0: 提示大家呢，出行前一定要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此时到明天情况呢，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感谢带来的路况报道，也希望广大司机朋友能够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信息早知道，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气象局的气象员，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晴转多云，西北风三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8度。未来三天，辽源市天气以多云为主，风力不大，适宜进行户外活动。下周一开始，我市将迎来新一轮的降水。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气象员。天气预报早知道，出行无忧没烦恼，听天气预报增减衣裳，拥抱安康。
0: 聚焦百态社会，直击民生冷暖，欢迎收听主播说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蕴涵，这里是主播说新闻。
1: 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故事在发生。
4: 咱今儿个就像唠家常一样，把这新鲜事儿、热乎事儿都给您唠一唠，让您足不出户尽知身边大事小事。主播说新闻。

大嘴一张，新闻万象，这里是主播说新闻，小雪向你问好。崭新的一天从新鲜的新闻资讯开始，每天这时候咱们一起唠唠身边的大事小情，看看又有哪些新鲜事儿发生，让我们一同开启今日的新闻之旅。花了半年多的时间啊，跑建材城紧盯工队，20万元的积蓄砸了进去，终于把新家装成了理想中的模样。结果发现呢，装修的是别人家。湖州的老莫呀，万万没有想到，如此离奇的剧情竟然发生在自己的身上。老莫是湖州某小区的业主，一年前啊刚收到了新房，户型满意，位置核心。拿到钥匙之后，他干劲十足，挑瓷砖，选橱柜，监工巡查，事无巨细，亲力亲为。可就在他装修完满心欢喜准备入住的时候，意外突然降临了。那天他刚打开房门，迎面撞上门外一对陌生的夫妇，对方啊一脸震惊，你是谁呀？怎么在我家里？对方一核对，才发现事情的荒唐程度远超想象。原来呀，小区交付的时候，开发商把104室的标牌错贴在了103室的门上。老莫收房时没仔细看，户型啊又长得像，就这么开始装修了。而103室的真正的业主吴某夫妇前期一直没来收房，等他们终于来验收时，才发现自己的房子已经被别人装修了。这叫什么事儿啊？老莫既愤怒又委屈，他找到开发商物业讨说法，同时希望吴某夫妇能适当的补偿一点装修的费用。面对老莫，开发商说，门牌是我们贴错的，我们认，但你收房的时候自己没有仔细核对也有责任。物业是两手一摊，我们只负责登记装修信息，收取押金，日常巡逻，没有义务核对门牌的对错。吴某夫妇更是一肚子火，这装修风格我们又不喜欢，凭什么买单？无奈之下，老莫将开发商诉至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南浔法庭，后来又追加物业公司为共同被告，吴某夫妇为第三人。承办法官吴佳丽接手后啊，没有急着判，他先是邀请南浔区物业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资深调解员老周参与，同时呢，请了辖区内的三家口碑较好的装修公司，组成了联合评估组，对103室的现有装修进行实地的勘察和评估。结果发现呀，老莫虽然装错了房，但是用料扎实，工艺规范，这套装修实实在在让房子增值了。这起纠纷涉及开发商、物业、业主三方的多重过失，如果简单的判决拆除装修恢复原状，不仅会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更会让矛盾愈演愈烈。为此呢，黎佳丽近日把四方拉到了一张圆桌前，帮大家理清了法律的关系。门牌贴错是一切的起源，黎佳丽表示，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因过错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开发商交付房屋时未尽到基本的核对义务，源头责任跑不掉。此外，开发商委托物业交房，物业交房时未查看房屋信息，未核实业主的身份，且在业主装修后巡逻半年，竟没有发现门牌号对不上，这种疏漏已经构成了失职。最后，对于业主老莫来说，作为买方也有合理的审慎注意义务，收房时老莫没有核对户型朝向，自身也有一定的责任。而吴某夫妇作为毫不知情的第三方，对此事并没有过错，也有权要求恢复原房的原状。听完法官的分析，开发商、物业及老莫对自己的责任均表示了认可，但要把装修拆除，老莫心中还是有些难以接受。为了进一步的缓和矛盾，倪佳丽又拿出了评估报告，向吴某夫妇耐心解释，老莫的装修已经和房子长在一起了，法律上叫做天赋，同时强行的拆除资源浪费，对你们也没有好处，保留下来房子实实在在是增值了，你们可以换换软装，照样能够改成喜欢的风格，给他一点合理的补偿，公平也有法律依据。
作为邻居啊，你们以后抬头不见低头见，没必要为一场乌龙闹出心结。一番话后，会议室安静了下来。倪佳丽趁热打铁，与四方协商起调解的方案。经过协商，最终开发商以车位抵折来赔偿，物业减免两年的物业费，吴某夫妇则拿出50,000元给老莫作为装修补偿款，并且同意老莫可以将移动的电器家具搬走，保留老莫的硬装装修。当然，老莫也拿回了属于自己的104室。最近啊，突然觉得地铁好牛冲上了热搜，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呀，说出了无数人的心声。平日里天天通勤搭乘地铁，我们早已经把这份便捷当成了理所当然。可每当看到外国友人初次的乘坐中国地铁时满眼惊叹的模样，才猛然发现，原来我们日日习以为常的日常真的很牛。有网友分享亲身搭乘体验，刚踏上车厢还没坐稳，到站的播报声就响起来了，风驰电掣，准时高效。还没从超快车速中回过神儿，又被地铁升级的硬件设备狠狠的惊艳。舒适的座椅，安静的空间，不少人直呼真的是大开眼界，原来地铁里居然还有商务座，这不是高铁才有的吗？让一让，小小机器人上场了。在深圳地铁站里，网友偶遇趣味一幕，一台配送机器人乖乖地穿行在车厢内，软萌播报提示语，我要带着货品去找主人了，请让一让，彬彬有礼赶路的模样，萌翻全场的乘客。网友说呀，又有礼貌又可爱，地铁的脑洞真的是卷出新花样，地铁的就早已经卷起来了，花样是玩法层出不穷。有网友分享，一直以为每个城市的地铁其实都差不多，原来呀是各有特色。合肥的地铁站里居然摆上了动感电车，等车的间隙啊还能运动一下。网友喊话，健身教练、蛋白粉全都安排上，还有小游戏、文物、唐诗300首，只有想不到没有地铁上没有的。最动人的还是人情味儿，比起亮眼的硬件设施，地铁里流淌的人间温情才是最打动人心的底色。郑州地铁里，一位老人拿着一张手写的小纸条换乘，凑近一看啊，原来是车站工作人员贴心写好的专属换乘指南，细心又暖心。飞驰的地铁里也承载着无数滚烫的青春回忆，毕业季的长沙地铁站，中南大学、湖南大学学子组建联合乐队，现场唱响毕业曲目，歌声响起的那一刻，整个地铁站都成了青春的舞台。有网友在湖南师大地铁站和朋友坐上了反方向的地铁，车门关上的那一刻，地铁站里响起了友谊地久天长，隔着玻璃挥手的瞬间，眼眶忽然就湿了。原来呀，在地铁站的匆匆道别是许多人的青春，不是中国的地球很牛，而是中国真的很牛。有时候让人倍感自豪的，也许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无论是多晚下班，总有一班地铁安安稳稳地带你回家。你有没有哪个瞬间突然觉得中国地球好牛？

0: 六月下旬以来，意大利遭遇多轮的高温天气，多地陆续发布橙色甚至红色高温预警。在跨境电商平台上，不少来自中国的降温产品受到消费者的青睐。面对一轮又一轮的高温天气，意大利消费者纷纷选择即买即用的降温产品。有意大利比价平台数据显示，从五月中旬开始，各类防暑降温产品购买意向，特别是在网络平台上出现了惊人的增长。意大利高温天气接连来袭，中国消暑产品备受青睐。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些产品在中国跨境电商平台的销售是格外的火爆。据速买通意大利商家负责人杨鼎生介绍，他们今年呀已经提前释放了一些降暑清凉的产品。在这家中国跨境电商平台商户的仓库，记者看到家用制冷产品、塔扇和桌面风扇等降温产品几乎是天天补货。有消费者提示自己啊，往年通常要等到七月真的受不了了才会考虑购买防暑用品，但今年的决定提前了近两个月。有业内人士指出，随着意大利夏季高温天气的持续，预计防暑降温类的产品的市场需求增长势头将延续，而中国跨境电商平台在整体防暑用品市场中的销售占比也将稳步提升。
1: 主播开启新闻录，
2: 新闻热点不迷路，
1: 紧跟时代新脚步，
2: 社会动态
1: 全抓住。
2: 主播
1: 说新闻。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播报精彩，
6: 生动燎原。
5: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6: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5: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6: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5: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7: 社会万象的说书场，
2: 奇闻趣事的放大镜，
7: 带你听遍世间百态，
2: 感受生活麻辣烫。
7: 在这里，新闻不是生硬的文字，而是鲜活的故事，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身边的百态。
2: 通俗易懂的语言，用最幽默风趣的表述为您拆解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剖析背后的社会深意。
7: 此刻就让我们抛开烦恼，调频道主播说新闻，
2: 共同领略这丰富多彩的社会画卷，
7: 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新闻盛宴。
2: 主播
7: 说新闻。

欢迎继续关注主播说新闻。据西宁公安6月18号消息，为净化网络生态，维护清朗空间，西宁市公安局近期集中开展打击整治网络低俗乱象专项行动，对涉网本地的直播领域违法违规行为实施精准打击。近年来呀，个别网络主播为博取流量、谋取利益，频繁通过低俗恶搞、无底线、博眼球等不良的互动方式扰乱网络秩序，严重污染网络环境，尤其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和社会公序良俗造成不良影响。对此，西宁公安网安部门主动出击，依托网安情指一体化运行机制，对重点网络直播平台进行部署巡查。行动当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依法查处违法行为主播20名，并同步对涉案网络直播账号采取关停措施，有力震慑了违法失德主播，回应了群众关切。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任何挑战法律底线、违背公序良俗的直播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西宁公安将持续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坚决铲除网络低俗乱象滋生土壤，不让流量至上凌驾于道德和法律之上。同时扩大网民要自觉抵制低俗内容，积极参与网络监督，如发现违规直播或不良信息，请及时与网警平台或公安机关举报。近日，江苏扬州的刘女士手机被远程控制后，黑屏无法操作。70万元即将转出之际，民警用一根绣花针成功的止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不久前扬州市公安局广陵分局东关派出所接到反诈中心的预警，辖区的刘女士疑似正在遭受电信网络诈骗，民警多次致电刘女士，却始终无法接通。快，马上出发，民警火速赶往刘女士家中，现场情况让民警心头一紧。刘女士的手机已经处于黑屏被远程操控的状态，骗子正在企图转走刘女士卡中的现金。经询问此时刘女士卡中足足有70万元。千钧一发之际，民警用刘女士家中的一根绣花针将手机电话卡取出，切断网络，并卸载了涉诈软件，重启手机。经仔细的核查银行账户，账户内现金均未损失。原来事发前刘女士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对方称其开通了某平台直播会员功能，若不及时的关闭，会扣除9600元的年费。刘女士信以为真，于是就按对方的要求下载了一款屏幕共享软件。随后刘女士又进入了手机银行 APP 准备进行转账操作，就在这时手机黑屏了，所幸民警及时赶到，将诈骗扼杀在摇篮中。当你的手机出现以下的征兆，请务必保持警惕。失控操作，手机屏幕突然出现了自动的跳转、黑屏、闪屏、返回键失灵等用户无法自行操作的情况。特殊的标识，手机通知栏显示正在屏幕共享，投屏中正在录制等提示，或者通话中出现共享图标，警惕手机可能正在被控屏。通过屏幕共享，诈骗分子呢可以实时的监看用户屏幕上的一切内容，包括密码、验证码、聊天记录等敏感信息，甚至在共享基础上能够直接远程操作用户的手机进行转账、删除记录等操作，而在此期间用户无法操作手机加以阻止。远程操控屏幕诈骗类型主要有，诈骗分子常以协助操作为由，诱导受害人主动开启屏幕共享或远程控制。常见的套路包括冒充客服诈骗，对方谎称是网络平台、快递公司或是银行的客服，以订单理赔、账户冻结、扣费解除、需要远程核查、退费为由，诱导被害人进行屏幕共享。冒充公检法诈骗，
诈骗分子啊，冒充警察、检察官等公职人员，以涉嫌洗钱等理由，要求被害人开启屏幕共享，进而远程诱导将资金转入所谓的安全账户。免费领取明星周边、游戏道具的诈骗，诈骗分子啊，以网络追星、免费领取游戏装备等话术，在游戏社交平台精心的设套，吸引辨别力弱的未成年人，再以账户冻结、要抓父母坐牢等话术制造恐慌，最后以指导操作为名，诱骗未成年人下载屏幕共享软件。当发现自己的手机疑似被远程控制时，不要慌张，可以按照以下的方法紧急处理。拔掉手机的 SIM 卡并强制重启，手机断网，关掉家中的路由器，挂失银行卡，查杀是否还有其他的木马病毒，尽快修改银行密码。

法带娃很有必要。前不久，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让人民评价，久久为功，惠民生”的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一个数据引人关注。2025年，广西法官共发送2675份家庭教育指导令，督促责令家长依法带娃。带娃这事儿啊，在传统观念里向来被视作家事，孩子不听话，打一顿，骂两句。孩子闯了祸，家长跟着赔礼道歉，收拾残局。鲜有人会停下来想想，孩子屡教不改，是不是家庭教育出了问题？不少人没有意识到，若长期的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或管教失当，可能已经涉嫌违法。这种关起来门来教子的旧思维正在被司法实践打破。要知道，家庭教育真不是关起门来的事儿，它不但关系着孩子的安全健康成长，更关系着社会的未来。当家长掉链子的时候，法律有必要及时站出来，发出带娃需依法的告诫。怎么依？首先呢，靠法律的刚性约束。家庭指导令不是一纸空文，它附带明确的法律后果。拒绝接受、拒不履行的，法院可以予以训诫，情节严重者将依法撤销监护人资格。2025年，广西有61名父母的监护人资格被撤销。社会的柔性支撑也至关重要。自治区妇联推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的建设，开展八桂家教直通车的服务，把防性侵略、防溺水、心理健康等精品课程送到家长身边。也有人担心啊，这种司法的干预是否会导致家庭的矛盾激化，让一些家长产生抵触的情绪。担忧啊，有一定的道理，但更重要看到，如果法律不介入，那些错误的教育方式只会继续伤害孩子，造成更大的悲剧。所以依法带娃很有必要，他为爱画出了底线，提供了保障。没有法治的约束，有些爱可能变成了伤害，有了法治的护航，爱能够更好地成为对孩子负责的行动。依法带娃，以法律刚性守护亲情温度，能够筑牢守护孩子们健康成长的堤坝。

0: 音符在时光里发酵，故事在旋律中生长。这里是耳朵慢慢沦陷的角落，是让心动悄悄升温的陪伴。每一次按下播放键，都是与更好听的遇见。越听越动听。
1: 国风音乐里藏着中国人的浪漫，弦音起，涧山河，歌声落，一古今。这里是越听越动听，越动听，用旋律为你铺展一幅流动的东方画卷。

越听越动听，即将命中你的心动旋律，别换台，好歌马上抵达。

0: 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现在呢是9点01分，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来吧，说这个儿子啊，这学期期末考试考了98分，扣掉了2分，错哪儿了呢？他妈妈就这么问他儿子啊，说你扣掉那2分错哪儿了？儿子说，说葡萄的葡，除了可以组词葡萄，还能组什么词呢？然后他妈就说，说这2分不要也罢。

哎，真的，我看完这个段子，我就在想哈，这个葡萄的葡，除了组词葡萄，还能组啥词呢？啊，大家伙儿你们也想想。

就在一个非常不好的天气里啊，那个记者出去采访，就问那个路人啊，就说：“大妈你好，我是电视台记者。大妈呀，昨天下了整夜的大雪，这天气对您的生活影响大吗？”然后这大妈就说了：“说影响挺大的，首先你得看清楚了啊，我是你大爷。”这确实得看清楚了哈，这样式的可不行啊，这影响确实挺大。

有一个男生啊，暗恋一个女生很久了。有一天呢，自习课上啊，男生就偷偷的传了一个小纸条给女生。这是青涩青春时期哈，青涩懵懂的时候都干过这事儿，可能是。啊，上面写着：“其实我注意你很久了。”我不知道，就是咱们收音机前各位女同事啊，上学的时候收没收过这样的？

这天儿，我没收过。哎呀，男生啊，就给女生写个纸条，纸条写上：“其实我注意你很久了。”不一会儿啊，女生就传了另一张纸条。哎呀，这男生一看有回信了，就多开心的事儿哈！哎呀，男生就心急火燎的打开一看，纸条上这么写着：“说拜托你不要告诉老师，我保证以后上课再也不嗑瓜子儿了。”就是说到这说啥呢，就是这个男生哈，就是在这个女生心目当中是啥的人呢，我用一个字儿就能形容啊，你看我形容贴切不啊，就欠儿。他指定是啥，我跟你说啊，就指定就是愿意给老师打小报告那样的人。哎，就愿意跟老师就是报告你谁上课吃东西了，哎呀谁谁咋地，指定是这样的人，我跟你说，要不然怎么你就不能想到别的吗？我祝你很久了，就是我喜欢你的意思呢，他想不到啊。这男生在这女生心目当中的形象就是你欠儿。就像我老公说，我说只要我跟他说，我说老公我跟你说件事儿呗，老公就在说你是不是又想吃啥了。昨天我老公说个事儿哈，说春天的时候啊都干啥啊，夏天的时候呢听雨声啊，秋天的时候呢听蝉鸣，冬天的时候呢听雪声，春天听花开的声音。哎呀，跟我说的还挺是那回事的呢哈。然后我就说，我说老公不是不对，我说夏天不蝉鸣吗？老公说的啊，这个蝉声好像一年四季我都能听见。我当时当真事儿听呢，我说一年四季你都能听到蝉声？我老公说是啊，我一年四季都能听见呢。我说那不可能，我说那冬天那蝉都没了，都还是怎么听啊？不的呀，冬天也有。那你知道蝉咋叫？我说咋叫呢？他说老公我想吃麻辣面。老公我想吃烤肉，老公我想吃烧烤。我说行，你说我呢是吗？你说我馋是不是？他说你看我是不是一年四季我都能听到馋声。

说在一次相亲见面会上啊，一个女孩呢就侃侃而谈啊，说她以前男友啊男朋友就如何开豪车的呀，哎呀如何住豪宅的，哎她前男友怎么夸她如何如何漂亮，看到她就紧张，就是爱到你爱到这种程度了怎么能成为前男友是怎么回事，哎呀就看到她就是夸她如何这个漂亮啊，然后她前男友看着她就紧张。结果呢就在相亲见面会上有个男的看了看他，这男的张嘴说话了，说我一般看到美女也会紧张的说不出话来。这个女孩呢扑哧就笑了，说你这种搭讪方式真老土，你这意思你看见我很紧张呗。完了这男孩又说了，说但看到不好看的就会结巴。就是看你搁那吹牛实在有点听不下去了，就像我说的，你男朋友那么有钱开豪车住豪宅那么爱你咋能成为前男友呢，是咋回事呢，你是不是得考虑一下？

0: 来吧，一首《亲爱的那不是爱情》送给大家。
1: 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或许回忆像薄冰，冷了暖了都很难恒定。之所以怀念曾经，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而约定。懵懂的路上，我们从来脚步未停。

0: 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委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有一天哈，小丽回到家里边，父母就追问就是谈恋爱的情况啊，就是小丽实在就没有办法了，拿出了一张照片，拿出谁的照片呢？拿出了刘德华年轻时候的照片。他这么说的，说你看吧，这就是我男朋友。当时他妈看了一眼照片，赶紧就收起来了，把小丽拉到了一边说，孩子，你快告诉妈这啥情况，你姐刚才说这是她老公啊。我也想他是我老公。

我每天来上班哈，我是怀着一种愉快的心情来的，就特别开心，热爱我的工作。但是有很多人上班是啥样的呢？是这样的，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都会看一眼那个富豪榜啊，如果上面没有他的名字，他就去上班去；如果上面有他的名字，他就去看病去。

早上好，就是破天荒的我起早来了，上那个菜市场买菜去，上早市啊。老板问我，老妹儿啊，来点啥呀？我说那个随便整点啥都行。老板说，哎呀，那个不行啊，随便整可不行，我这儿的菜都有。

有名有姓的，你快点你点名吧。那菜有名有姓我知道，但嘛就是我不知道我该买点啥。

小侄子一年级期中考试哈，三科总分考了不到30分。哎呀，当时嫂子知道之后吧，就挺生气的，就狠狠的揍了他一顿啊，还罚他在墙边站了一个小时。这挺气人的，你说你刚上学，你分你就考30分？然后吧，我就问他，我说大侄儿啊，我说你这咋回事啊？论天都不至于这么少吧，这分啊。我小侄子当时气呼呼的跟我说，老师把我调到第一排了，我不想搁那坐着，我要让他知道惹我生气的后果。我当时我一想，不是你个小孩，老师惹你生气能有啥后果，就问他，我说那后果是啥呀？他说哼，你平均分全年级最低。那老师得夸你，你真厉害，你真有劲儿啊，你把全班级成绩都拉低了，这后果老师你看见没，厉害不，看你还不有

说有一天啊，有个女子走夜路，突然之间看到吧，有一个男的张开了双臂向她走来，就做拥抱的状，这意思就像要拥抱她似的。她上前就一脚。其实咱们女孩子就得这样式儿，对不对？哎，你晚上走夜路的时候，你要看到人这样的时候，你必须你先发制人，上去就得给他一脚。然后这个男的呀就躺地下就哭了，说这都第三块了，你说我招谁惹谁了，我带块玻璃回家就这么难吗？那你不会白天拿吗？你非得赶晚上啊，你整那出活该。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有一个女生啊，上课迟到被罚那个操场上跑圈儿，没想到啊，正跑圈儿呢就下起雨了，女生啊就得淋雨跑步了。这时候呢，有一个男生撑着伞到她身边一同跑步，并且把这个伞呢还移到了女生的头顶上。哎呀，这画面真的就是一想闭着眼睛想就特别浪漫哈。然后女生认出了男生呢，是已经在一旁注视了他好久的那么一个人，瞬间男女生的脸就红了，低声不好意思的说，对不起啊，我有男朋友了。男生低头沉思了一下，深情的对女生说，要么这伞10块钱一把。

女朋友啊，管她男朋友要钱买口红，男朋友非常严词啊，言辞非常严厉的说，说上回你买衣服要2000了，后来做头发要了1000，你昨天哈、啊、又管我要500，说是跟朋友聚会，你说你天天这样式的谁受得了啊？当时女朋友就非常委屈的撅着嘴说的，那你受不了那咱们分手吧。这个时候呢，这个男朋友赶紧补充一句，这求生欲非常强啊，就男生的求生欲就是一秒钟就能激发，就爆发出来了啊，就是在最后一秒的时候指定就是马上爆发。他这么说的，说你不能一次多要点吗？这样式咱俩是不是都省点些？好了，看一眼时间呢，咱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在水一方》。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熬不过漫长午夜，在华语乐坛的浩瀚星海中，邰正宵的名字啊，犹如一颗永恒的星辰。他的歌曲呢，经典而耐听，历经岁月的洗礼啊，仍然闪耀着独特的光芒。从999朵玫瑰到千纸鹤，再到找一个字代替，每一首歌曲呢，都承载着无数人的青春记忆和情感寄托。

邰正宵的歌曲经典哈、啊，不仅呢在于旋律的优美动听，更在于歌词的深刻内涵和情感共鸣。他的歌曲呢常常以小见大，通过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人生的酸甜苦辣，让听众呢在歌声中感受到生活的真实与美好。那这种情感的传递啊，也使得邰正宵的歌曲成为了许多人心灵的慰藉和力量的源泉。

在这一首999朵玫瑰中，邰正宵呢用玫瑰这一象征爱情的元素哈、啊，表达了对于爱情的执着和追求。那歌词中999朵玫瑰代表我对你的情意的重复吟唱，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深沉与坚定。而在千纸鹤中，邰正宵啊则通过千纸鹤这一寄托祝福的载体，传达了对于友情和亲情的珍视和怀念。

0: 除了情感共鸣，邰正宵的歌曲还常常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在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找一个字代替》中啊，他唱出了人们在面对失去和离别时的无奈和痛苦，但同时呢，也表达了对于生命和爱情的坚定信念。那这种对于人生的深刻思考啊，也使得邰正宵的歌曲呢，不仅仅是简单的音乐作品，更是具有深度和广度的艺术品。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1: 像云端，
0: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邰正宵的歌曲经典还在于他的音乐才华和演唱实力。那作为一名优秀的音乐人，他不仅呢有着出色的创作能力哈、还有着卓越的演唱技巧。他的嗓音呢非常的清澈而富有感染力，能够将每一首歌曲的情感呢都表达得淋漓尽致。那无论是激情四溢的摇滚曲风，还是温柔动人的抒情旋律哈、他都能够轻松的驾驭，展现出自己独特的音乐魅力。

在当下这个音乐风格多元、流行元素层出不穷的时代，邰正宵的歌曲呢依然能够受到广大听众的喜爱和追捧，那这足以证明他歌曲的经典之处哈。他的歌曲呢不仅仅是一种音乐形式的表现，更是一种情感的传递和文化的传承。他们穿越时空的界限，让我们在繁忙的生活中停下脚步，聆听那些曾经陪伴我们走过青春岁月的美好旋律。

邰正宵的歌曲经典之处啊，在于他们所蕴含的情感共鸣、人生哲理以及音乐才华的完美结合。他们不仅仅呢是一种音乐形式的表现，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情感的传递。那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里，让我们一同回味那些穿越时光的经典旋律，感受邰正宵歌曲所带来的独特魅力与深度解读。用

0: 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0: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
1: 金牛座 O 情绪，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
0: 带你走进娱

0: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啊，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那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先来关注一下我们此刻交通路面上的情况。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路面通行能力还是比较良好的啊，一些热点区啊，像咱们这个东吉大路呢，目前来往的车多。再有就是咱们这个长寿街啊，现在银座这个岔路口通往东吉这个方向呢，双向车道依旧是布满了车辆，需要大家合理的介入。再让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就是西宁大路现在丰源院门前路段呢，跟通往眼科医院这个方向呢车多。千虎胡同东辽医药这一时段呢，现在过往的交通压力是比较紧张的啊，出现一个严重滞缓的情况，也是希望大家吧都能有序通行，依次来行驶。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这个康宁大街啊，现在中院新楼门前路段还有这个岔路口处呢，现在过街行人是比较多的，其他的行驶能力还比较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出行走向。此时的目前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感谢福警官的介绍，和你说声再会了。此刻我们的路况啊就是这样了，希望大家都能够来顺次通行您的车辆。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最近啊，有媒体拍到了包贝尔与妻子包文婧新一双儿女现身街头了。这也是2025年520包贝尔官宣二胎儿子这个面条子出生之后啊，一家四口呢首次被拍到集体外出。画面当中呢，42岁的包贝尔胸前的背着婴儿包，将儿子面条子挂在了怀中，父爱满满。11岁的大女儿饺子那手持这个球类的玩具，不时呢这个拍打玩耍，活泼好动。包文婧则在一旁用手机为家人拍照记录，一家四口呢边走边聊，气氛融洽温馨。随后一行人进入到了一家饮品店休息，喝完饮品之后呢，那包文婧呢又在天桥上为包贝尔和孩子拍摄视频，记录下了日常点滴的瞬间。那此次同框啊，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大女儿饺子的身高变化。11岁的饺子已经是明显的抽条了，一双这个长腿格外的抢镜了，被网友指出呢也是遗传了妈妈的身材优势。据悉呢，包文婧啊身高是165，饺子当前身高已经接近妈妈的肩膀了。早前呢就有网友感

探哈，综艺当中的这个萌娃转眼成了少女，这个身高啊快赶上妈妈了。包贝尔的身高呢是173，按照遗传的公式算出的话，饺子身高呢理论上面应该是在159到172之间，而且呢目前啊发育已经逼近了这个区域的上限了。那此前呢一家四口呢也是为三口之行呢，或者是说夫妻二人现身，二胎出生近一年来这是首次全员集体外出。画面当中啊夫妻分工清晰，包贝尔呢也是承担背娃主力的角色，包文婧呢负责照顾女儿并且拍摄记录，展现出了普通家庭带娃出行的真实场景。此次同框呢地点也是为街头与这个饮品店吧，相比舞台或者是商圈也是更显自然随意，被网友呢评价为充满烟火气的家庭瞬间。那包贝尔与包文婧2014年结婚，2015年女儿饺子出生，2024年12月包贝尔呢在某颁奖典礼上官宣妻子怀二胎了，2025年5月20日他晒出了一家四口合照，宣布二胎出生，配文呢这个包子饺子面条子，那这一家四口的这个乳名凑齐了面食家族独特的这种命名的方式，当时呢就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从这个三口之家到儿女双全，包贝尔的一家首次全员外出的画面让公众看到了这对明星夫妻最真实的生活一面，没有精心设计的摆拍，没有刻意经营的人设，有的只是一个普通四口之家在街头巷尾的琐碎的日常。那而且这恰恰是最打动人的地方哦。

0: 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我们看到了2026年的6月25号，白玉兰荣耀之夜的路透刚传出来，就上了热搜。全场的女星啊，穿重工亮片高定，可以说呢也是带满珠宝来抢镜了。孙俪呢穿了一条浅杏色的素裙，腰上就一个同色系的绸面的蝴蝶结，耳钉是小珍珠，全程呢不摆拍也不抢镜。更狠的是，她凭借着蛮好的人生拿了第8次白玉兰视后的提名。那这个数哈，就整个白玉兰31年史上女演员里是独一份儿的。当天的宴会厅啊在上海，然后呢整面落地的那个玻璃也是漏进了这个傍晚的柔光，那摄影师和工作人员都挤得脚都不沾地儿了。女明星啊一个个把礼服的那种就是碎钻哈闪到了镜头里才会满意的。孙俪呢是利落的齐耳短发，然后呢她的妆化的是极淡的，唇色呢只比本身的唇色要深一点点，那身杏色长裙布满了细腻的立体的那种菱格的纹路哈，然后蚌壳水钻也是就是绣在了上面，然后腰上呢就系了一个蝴蝶结，就走的时候随手摆了一下裙摆，压根呢就不特意的往镜头那儿去摆造型。而且呢我觉得耳尖那对儿这个小珍珠哈差点呢也被头发给挡住了。所以呢我们看到评论区呢很快冒出了议论，这一条礼服看的像是这个租借的，连私服都不是吧，不配白玉兰的场子。其实啊国内颁奖典礼女明星们他们租的这个礼服哈包括借的都是常事儿了，几万十几万的高定穿一次就压箱底儿了，租的话呢我觉得比较划算一些吧。何况呢孙俪这条裙子本就是贴她的气质吧，然后呢就是比那些什么有大 logo 的就耐看多了哈，所以造型呢只是表面，孙俪的气场从来就是作品堆出来的。这次提名蛮好的人生，他上演的是上海保险经纪人胡曼黎，那可以说呢我们也看到抛开所有

有的光鲜的滤镜，把中年女人失业加上婚姻危机的纠结，就是自愈演的就比较细一些。央八的那个时候啊，平均的收视1.62%，单集最高破2.1%，是近年就是两年当中吧，央八的收视天花板了。这已经是她第8次拿白玉兰最佳女主角的提名了。2007年《新上海滩》第一次，2012年《甄嬛传》，2014年《辣妈正传》拿了一座视后，2016年《芈月传》拿了第2座。之后呢，《那年花开月正圆》还有《安家》《理想之城》连着提。今年是第8回白玉兰，办了31年了，女演员里提名次数最高的就是她，没有第2个了。所以今年的时候提名一共有5个，孙俪、吴越、杨紫、任素汐、杨幂，各个手里呢都有能打的作品。吴越的现实题材比较稳，然后呢杨紫的长相思国民度比较高，任素汐从电影转电视，杨幂这次生万物演的是农村妇女，也是下了比较狠的功夫来转型的。白玉兰办了30多年了，还没有就女演员拿过3次视后的。此前呢有说法是评委有这个稀缺性的偏好吧，然后觉得孙俪呢2座已经够了，可能把这个奖啊会给别的演员。前一阵子孙俪呢刚拿到了这个几个视后，然后就这2个奖项的评委和白玉兰的重合度是有83%的，所以呢就是到底这个奖项会花落谁家呢，我们还是拭目以待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46岁的姚晨啊，发了一条剪了短发的这个自拍，配文没有多说，评论区先炸了。上一次啊，他留这么短的头发还是2006年演《武林外传》的时候，算下来快20年没有动过这个短发的长度了哈。所以呢，就这一次呢，因为要拍新的话剧才动刀的。网友呢刷的最多的词是年轻了20岁。终于呢有老公姐的那个味儿了，她之前留长发留了快20年，2019年都挺好，演苏明玉的时候哈，就是后长发的造型，然后之后呢接了几部戏基本就是沿用长发的设定，要么就是披的，要么就是扎着马尾哈，就是整体呢就是偏温婉的感觉，偶尔呢剪了一个这个中发，也被说还是长发顺眼哦。但这一次就是剪头发的过程还是拍的这个片段的动态，理发师那剪刀刚碰到发尾的时候他还在笑，说上一次剪这么短还是20多岁的时候，那么剪完吹干的瞬间呢他都对着镜子哈转了个圈，然后呢也是拍了照片哈。之前呢可以说这个长发吧显得是那种比较温柔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剪了短发之后我觉得更加的干练，也很好看哈。就是那条自拍发出半个小时点赞破百万，那么热评低的是之前长发总是把大嘴的优势给压住了，现在短发一台那个灵劲儿全回来了。还有人说之前看到他长发总觉得是小区里热心帮助邻居带娃的大姐，现在啊穿了一个黑色的 T 恤就是就像一个扛事儿的那个职场一把手吧。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标签也算是焊在了他的身上了。这次剪短发的这个由头呢是新话剧的造型要求，目前呢话剧还没有官宣具体的名字，业内流出的消息是他要演一个30多岁的职场高管，导演一开始呢就提了一个要利落点的造型，他纠结了好几天才下定决心剪发。那之前呢问过造型师会不会太显老，剪完当天呢就试了3套话剧的这个候选的服装，然后都比之前长发要合身的多。他之前2025年底出席这个品牌活动吧，还留的那个就是卷的长发，然后当时呢还有网友说他那套造型有一点这个不太适合吧，显着脸圆，但这一次呢一刀切的短发连这个吹头发的时间都省了，他自己说呢现在出个门啊就是要抹一个发胶就走了，就是赶排练从来都不会就是被卡在头发这一步了。所以发完自拍的第二天他又更新了动态了，是短发扎一个小揪揪的侧颜的照片，还配了一个还在适应的表情包，那底下好多人就催他呢赶紧放新话剧的这个路透吧啊。还有网友呢也是翻出他2006年的《武林外传》的短发剧照来对比，说这个角色啊这个灵劲儿又回来了，还多了一股这个稳劲儿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42岁的这个尼格买提哈，我们也看到了，就是离婚之后呢，他也是无儿无女哈，已经是走上了另一条阳光大道了。可以说呢，也是他是央视国民的笑脸哈，尼格买提。然后当年呢，他和这个帕夏古丽离婚的时候，不少人都替他叹气了，说中年男人没有家没有孩子，往后要孤寡吗？结果人家2025年就刚拿到了播音主持领域国家级最高奖的金声奖，日子过得比很多人想象当中松快多了。2009年他在巴厘岛哈，然后呢也是偶遇到了那个他的妻子，两个人呢都是新疆人嘛，听着乡音就熟了。后来呢听说呢巴夏呢也是被家里安排了相亲，他就直接跑去拆台了。这份直白打动了对方。2013年他凭借着开门大吉刚冒头，就回到了乌鲁木齐办了一场热热闹闹的民族风的婚礼。那

个时候呢，他护老婆哈护得比较紧，公开的场合半点儿这个家长里短的都不肯说，只反复提这个别吵到他啊。2015年，他第一次登上了春晚之后呢，就进入到了事业的上升期。那春晚排练周期比较长，连除夕都要顾不上回家了。那帕夏呢，也是则一直在这个伦敦读这个珠宝设计，后来呢深造也没停。两个人对于日子的规划本来就是拧着的。小妮就是家里呢是传统的家庭，要盼着有个孩子。那他的妻子呢，却把自我价值看得比较重，不愿意被孩子给绑住。2020年。然后这个也是妈妈突发重病，她在医院走廊熬了6个小时，然后她打给在英国的这个帕夏，只是收到了几句就是那种问候吧，然后对方说学业这个紧张啊，然后也没有办法回来。那6个小时他心里大概就有数了，共度难关4个字，两个人就是颠的分量是不一样吧。之后也谈了好几次都没有扯平，又就是长就是那个异地嘛，然后感情就慢慢变淡了。2021年哈，就是前后两个人也是悄悄的办了离婚，没有吵架，没有就是撕扯吧，连身边的朋友都不知道。2022年9月，有人在网上给这个帕夏留言，祝你和小妮婚姻幸福，他直接回了一句谢谢，但是我们早就不在一起了，11个字把近10年的感情画上了句号。没有人料到离婚之后他反而更稳了。2024年这个春晚哈，配合这个变魔术嘛，他手里的扑克牌没对上，全网调侃了好几天。结果2025年第3届中国播音主持金声奖这个评选出来了。可以说全国电视节目主持人只给了10个名额，他就占了1个。然后我觉得获奖理由呢是扎根综艺20年，幽默温柔的风格连接观众，推动了主流媒体的融合。这奖呢也是中央批准的国家级政府奖，算是播音圈的天花板了。他2019年也转做制片人，做的是你好生活，不用流量明星，他就拍普通人的日子啊。所以呢就是这个节目也是火了。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这档综艺节目豆瓣3季评分都是8.0分。2026年2月4号的时候，央视官宣这个春晚的阵容他又在列，从2015年算哈，就是也应该12次了吧。所以私下里呢，他没有像大家就是猜的那样消沉。2025年连续11个月主动减了工作量，每天早上给爸妈熬粥，然后周末呢陪伴两位老人去逛菜市场、健身、读书、自驾成了日常。可以说呢，社交平台上面发的不再是工作的通告，要么就是 AI 做的抽象化，要么就是自驾路上拍的风景。采访里说他生活需要留白才能够装下更重要的东西。然后呢被问起私人生活的时候，他只说成年人世界体面和尊重对比，就是怎么说呢，对那个比错就是谁更重要一些，大家去猜想一下。其实我觉得其实他前期那边也没有差吧，在英国读完了书之后就开了珠宝的那个工作室，后来呢又加了珠宝店和美容院哈，两个人就是像两条就是会过的一次河一样吧，分了叉就是各走各的了，然后也没有人跳出来审判谁，也没有人非要证明自己离开对方谁过得更好一些。所以我觉得这都是自己的生活选择，我们也是各自祝福他们喽。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

0: 享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最近啊，湖南卫视《青春合伙人》这一个体验节目叫《中餐厅》，大家都知道吧？正式开播了，然后是每周五的12点，芒果 TV 上线，22点湖南卫视播出。本期呢，也是选在了泰国的清迈啊，距离节目首季在泰国的这个向导起航的正式过去了10年了。这一次店长黄晓明作为实际元老继续带队，那王俊凯呢，时隔6年回归了，也担任首席的这个运营官了。那参与餐厅的整体的运营的决策，合伙人昆凌、姜妍，还有呢金梦佳啊，都要加盟了。所以呢，2019年的时候，黄晓明在《中餐厅》第三季当中的一句“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成为了网络的流行语，也被咬文嚼字公布为2019年的10大流行语。不少网友关心他在新一季是否还会延续过往的风格。那6月25号的下午呢，黄晓明也接受了媒体的群访哈，被问到王俊凯说怀念以前的那种桀骜不驯的小明哥，对比前几季你更喜欢什么时候的自己，黄晓明也笑着说王俊凯那一句呢是逗他的，他确实会觉得要么就坦然接受每个人的人生这个阶段的自己，那个时候的年轻性格脾气急，想把事做好，有时候说话呢也不过脑子，尤其是像我这种人哈，有时候说话呢就是脱口而出，可能也没有想那么多，后来呢也反思了一下自己的这个沟通和做事的方式，人总是要学会长大嘛，有一些东西呢就是吃一堑长一智，慢慢成长，现在呢也该知道用什么样更好的方式去跟大家沟通和配合了。节目当中的王俊凯哈，那有的时候也会小明哥也是会这个调侃嘛，两个人哈，所以我觉得黄晓明哈，他进一步就说什么呢，这一季觉得自己的人生越来越放松了，所以呢会觉得自在，可能是最近特别想活成这个样子吧，不像以前活得那么多了啊，话那么多，然后就是也那个学会了放手，再加上现在的小伙伴都年轻有能力，他特别愿意给这个同伴哈更多的机会去发挥他的专长，让其有一些更多的机会去表演吧，他可以做到一切配合兜底的这种作用哈。所以我觉得回顾这个中餐厅的10年，黄晓明认为这10年是人生最重要的10年，也见证了自己人生各种起起落落的阶段。再次跟王俊凯来搭档，觉得对方变化很大，成熟了。从第三季默默干活做事儿，到现在呢能够统筹团队当这个首席运营官，王俊凯已经完全能够独当一面了。他认为王俊凯年轻，干劲儿足，反应快，想法也好，把事情呢都交给了，就他非常放心。这次王俊凯也提到了很多的经营的这种建议哈，认真的做事，把自己的想法给大家分配工作，长大了特别好，特别欣慰的王俊凯可以接班了。他说呢，他的处事的态度呢，在10年当中哈有了很大的变化，从原来的年轻气盛上蹿下跳，到现在已经是跟自己和解、平和、放松了很多，也在这个就是自在了很多吧，这10年的成长也是他人生当中的成长哦，变化真的是很大，所以我觉得这10年呢也是他的黄金10年，也是他成长最快的10年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听众朋友，伴随着好听的音乐呢，今天我们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也希望这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吉祥如意送给大家，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以报恩的名义去爱。1999年，16岁的陈丽初中毕业后，家里穷，没办法供她读书，跟着亲戚，她第一次走出了四川大凉山，来到了成都。她被介绍到退休教授李永成家里做住家保姆，照顾她中风偏瘫的母亲。渐渐的，陈丽偷偷地爱上了小少爷李辉，但是碍于身份地位，他只敢把这份爱埋藏在心底。后来李永成出资让陈丽读书，并给他找了一份工作，陈丽对他感激不尽，并一直想找机会报恩。就在此时，李辉的家中发生了一件大事，正随了他的心愿。李永成是西南财经大学的退休教授，妻子刘慧兰不识字，在那个盲婚哑嫁的年代，这样的婚姻组合很常见，两个人因为文化差异基本没有交流。陈丽做保姆时，李辉在上海上大学，很少回家，陈丽就暂时住在李辉的房间里。李辉爱看书，书架上摆满了各种书籍，他还很细心地在每本书上写读书体会。房间里摆着几张李辉的照片，照片上的李辉浓眉大眼，笑容灿烂。陈丽看着看着，突然发现自己脸红了。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自从陈丽来到这个家，李永成变得话多了起来。陈丽聪明，上学的时候成绩就很好，加上她好学，做事儿手脚也勤快，李永成很喜欢她，经常教她看书，拉着她说话。对此刘慧兰一肚子怨气，背着丈夫没少为难陈丽。丈夫对她一直是不冷不热，也不爱跟她说话，却对一个小保姆另眼相看。一年后，李辉的奶奶去世，李永成对陈丽说：
4: 你有什么打算呢？想不想继续上学呀？
0: 说到上学，陈丽愣了一下，

0: 做梦都想再回到校园。当初为了能够继续上学，他跪着求父母，在家里又哭又闹，又是各种保证，招数用尽，但是父母就一句话：家里只能供一个孩子读书，你哥是男孩子，当然得供他了。陈丽眼含泪水说：想。2000年9月，李永成不顾刘慧兰的反对，执意送陈丽去了一所中专技校学会计，他负责陈丽的学费和生活费。为了报答李永成的恩情，所有的休息日和假期，陈丽都不回自己家，而是去李永成家帮忙打扫卫生做家务。刘慧兰看陈丽懂事，知恩图报，便不再说什么。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李辉大学毕业后回到了成都，在一家科技公司上班，和女朋友租住在外面，偶尔回来也很少和陈丽说话。在李辉的眼里，陈丽就是自己家曾经请过的一个保姆。有一天，李辉赶着出门，没看见门口的陈丽，两个人在门口撞了个满怀。李辉一把搂住陈丽，他明显感觉到他的心跳突然加快了，脸也红了。那个瞬间，他知道他爱上了李辉。陈丽后来才知道，那天李辉是急着出门接自己的女朋友。那一年，陈丽19岁，李辉27岁。没多久，李辉结婚了，陈丽把对李辉的那份爱悄悄地藏在了心底。2003年。陈丽中专毕业之后，李永成把陈丽介绍到他学生开的公司里做会计。陈丽平时要上班，周末却一定会去李永成家里帮忙打扫卫生。2005年，李辉的妻子产后大出血，不幸去世，留下了一个嗷嗷待哺的小儿子。李辉接受不了现实，从此一蹶不振，工作也丢了，每天除了喝酒就是打牌。家不回，孩子也不管。他说：我看见那个孩子就像看见仇人，他不断地提醒我，都是因为他老婆才会离开我，我没办法面对他。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有一次，李辉喝醉了酒，竟然抱着孩子站在阳台上准备跳楼。这一幕被刚进门的刘慧兰看到，她拼命地把儿子从阳台拉进来，抱着孙子哭得泣不成声。
2: 你不能这样啊，你要是抱着孩子做傻事，妈也活不了了。
0: 李永成痛心疾首地说：
3: 我是造了什么孽呀，生了你这么一个没出息的儿子。
0: 陈丽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她白天在单位上班，晚上下班就回李辉家帮刘慧兰一起照顾孩子。孩子晚上闹，刘慧兰睡不好，经常头疼，陈丽就主动要求晚上带孩子一起睡。2007年，李永成突然心梗，临死前他拉着陈丽的手说：
2: 你是个好孩子，这个家我以后啊就托付给你了。您放心，我一定替您守好这个家。
0: 陈丽泪流不止，在她心里，李永成不仅是她的雇主，更是改变她命运的恩人，这个恩她一定要报。刘慧兰没少托人给李辉介绍对象，可是那些姑娘一听说李辉30好几的人，不仅没个正经工作，还有个孩子，就纷纷摇头。离过婚或是带孩子的刘慧兰，既担心孩子受委屈，又觉得配不上自己家的儿子。不是没想过把陈丽和李辉撮合到一起，只是一想起陈丽的出身，刘慧兰心里就不舒服。自己家的保姆居然嫁给自己的儿子，这传出去显得自己儿子多不入流啊。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情急之下，刘慧兰病倒了。出院后，孩子每天晚上哭着要找陈丽，刘慧兰没办法，就给陈丽打电话。一天凌晨，李辉再次喝得醉醺醺的回来，天黑加上酒意，李辉居然走进了陈丽的房间。第二天起来，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刘慧兰打心底里瞧不上陈丽，但是眼下还真没有这个合适的人选。刘慧兰先去打探陈丽的心意。陈丽说，
2: 您和叔叔是我的恩人，您说怎么样就怎么样，我都听您的。
0: 李辉听了刘慧兰的意思，却不愿意。
3: 嗨，大家都是成年人，再说我喝醉了也不是故意的，大不了赔他些钱嘛。
0: 刘慧兰劝他，
2: 儿啊，妈老了，可孩子还小，家里必须得有个女人来打理。陈丽从小啊就在咱家长大，心眼不坏，又对孩子好，你呀就当为妈和孩子找个免费保姆吧。
3: 那还不如花钱找保姆呢，干嘛多此一举啊？
0: 李辉说道。
2: 你傻呀，找保姆不花钱的，再说了，陈丽现在的工作是你爸当初给找的，学也是你爸供他上的，如今到了他给咱家报恩的时候，等孩子大了你还不喜欢他，再离也不迟啊。
0: 在刘慧兰的软磨硬泡下，李辉勉强答应了。
1: 那么陈丽到底能不能幸福呢？海探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2009年3月，陈丽和李辉结婚了，没有婚礼，没有酒席，领了个结婚证，两家人一起吃顿饭就算完了。陈丽和李辉的婚姻在外人看来还算美满，但是谁家鸡飞狗跳，谁自己心里清楚。李辉不爱他，所以几乎不碰他，面对他的身体就像面对床的一部分那样，连一点点小动作都没有。他在家很少跟陈丽说话，有时候他故意没话找话，李辉也只是淡淡的来一句，
3: 你呀，不用管我，照顾好妈妈和豆豆就行了。
0: 他白天上班，晚上喝酒，酒醉了就躲在书房里抱着前妻的照片哭。陈丽看不下去了，有一次趁他不在家，偷偷把书房里关于他前妻的所有东西都收起来了。李辉晚上喝了酒回来，发现前妻的东西都不见了，他红着眼睛在家里四处乱翻。陈丽说，
2: 你别找了，我都扔了，这个家活人的东西都放不下，哪有地方放死人的东西啊。
0: 李辉一个箭步冲上来，一把掐住陈丽的脖子说，
3: 你快点说，你扔哪儿了？再不说小心我掐死你。
0: 他的脸因为愤怒而涨得通红，眼神凶狠，一副恨不得要吃掉他的模样。陈丽被掐得喘不过气儿，不停地咳嗽，眼泪顺着眼角一滴一滴地落下来。刘慧兰赶紧去拉李辉，豆豆用脚使劲地踢李辉的腿，
2: 不许你欺负我妈妈，你是坏人。
0: 李辉松开陈丽，他举起豆豆说，
3: 看清楚，这个女人不是你妈妈，你妈妈死了，是被你害死的。
0: 豆豆那一年5岁，大人之间的事儿他还不懂，他只知道从记事儿起爸爸就不喜欢他，很少跟他说话，也从来不对他笑。陈丽把豆豆从李辉的手里抢过来，孩子吓得躲在陈丽的怀里一直哭。李辉说，
3: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东西放哪儿了？
0: 陈丽用手指了指厨房的一个柜子，痛苦地闭上了眼。从那以后，李辉和陈丽就成了居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2017年，陈丽无意间发现李辉出轨了。那天她下班早，打算去商场给李辉和豆豆还有婆婆买几件换季的衣服。

0: 没看见呢。
1: 他是很好，可我不爱他呀。当初这婚是你逼我结的，也是你说，如果我不喜欢就可以离。你现在又反对了。李辉气呼呼地说。
0: 是我说的又怎么样？现在我还说了，想离婚，除非我死了。
1: 不用你死，我先死。如果你们不答应我离婚，那就等着给我收尸吧。
2: 当天凌晨，刘慧兰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李辉喝农药自杀了。陈丽做梦也没想到，李辉会用这种极端的方式，迫不及待地想要和自己分开。在医院的病床上，李辉因为洗胃，脸煞白煞白的。刘慧兰心疼的一直在哭。
0: 你说，你都多大了，还用自杀来威胁妈妈？妈妈的心脏哪受得了啊？
2: 李辉虚弱地说：“
0: 我不是威胁你，我是说真的。自从豆豆的妈妈死了之后，这些年我活得生不如死，好不容易遇见一个我爱的女人，说什么我也要和她在一起。如果你们不答应我离婚，我下次还死，说不定下次就没这么好运气了。”
2: 就在这时，病房里来了一个女人，看见床上的李辉，她一直在哭。陈丽这次终于看清了这个女人的长相，她并不漂亮，穿衣打扮也一般，甚至没有陈丽好看，但是她眉宇间像极了一个人，李辉的前妻。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2: 从医院出来，陈丽漫无目的地在街上游走，想起这些年多少个深夜，李辉在书房里抱着前妻的照片哭泣，他安慰自己别去吃一个死人的醋。如今看到这个女人，他明白了，不管他付出多少，他都走不进他的心里去，因为李辉的心里一直住着另一个人。9年的婚姻，他连个替身都算不上。刘慧兰从医院回来，发现陈丽已经收拾好行李箱了，她尴尬地说：“
0: 丽丽，你这是干什么呀？妈想了一路，你就是和李辉没个孩子。你要是怀孕了，李辉肯定不能跟你离婚。走，跟妈去医院，咱把节玉环取了。”“
4: 妈，你放心，就算离婚了，我也不会不管您。只是当初我答应爸，会替他守住这个家。现在我可能要食言了，您别怪我。”“
0: 怪你什么呀？你为这个家做的够多了，是我们一家人对不住你呀。”
2: 刘慧兰抹着眼泪说：“爱和厮守不容易，但并不是上天入地那般的艰难，它需要两个人共同的诚意和努力。一个人单方面的委曲求全，装聋作哑，于事无补。”离开家的时候，陈丽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她想到19年前自己第一次走进这个家的局促感，那是一个少女对未知世界的恐惧。他想到9年前他和李辉结婚后走进这个家的幸福感，那是一个女人对爱情的美好憧憬。如今他走出家门，是如释重负的轻松感，是一个女人对未来的自信和笃定。离开不仅是对李辉的成全，更是对自己的成全。
5: 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东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
6: 顺风车搭乘精神病。曾经有个笑话，一个记者问精神病院长：“你们用什么方法确定患者是否康复呢？”院长说：“把一个浴缸放满水，旁边放一个调羹和一个大碗，让他们想办法把缸里的水排干。”记者不以为然地说：“正常人当然是用大碗了。”院长看了他一眼，

慢慢地说，正常人是拔掉塞子。记者顿时傻眼，感叹要出院太难了。段子好玩，可真实故事更荒唐。在非洲的津巴布韦，一群乘客搭乘顺风车，谁知被稀里糊涂地送到了精神病院。他们要证明自己正常，简直是难于上青天。2013年7月22号，津巴布韦的萨拉阿多精神病院人满为患，院方决定把部分患者转移到其他医院，其中20名病人将被转至邻市的布拉瓦姚市精神病院。负责运送的是一个名叫加马尔的司机，两地相隔400公里，加上道路难走，要开一整天的车才能赶到，旅途乏味，嗜酒如命的加马尔开到半路，看到一家小酒馆，像猫咪闻到鱼腥，脚都迈不开了。知道酒至半酣，他从里面走出来的时候，吓得醉意全无，车窗玻璃被敲碎，20名乘客跑得一个不剩，一时疏忽竟然酿成了如此大错，加马尔吓得直咬手指。如果这件事儿露了馅儿，不但院长会炒了他的鱿鱼，病人家属也会把他剁成肉泥。他越想越怕，漫无目的地开着车往前走，突然一个长途汽车站的出现让他眼前一亮，当地车辆短缺，常有很多人坐不上车，对着满载而去的客车跳马。加马尔马上开车驶进车站，一边斥责客车司机没有操守，一边高姿态地表示免费送大家回家。一听有免费车坐，众人像潮水般哗啦啦地涌了上来。加马尔进行了严格筛选，专挑那些不在布拉瓦姚市居住的人，等人凑满便绝尘而去。这次他一路狂飙，很快把车开到了目的地。他谎称要先去医院取点药品，让大家在车上稍等，自己却飞跑进了院长办公室。加马尔满是恐惧，颤抖地说，这些人都是疯子，总说自己是正常人，实际是满嘴胡言乱语，你们一定要小心。院方不敢轻视，工作人员倾巢而出，把巴士围了起来。尽管乘客们不断地解释、争吵、挣扎、反抗，但面对全副武装的保安和医生，他们都像小鸡般的被关进了病房。一个人情绪激动地质问护理人员，地球是圆的，这是真理对不对？讲真理的人总不会被当成精神病吧？可没有人理他的说法。当他第10次重复这句话的时候，护理员手脚麻利地在他屁股上注射了一支镇静剂。一个叫赫拉的小学校长就理智得多，他先是温文尔雅地来了一番自我介绍，再向护理人员分析起国际政治来。正当他滔滔不绝的时候，被狠狠地打了一针，两眼一翻倒了下去。这些人在精神病院里一待就是33天，每一天都备受煎熬，而拉赫的经历最为糟糕。抓狂的他反复向护工讲道理、摆事实，证明学校和孩子们需要自己回去。不过非但没人相信，他还经常遭受殴打。道理讲不通，拉赫开始琢磨起其他的办法，比如偷护理工的手机打电话，趁着夜色企图撬门逃跑，利用放风的时机打倒保安等等。可他这些拙劣的计谋还未实施就已经被识破，非但没跑成，还被当成了重点患者，吃起了小灶。拉赫的屁股被扎成了马蜂窝，常常饥一顿饱一顿。到后来他蓬头垢面，眼神呆滞，真和疯子没有什么两样。就在拉赫精神几近崩溃的时候，突然冲进来一帮警察，把他们这帮倒霉蛋儿都救了出来。他惊讶地看到，给警察带路的是他们20人里最不起眼的一个老农。这个老农既不识字，又笨手笨脚，想不到他竟然是第一个走出精神病院的。司机加马尔是整件事的始作俑者，大家恨不得把这个人做成肉包子吃了。可当警察找到加马尔的时候，发现他已经神志不清，满嘴胡言乱语了。原来因为巨大的心理压力，加马尔把自己活生生地逼疯了。他很快被送进了布拉瓦姚精神病院，这下
再也没有机会出来。

0: 来了。经过媒体报道后，很多人都有相同的疑问，为什么先出去的是老农？可采访的结果却出乎意料，老农什么也没有做，该吃饭的时候吃饭，该睡觉的时候睡觉，从来不证明自己正常，所以见他病情较轻，护理人员就让他出院了。这个结果显然令大记者非常失望，可是老人不经意说的一句话却相当睿智，当被人误会的时候，任何证明和解释都会变成愚蠢透顶。其实最好的办法是学会伪装与顺从。
1: 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2: 成全是让别人解脱，而解脱是成全自己的开始。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好心情，好音乐，各位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是2026年的6月26号，星期五。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呵呵，每到周五的时候，我们总要这样来想一下哈。好了，这样一个准周末的时候，希望所有的人有一份轻松快乐的好心情。

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的天明显感觉到热了很多啊。今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7度。本周末呢也会迎来了中考了，来看一下中考期间的天气，差不多都是29度左右的天气。

好，这段时间我们还是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6月23号，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华特迪士尼大剧院变成了一片沸腾的南太海洋啊！然后真人冒险剧剧《海洋奇缘》启航，夏日庆典呢在此也举行了。《海洋奇缘》啊，这样的一部片子啊是非常的不错的。然后庆典上呢，电影独家超前的片段首度的曝光了。作为迪士尼经典动画全新真人版的改编，你们会很期待吗？这部影片呢，将会于今年的7月10号来上映。

好，我们继续带着轻松快乐的好心情一起来刷新今天的热搜榜啊。热搜榜上呢，每天会有一些最新的动态，然后还有这些我们非常喜欢的歌手哈，他们演唱了这样一些最新的单曲。每当看到这样一些消息的时候啊，满心的期待，包括这样的一些电影哈。电影方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因为马上要进行暑期档了哈，因为明天开始哈来开始中考了，然后呢也正式着进入到了这个暑期当中了。从这样一个跨段来看呢，由国家电影局主办的电影的夏天2026暑期档啊电影片的发布活动最近也是在北京举行了。然后大家都在说今年暑假的时候哪些影片呢会值得期待呢？截止到现在啊，已经有多少部你们知道吗？有80多部电影啊，中外的影片已经锁定了这两三个月的时间了。然后最近呢，在发布会上啊，我们看到有很多类型的电影，国产影片方面呢，有一些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还有群星闪耀时这样的一些讲述航天员太空突遇险情的电影。今年的暑期啊，喜剧类型的电影也非常的多，科幻喜剧电影特立独行，职场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二，还有轻松的喜剧小气鬼，都希望有不同的故事在这个暑假在这个夏日的时候哈、来逗醒很多的朋友。还有就是我们一直在期待的哈，周星驰的这部电影功夫女足

再来看一下白鹿呢，最近也发了新歌了，然后新歌很多人在线听的时候呢，数量已经破了10万了，然后非常不错的这样的一张专辑，这样的一些非常好的全新的单曲哈。今天稍后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一首歌曲，也是在最近哈白鹿最新上线的这首歌曲，是由鹿虎来操刀哈词曲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透明爱人。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听吧，全网在线收听啊，已经破了10万的这首歌曲《透明爱人》。

每天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0: 好，这段时间我们接下来进行的是今天这些故事感满满的歌曲啊。首先我要和你们分享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庾澄庆带来的一首，也是全新上线的歌曲啊，一首《爱人》啊。
1: 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
0: 这首歌曲呢，也是他出道40周年的时候全新发行的这样一首最新的歌曲啊。这首歌曲让我听到之后哈，我觉得他在歌曲当中诠释了很多很多，就诠释了那种在你年轻的时候爱的轰轰烈烈，认定爱你就要奔赴，就要不顾一切。可是走过了很多年之后，你才会慢慢的懂得啊，要有人接纳你所有的事情哈。所以说最近这首歌在上线的时候，应该有很多的朋友在听这样的一首新歌。我们接下来时间也来听听这首歌曲背后的故事。这首歌曲呢，也是庾澄庆年过60写给半生生活，写给身边相伴之人最温柔的一段告白啊。很多人对于他的情歌的记忆，我觉得是停留在当年的那一首《让我一次爱个够》，还有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情非得已》哈，就这样的一些歌曲当中，那个时候才有20多岁吧，他唱尽了少年的那种义无反顾，然后热烈滚烫的爱意，满满的是对未知情感的那种感觉。现在一晃哈，40多年过去了，然后60多岁了，他交出了这一首歌曲《爱人》啊。这首歌曲真的是每个人不同的年纪啊，唱一首歌诠释的感觉是不一样了。这首歌曲新上线的哈，它就褪去了所有的锋芒了，把半生的那种温柔全部都写进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整首歌曲也是没有跌宕起伏的编曲，非常平缓的这样的一种声音。然后爱人啊，如果你没出现，我会困在原来的地平线，这样的一些歌词哈，也是整首歌曲哈很戳人的这样的一些地方。而且我听了这首歌曲之后呢，我觉得还有一句，就是爱人啊，我还是少年，我依然腼腆在你面前。在外他是在舞台上那个非常优秀的音乐人，从容的人，历经了风浪，然后成熟稳重。可是呢，真心相伴的爱人面前，我想他可以真的保持那种少年的腼腆和纯粹的感觉。有的时候在爱人面前哈，这样一种松弛的感觉就是这样，你可以不用伪装，不用坚强，不必事事周全，可以卸下所有的东西哈，展现你最初的本性。从他早前写那些爱的歌曲，到现在已经奔赴远方，如今他再一次唱这样一些有关于爱的歌曲的时候，我觉得是在凝望他身旁的人吧。因为这首歌不是回望的那种遗憾，而是历经了很多时间之后哈，大家依然相信这样一些爱的独白。最好的感情从来不是一时的激情，而是历经过很多之后，有人愿意接住你所有的东西，让你可以在漫长的生活当中永远做回像我们刚刚说的很腼腆的那个少年吧。好，接下来时间马上来送上这首今天第一首故事感满满的歌曲哈，庾澄庆的这一首上线新曲《爱人》啊。这首歌曲愿你能接住所有的孤单，然后陪你走过四季的那个人。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吧，他历经了40年之后发行的这一首全新的走心的单曲《爱人》啊。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0: 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是一首《我是真的爱上你》，是我们今天听到的接下来的这一首心情歌曲啊。然后常常发现这样的一些事情，有一些这种经典的老歌旋律当中会藏着很多的东西啊。今天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女生版来进行的老歌新唱，这是多么经典的一首老歌哈，《我是真的爱上你》。改编之后啊，褪去了厚重的疲惫感了，多了一份女生独有的敏感，还有那些遗憾换成细腻的这样的一些话语哈，把它说了出来。我觉得这首歌虽然听上去很温柔，但是你听上很温柔之后哈，觉得后劲儿还十足的一首歌曲。
1: 你有一双深情的眼睛，
0: 绝大多数经典的老歌哈，由男歌手创作演唱，视角呢是偏向男性的那种感觉。然后今天我们听到这个女生的翻唱的时候，是用女生的非常细腻的共情来演绎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哈。原版是王杰来演唱的这首《我是真的爱上你》，是属于男人的那种自卑，然后不敢靠近的那个感觉。然后我们听到女生版来翻唱的时候，我觉得是藏在心底的小心翼翼的那个感觉啊，真的太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些歌曲的诠释了。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0: 好，我们继续在本周五的时候继续一起来很惬意的来听听这些歌曲啊，也来听听吧这些歌曲背后的故事。
1: 不要哭了吗，该哭的。
0: 我们现在马上要听到一首歌曲呢，是一首《那就这样吧》。这首歌曲我们今天听到的是来自于半吨兄弟来全新翻唱的一首歌曲啊，标志性厚重的声音，然后重塑了这样一首好经典的歌曲哈。半吨兄弟呢是由三位男生组成，然后他们标志性的这种声音是他们翻唱老歌的时候最鲜明的这样一个标签了啊，和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个橘子妹哈，她的那个女声形成了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叙事的质感啊。
1: 我也同意了，既然你提出想法，
0: 每天都要接触各种各样的一些情绪，包括现在这个准周末的时候，有的人又会上来一些小情绪了哈。我看到很多有情绪的人，大家会很执着的于走一段路啊，很执着于一些遗憾呢，有的人也会困在生活的拉扯当中哈，想要拼命的改变一些东西。有没有感觉哈，就人越是青春年少的时候越是总爱较劲儿，总爱较真哈，非要争一个特别圆满的答案，非要强求一段哈很关键的事情。那直到就是随着年龄渐渐增长的时候，是不是很多人才会明白了，哎呀，这么多的人和这么多的事儿哈，到最后都可以轻轻的放下，然后坦然的说上那一句那就这样吧。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哈，半吨兄弟的这个老歌新编版的歌曲哈，让您走过半生的人来一起听一下哈。也许很多人说那就这样吧，这首歌如果说记得这首歌原唱的时候听过这首歌的人一定是有一些年龄感的人了。那接下来时间那我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来重温一下哈，安安静静的坐在身边，然后来听这样的一首歌曲那就这样吧。
1: 那就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0: 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世界。欢迎回来啊，在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我们继续来听接下来这一首故事感满满的歌曲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白鹿万花筒》啊收尾曲底片。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听了一首白鹿的那首最新上线的歌曲了。我们常常听到很多就是喜欢的一个歌手啊，他和粉丝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牵绊哈。早前的时候，很多人总是觉得追星，你看他是单向的啊，就是那种仰望的粉丝呢追逐舞台上发光的人。可是最近白鹿上线了这些歌曲之后啊，很多网友我看到大家在下面的留言，才会明白很多事儿吧。就是最好的关系从来都是双向奔赴的。这首歌呢，也是白鹿十年的这样一些心情亲手写进的这样一些歌词。所以说这首歌曲我觉得它不是一首商业的单曲，而是它写给粉丝的藏了很多年的专属的这样的一些歌曲啊。2026年6月24号，白鹿推出了出道十周年的纪念万花筒。整张里面呢包括3首歌曲啊，纯粹是作为回馈粉丝的礼物。今天我们要听到的底片就是收尾的曲目，然后这首歌呢是由白鹿亲自来参与作词的，也兑现了他多年前许下的承诺。他多年前就说过哈，说如果我能自己写歌，那么第一首原创一定要写给我的粉丝。当年他还没有这样有名气啊，随口一句这样的心愿，时隔这么多年是稳稳的落地了这一份记挂哈，真的是多年的心意。所以说今天听到他这些歌曲的时候，会觉得格外动人。这首歌曲呢是以那种摄影底片为核心的比喻啊，白鹿呢在歌词当中写下了这样一些核心的句子，是若我是没有色彩的底片，你是光折进我的世界。底片嘛，我们都知道它本身就是很暗淡没有色彩的，只有光线照下来啊，才会冲洗出那种鲜活的画面哈。那他就将自己呢比作是无人知晓的底片，而一路追随陪伴他走过低谷的这样的一些粉丝，就是照亮他人生的光。没有居高临下的感谢，而是平视甚至是带有仰视的这种感恩。可是呢粉丝也非常的认可他的这样的一种态度哈，真的特别走心的这样的一首歌曲。稍后我要和你们一起来分享这一首底片。其实我们经常会看到光鲜亮丽的演员歌手，他们在舞台上看到很多剧集带来的那些热度和掌声，但是有的时候真的就忽略了背后无数个默默守候的人，是线下的很多，是岁岁的陪伴。那白鹿呢，他就这样一个人哈，他深深的知道自己走过了十年，有鲜花也有争议，也有掌声，有低谷，也有不是很顺的时候，但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始终有这样的一群人是坚定的站在他的身后。所以呢，他没有写很华丽很空洞的这些赞美，就用这首歌曲底片这样一个温柔坦诚的告白，让原本暗淡无光，他说这是你们的偏爱啊，让我拥有了所有的色彩。

刚刚白鹿的那首歌曲哈、啊，再次的送给你们，也是他把十年的感恩藏到了这首歌的歌词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吧，我们继续来听下一首故事满满的歌曲。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是歌手刘惜君在国乐无双的舞台上进行了重新改编演绎的一首粤语版的《我要找到你》。我要找到你这首歌曲呢，是陈明26年前的国民金曲啊，直白书写不顾一切奔赴爱人的这种热烈。那么2026年的六月，刘惜君是在这样的一个国乐无双的舞台上推出了全新的粤语版的改编的版本。这首作品呢，和他同期演唱的粤语版《我很快乐》就形成了非常完整的成长线啊。我很快乐就是写与过往的和解，好好爱惜自己，然后我要找到你呢，就那种进阶的感觉了。那今天我们来听听这个进阶感觉的《我要找到你》啊。然后我想这样的一首全新改编的歌曲也藏着他很多东西在里面。很多人不知道，就是刘惜君呢，他也曾经遭遇了长达3年的失声的低谷，然后那个时候他无法唱歌了，寻找这个声音，然后在舞台上想找到自我，选择改编这样的一首歌曲，不只是单纯的就翻唱这样的一首老歌，更是借着

啊，车灯啊，然后这个夜城的烟花啊，把抽象的距离变成了我们每个人日常都能够看到的这个城市的这样有一些估计的画面了哈。嗯，所以接下来的地方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哈，来找寻一下这样一些熟悉的地方吧。我们奔赴爱人本质是寻找能够接纳全部的自我的归宿吧。我们穿过所有的低谷依然坚持前行，是为了找回那些不曾妥协然后满怀热爱的自己。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听这首刘惜君的哈粤语版的《我要找到你》。

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时间来听下一首歌曲哈，下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这一首《我会好好的》。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杨宗纬和姚晓棠来合。

唱的这一首歌曲哈，我会好好的。这首歌曲也是全新来翻唱的，有没有感觉哈？现在很多这些经典的歌曲都会被很多人来翻唱出来，看来这些旋律还依然在每个人的心底。他的原唱啊就堪称了经典了，但是我觉得翻唱之后哈，的确还会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感觉，因为我们听每一首翻唱的歌曲和原唱总会不自觉的哈就把它来进行一下比较了，的确是不是很不一样。然后这首歌当时在彩排的时候还有这样的一段特别动人的细节，因为呢姚晓棠她初次演唱始终找不到那种就是很松弛很释然的情绪，当时呢杨宗纬就全程的耐心的劝导她哈，告诉她这首歌其实不是大哭大闹的那种悲伤，是你明明很深爱但你却要主动放手体面的祝福的那种通透的感觉。所以当时两个人在舞台上彩排结束之后，姚晓棠就直接的落泪，直接哭了啊。两个人决定全程用这种克制不爆发的就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演绎一下，不去飙高音，不刻意的煽情，就在他们的声线当中用这种细微的颤抖传递这样的一种情绪啊。杨宗纬呢是作为公认的催泪歌神，他非常擅长的就是来找寻成年人的那种破碎感，然后呢姚晓棠清亮厚重的女声刚好和他的声线形成了互补，两个人分别站在分别后两个人的视角诉说了这样一段吧放不下的深爱。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听听这样的一首歌曲哈，标志性的一首歌，经典的歌曲，经历了两个人的演绎，真的让人有那种恰恰有一种好心疼的东西在里面啊。时间一直去，回忆真美丽，这样一些经典的歌词再次带我们那一场温柔和和解，真的是比撕心裂肺的那种哭诉吧，我觉得真的更加的有力量哈。

我会好好的，这首歌再次的送给你们哈。刚刚在听他们两个合唱的时候，突然感觉这句话是藏在太多没有说出口的不舍当中了。你们想一下哈，就是年少的时候，有的时候要分开，你会就是一直在追问一些对错的感觉。那现在很多人就会选择很安静的一笑而过了，然后觉得我一切安好哈。刚刚听完了那一首改编之后，觉得真的没有宣泄，只有安静的人生道尽了成年人藏在体面之下的那一种遗憾吧。好，我也愿在听歌的所有的朋友哈，然后如果你此刻正在困在这样的一段放不下的过往当中，真的不必强迫自己立刻的释怀，允许你心里有一点点回忆哈，也终有一天能够真正的坦然的和过去说上那一句吧，我会好好的。好，来看一下今天节目的时间哈，节目的最后来送你们一首最新上榜的歌曲吧。这首歌曲是汪苏泷和邓紫棋合唱的这一首歌曲《让你知道》，很好听的一首歌，也是伴着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吧。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稍后希望你们有一份轻松快乐的好心情。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快乐同行，一路相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1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又在每天下午1点时刻呢，陪伴大家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又是这个比较怎么说呢，闷热的一天吧。最近这两天呢，报的天气预报情况上说是阴天多云，但是呢咱们现在呀尽量就是出门的时候呢都带着点雨伞。我们不确定会不会说上一秒钟还是晴天，下一秒钟就降雨，对吧？所以说呢咱们一定要这个以备不时之需啊，然后出行的时候呢带着点雨伞。那同时呢咱们今天这个下午，现在此时此刻呢也是我们中考考生验考场的一个时间节点。咱们中考这个以实验中学为中心，然后呢它这个开始封路了，12点的时候应该就已经封了。所以说呢咱们司机朋友们啊，咱现在呢就是能不往那边去的咱就别往那边去，如果说呢你说我必须要途经那头的，咱就绕行一下。

又是一年中考季呀、啊。这个中考完结束之后呢，六月份啊也是接近尾声了。同时呢，我们这个即将呢，就是怎么说啊？又迎来了快要放这个暑假了，是不是假期了？所以呢，我们提醒咱们很多的一些驾驶员朋友，以及说呢，像家长朋友，对于说呢，高考生、中考生考完考这个考试之后，那可能家里会安排说这个咱们出去玩一玩。玩吧，旅旅游吧，是不是？毕竟说呢，奋斗了这个三年，然后呢，想着说

考完试之后咱放松一下，所以呢咱们就一定要注意好你出行的时候检查好你的这个车辆。如果我们是自驾游的情况下，咱们更要去好好的检查好车辆了，所以也希望大家呢要注意。还有呢就是这两天啊，咱们毕竟说没考完呢嘛，是不是还没考呢，说明天才开始，所以我们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很多的车主朋友，无论你的车呢是什么样的，你说我是改装的，或者是说呢我的这个车呀，这个加装了一些什么，在这个夜深人静之时啊，我这个车只要踩油门轰鸣声会非常大，哎，我感觉很炫酷。如果说呢你的车是这样的车，我建议呢咱们就是这三天的时候啊，尽量的出门的话呢咱们就这个轻点踩油门，或者是说咱们晚上尽量就别选择就是开这样的车出来。昨天晚上啊真的是在几点的时候，应该是凌晨12:30快到1点左右的这个时候吧，然后呢街上的这个我也不是没看清，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车啊，但是呢就这个嗡嗡的这个轰鸣声真的就给我吵醒了。然后呢我在当时我心里还在想，哎呀幸好啊，幸好今天不中考，是不是？其实说呢咱们尽量的吧，就是我们你看啊，很多的一些娱乐场所娱乐活动，包括说呢像什么广场舞什么的，在今天开始呢晚上9点以后一般都这个停止活动了，也就是都是为了说咱们这个考生能够好好休息，然后呢好好考试。所以我们希望啊，咱们作为说如果你有这辆车，那么你作为这辆车的这个司机，咱哪天晚上出来你说我这个开车不是开呀，是不是就千万不要在凌晨的时候这个11-12点1-2点的这个时候，哎，产生这种噪音这种轰鸣声。所谓的这种噪音呢其实也有一个网络用语管它叫炸街，是不是？但是这样的行为它本身也是不对的嘛，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啊，咱们就是建议大家吧，就是在这一方面上我们多为别人考虑一下啊。

昨天的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带来了关于咱们中考啊这个道路封路的情况，以及说呢像我们这个低慢小的这种这个私人的这个无人机禁飞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希望大家就是了解并遵守就可以了啊。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呀来聊一聊关于说车辆上这个驾照的这个事儿啊。大家都知道驾驶证呢是作为说我开车我能开车的一个工具，对吧？我必须得有这个证件我才能开车。但是呢，跟针对咱们不同的车型 A 票的 B 票的 C 票的以及说摩托车的车型，那么咱们驾照呢它也会有不同的一些要求，并不是说所有车型的驾照都一样。哎，我扣分了，那我就这个等着积分周期到了，我这十二分就又都回来了，是不是？它的一些这个要求不一样，车型不一样，那么同时给它的一些规章制度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说几种驾照啊，如果说你要是不及时的去参加审验的情况下，有可能真的会被吊销。

首先呢，咱们先来说这个 AB 类的这个大车驾照。那一般来讲啊，遇到大车类的驾照呢，其实对于说咱们都是职业的司机，我们所去开这个大车的话，无论是货车还是客车，多多少少呢都是为了这个盈利为主。所以说呢，对于这种职业司机的管理，其实一般来讲都是比较严格的。像咱们开这个大车和大货车，或者是城市公交车的我们的司机朋友，就一定要注意了，是不是？只要是说呢，咱们在这一个记分周期内啊，如果说你的驾照有了扣分记录的情况下，哪怕他就只扣了一分，那么在我们这个本记分周期结束后的30天之内，你是需要去参加审验的，也就是俗称的去这个检证。但同时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千万不要抱着侥幸心理，是吧？我说我哎呀我不去了，我不去年审了，然后我继续开这个车上路。但如果你有这种情况的话啊，一旦要是被查到的话，不仅仅是说这个200到2000元的这个罚款，同时呢还可能要面临15日以下的这个拘留。所以呢大家要去了解。那同时还有一些行为更加严重的，比如说连续3年他都有扣分，但是呢他都没有去参加年审。为什么有的人说啊，那不应该，这个一般大车司机都了解这个东西，它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我们其实要相信一句话，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有的人呢他是什么呢，他确实是大车票，但是呢他一直开的是小车，他已经好多好多年没有去从事开这个大车了。但是开这个小车的话呢，可能说头几年的时候想着，哎，我要是有扣分了，我得去这个审验，是不是？但是呢如果说后几年的时候，可能说最近家里事儿多或者怎么样忙了忘了，然后呢有违章了，违章之后就想着没事，小车到时候一个积分周期之内分就自动回来了，他就忽略了自己是 A 票。那么这种情况就有可能说，哎呀你连续很长时间好几年，是不是你没有去参加这个年审，那么会面临什么样的情况呢？面临的情况其实很严格啊，你就像这种说连续3年你都有扣分，但是呢你都没有去年审，或者是说呢你在一个积分周期之内你直接被扣满了12分的话，大车呢不仅会面临咱们高额的这个罚款，同时呢会被直接的降级或者是吊销来进行处理。所以你看其实真的是对 A 票 B 票咱们这类的司机呢，他的这个驾驶证的要求非常严格。那还有一种情况说啊，这个免审验的一个特例，免审验的一个特例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一个积分周期之内你一分都没扣，那你就可以免除本积分周期的一个检验了。所以呢就是给咱们一些大车司机去遵守交通规则的一个小福利，只要你遵守交通规则，你没有违章，没有一些这个摄像头拍下来的违章违法的这种记录，那么你就不用再去审验了，你就可以说像小车一样，是不是继续下一年咱们继续开。所以呢大家就是遵守交通法规，不要有违章，这样来讲呢对于咱们来讲可能也是省事儿，是不是省心省力又省事儿了啊。

0: 其实说呢，反而我认为啊，就是外界有这样的声音，什么样的声音呢？说大车司机啊，很多大车司机呢都不遵守交通规则，违章违法的特别多。但是其实我认为呢，反而我们作为大车司机来讲的情况下，更应该去遵守交通法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一直秉承着一个原理，就是两车相撞，一定有一方是有违法行为的。不可能有一方就是说两方都没有违法行为，然后我相撞了。那有的人说了，那在转盘道环岛撞了，谁违法了？其实呢，在转盘道来讲，我们也是有咱们法律法规跟着的，比如说这个进弯让出弯，是不是？比如说呢，在我们这个转盘道来讲，它也是有一条车道两条车道的。那么一样，有的人可能说在相撞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要么其中有一辆车压线了，要么可能是有一辆车没有去让行，哎，进弯的和出弯的哎撞到一起了。所以呢，但凡是一起交通事故当中，它一定会有违章的。那进弯没有让出弯，它是不是一种违法行为？那他如果说在环岛内他进行一个变道的情况下，他没有去观测好，没有去观望好，是不是也容易，他也是属于一种违法行为？所以我一直认为啊，在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的时候，要么两方都有违法行为，要么有一方有违法行为。所以我们会产生说谁占比多大，或者是五五分，再或者是谁的全责。那么咱再说回来了，说大车司机，如果咱们在开车的情况下你有违法行为的话，容不容易产生交通事故，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因为你的车的体积过大，面积过大，重量过大，小车在你面前可能说像玩具车一样，是不是？或者是说咱们非机动车行人在你面前那更是非常渺小不值一提了。所以呢，在你违法的这整个过程的时候，你要承担的不仅仅是对你的钱，对你的分儿进行相扣，还要承担的是是否在你这一次的违法行为当中能够去产生最后交通肇事罪的这么一个情况。有很多大车呀，在这个之前的这个环路上，我们有听众反映说闯红灯，然后呢这个非常危险。那你试想一下，如果在你闯红灯的时候刚好有小车它出来了，或者是刚好有非机动车它出来了，容不容易造成事故？造成了事故之后是由于你的违法行为。但可能你会说了，好啊，那我承担就好了，是不是？我违法了我承担呗。但有些时候我认为话不是这么说的，因为如果一旦有一起交通事故的情况下，你是大车，你作为司机在车里不一定会受多大伤，但是被撞的那一方他有可能危及到的是生命。那这种情况下，好，你承担你该承担的，可是对方难道不无辜吗？是不是？我们要不要去这样去考虑？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啊，就是于人方便也于己方便。你去考虑了别人的情况下，可能你没有这样的违法行为，那么你没有这样的违法行为，我们就不会产生后续一系列的又你需要承担责任了。同时呢，你承担责任之后，那么你肯定不能再去进行这个盈利活动了，对吧？你没办法挣钱了，那么你的家庭怎么办，是吧？老婆孩怎么办，是不是？你说那好，我就老哥自己，那你也要承担。你承担的时候，你说我不能再自由的活动在这个社会上，我可能需要受到咱们这个剥夺这个政治权利的时候，那怎么办？所以我们一定啊，就是要遵章守法，同时针对大车司机，咱们更应该小心一些，注意一些，不要去做违法的事情，也不要去做违章的事情。这样呢，咱们你看一年当中我都没有违章的情况下，我又不用去审证了，这多好啊，是不是？好的，那么我们先看一下时间，马上呢先进入这一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刻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
2: 出发。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播报精彩，
6: 生动燎原。
5: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6: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5: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6: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5: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7: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8: 好嘞，马上就去。
9: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8: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9: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9: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0: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回来之后呢，还是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那同时呢，咱们继续来这个聊啊，说这个驾照呢，我们哪些情况是不是需要及时的去参加这个审验？那刚刚也说了，咱们的大车 A 票 B 票，那很多人说了，小车肯定不用了，是不是？小车不需要考虑了。其实呢，小车的话，它也会有需要去审证的特殊情况。什么样的特殊情况我们需要去进行一年一审呢？咱们来听听。首先呢，很多车主会觉得说 C 一票 C 二票不需要，是吧？这是很多车主的一个想法。但是呢，如果真的要是出现了一些特殊情况的话，我们必须也得被要求说一年一审。首先第一个特殊情况是什么呢？是出现了重大的交通事故。在驾驶的过程当中啊，

咱们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开车没有注意吧，或者是说呢其他什么样的情况导致人员伤亡了，而且呢还承担了同等以上的责任。只要是说啊咱们没有被当场吊销驾照的情况下，那么在积分结束这个积分周期结束之后的30天之内，你也是需要去参加审验的。但是呢一般来讲像这种情况咱们这个交警部门呢会通知你的，会告诉你，所以呢很多的一些司机就会知道啊我得去。那么还有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还有一种就是你异地特殊的这种处理情况，就是咱们需要去进行异地年审的时候，或者是说呢我们在异地遇到你的驾驶证到期了的这种情况，哎，我们需要去进行这个换证审验。那这个呢其实就是也不常遇得到，但是呢要去操作的话也很简单，所以说呢这个也是一个这个要求。

那么还有一种驾照啊，它也是 C 票，但是呢它也要求我们去进行这个每年这个审验。什么样的 C 票呢？ C5 的这个驾照，也就是咱们残疾人专用的自动挡汽车驾照，咱们这一部分的这个车友朋友们要去注意了，哎，司机朋友要了解了。这个呢是每3年体检一次，然后呢体检的话就类似相当是审验了，所以在这一点上咱们也要去清楚啊，一定要去了解，该做的事儿咱不能忘了。

0: 但是一般来讲呢，咱们大多数啊普通的这种 C 票 C 一票 C 二票，其实呢咱们都是不需要再怎么去管的，不需要去怎么考虑的。你只要是说这一个积分周期啊，你说我扣分了，扣分的话呢，你看你如果觉得说我闲来无事是吧，你说我想这个上12123上学法减分，我把我扣的分学回来可以吗？当然可以，没问题，只要你符合要求你就可以去学。然后呢你说我扣了三分，扣了三分你就可以学三分。那你说我扣六分，我想学六分行不行啊？也行，也能学。那你说那我扣九分，我想学九分，九分学不了，一年当中最多只能学六分。而且在学习的时候呢，我们要求的是你名下没有任何的违章未处理了，必须得都处理完了我们再去学。头两天的时候啊，这个我也是扣分了。为啥呢？因为这个超速，在高速上开车，是西风那股道，然后呢超速了，超速之后呢就去学。其实这个真也是怨不到别人，就怨我自己了。我当时就是忘了，我一直以为是这个限速120，然后呢我就叼着120跑，完了当时也开导航了，导航提示我超速了，完我还在想呢，没超速啊，这高速不120吗？但是后来才想起来那条路段上是100，那个时候呢就是可能是开时间长懵了，所以说呢有了这样的一个违章。有违章之后呢那就扣分呗是吧，扣完分之后啊我就想着没有啥事儿，说学一学吧，因为我还从来都没有用过咱们的这个12123上这个学法减分，我说那我就去学吧，我就去学。学完之后呢看了这个30分钟的这个题视频，然后呢他会不定时的去弹出来这个窗口，检验一下，让你动动头或者是张张嘴这种情况。好，我去弄了，弄完之后呢再学答题呀，答20道题，就是说实话我挺紧张的，我特别怕没整过，呵呵，白看30分钟不说是吧，然后呢还得重新补考。但是好在呢就是这些题其实我们大多数就是你只要是开车，而且你平时呢挺遵章守法的，然后呢再加上就是你的驾驶证是自己之前也是这个答题呀干嘛呀是考下来的，这种一般来讲吧应该都能过，问题应该是不大的。然后就学回来一分，学回来一分啊，因为我当时是扣了三分，学回来一分之后呢我就觉得哎呀好耽误时间呢，就是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做，不学了吧，然后我就没学，也没有关系，马上我到7月份的时候呢我的一个积分周期就结束了，我就可以去轮到下一个积分周期了，所以呢我就说不学了，现在也没有啥其他的违章了。但是呢可能很多收音机前的朋友啊，有的司机呢可能说不学真不行啊，说不定现在属于说一开年没几个月，或者是说这个我的这个积分周期刚开始没几个月，我一下就扣了6分了，或者扣了挺多了，我实在是担心不一定能坚持到就是这一个积分周期结束，那你可以去学一学。咱们这样来讲呢，哎，我就可以去把分儿多弄回来点，这样来讲呢我不至于说最后被吊销了是不是。但是呢刚刚我们也说了，对于 C 票来讲有什么样的特殊情况咱们有可能是必须需要去进行每年一个审验的，那么这个也要了解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呢，这一时刻呢也先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也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啊，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3: 你好王鹏，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我们全市的这个交通流量呢可以说是比较不错啊，并没有发生这个交通拥堵的情况，但是还是要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经过狭窄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好的，感谢乐乐。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不听，号码陌生物清接， 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5: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5: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5: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那么同样啊，咱们继续来说关于驾照的这些事儿啊。那可能说呢，像咱们这个 A 片 B 片 C 片哎，咱 说完了是不是？但是呢，咱们涉及到一点，就是是头两年的时候我们这个出来的这个新政策。以前大家都知道，对于说呢，像这个年满60周岁呢，我们是不能够再去开这个A 类型的车 A 片类型的车了，对吧？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就是放宽政策了。但是呢，大家要知道，放宽政策之后，我们可能需要的还是你需要每年去提交一次你的身体条件证明，对吧？你需要说呢，也去类似相当这种审证一样，你需要去证明，哎，我现在还能继续开这个车。所以呢，就是我们每一步真的不要去落下自己要做什么。还有呢，像我们这个年满60周岁持有这种 C1 C2 驾照的这个司机们，首先呢，我们不需要说每年都去医院提交身体条件证明，我说的是 C 片不是 A 片啊，是 C 片。那但是呢，如果说我们手里刚才我说了像 A 票的情况下，你年满这个63周岁之后，我们需要到车管所把你的这个准驾车型往下降了。以前是60，以前达到60的时候就自动降型，你就即使你不去降，它也自动从 A 片降到 C 片了。但是现在呢，我们不是放宽政策了吗？一直可以延缓到63周岁。那你63周岁之后呢，你就可以说，哎，我去这个63周岁之前吧，我都可以去开 A 片 B 片的这种车，但是我需要去提交我的这个身体条件证明。可是我达到63周岁之后呢，我就需要去把我的原准驾车型现在降成 C1 或者是 C2 了。也就是说呢，我们以后是不可以再去开这个大车了，是只能说开这个小型的私家车。所以这一点上大家要去清楚。有很多的朋友呢可能说会容易忽略这一点啊，就是一定要记得。还有呢，就是我们大家要了解说到达了70周岁之后，不管你是什么样的驾照，那么我们每年的计分周期结束之后的30天之内，你都需要去提交一份你的身体条件证明。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像小车票呢，就是现在已经放宽年龄政策了，不限制年龄政策，你都可以考，只要你考得过，只要你的这个身体条件证明可以过，是吧，记忆力判断力反应力这三点我们都可以过的情况下，你可以继续开这个 C 片的车。但是呢，你每年都得去提交一份你的身体条件证明。如果你有一年没有提交的情况下，可能系统会自动的去注销我们的驾驶证，就这一点大家也要去清楚，千万别忽略了这一点。因为年龄这个大一些之后啊，我们确实要人要这个服老嘛，是不是？可能你的这个反应力什么的不如年轻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需要去向这个有关单位去证明了，我的身体现在还可以，我也开车没问题，哎，我还可以继续开车。因为毕竟开了说一辈子车来讲的话，你真的要是说我身体条件还行，你又不让我开车了，会很耽误事儿，对不对？他会觉得很不方便，很这个受影响。所以在这一点上，大家就一定要去了解啊。

那同时最后呢也要提醒大家，我们多次的跟大家去说过，就是准驾车型，准驾车型你考的是什么驾照，我们就要去开什么样的这个车型，一定一定要把你什么考的C票，我去整摩托车去了，这个不行，一定要分开。所以呢大家一定要了解，就是固有很多很多人固有的一个思想一个想法，就是说我能开四个轮的我就能开俩轮的，这个话题我们总说，但是呢依旧会有很多人啊在面临着他被处罚的时候，好多都是这种，就是准驾车型不符。我现在身边有很多朋友啊，他这个喜欢开摩托车，就真的去考摩托车票，哎，一些意识也上来了，然后呢法律法规意识也这个提高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去了解，因为如果一旦你的准驾车型不符的话，一次性就被记满12分了，他的这个处罚力度是非常严格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去了解啊。

其实呢，我说到底车辆的一些证件呢，无非是行驶证、驾驶证。像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更要去了解的其实就是每年我今年有没有什么事要做，我明年有没有什么事要做，对不对？你去想好这样这些东西之后呢，我们可能哎，我就不至于说会有一些这个事情没办理了。而且再加上咱们现在呢有很多辅助的功能，其实真的是很方便的。你比如说像咱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12123上，它会给你进行提示，对吧？提示你我们可以这个去怎么样呢，去进行咱们的这个减证啊、免检啊，它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提示了。以前是纯靠大家自己脑子记，现在的话有这样的一些辅助了。可能说你登录你的12123之后，它就会弹窗，会弹出来这个东西。那么对于我们来讲，是不是就做到了一些提醒？可能你真的今年我忘了，但是呢它提醒我了，那好，我赶紧去进行减证，对吧？所以这样来讲也真的是更加方便了，也不会让我们有很多的一些事情回头忘掉了。但是呢我们又不能完全的去依赖这些东西，你真的依赖的话，真的把自己事儿忘了的话咋整呢？是不是？

还有同时啊，也跟大家说，咱们呢这个这两天封路的情况下呢，我们的辽河大路啊会非常非常拥挤，很多的车没有办法，它只能说以这头行驶的方式。抚镇这头的道路呢可能也会拥挤，很多人可能选择说辽河大路太堵了，我绕一圈吧。所以建议大家往这个向阳这一撇来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说走这两条道，是不是？大家就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定要慢行，一定要减速，然后呢遵章守法最重要了。其次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封路开之前呢会怎么说呢，车会非常多。一般来讲呢它可能是在晚上5:30-6:00左右的时候它也就慢慢陆续就开了，但是呢咱们可以说尝试着稍微晚半个小时左右再往那儿去，要不然的话会非常非常拥堵，也希望大家就是堵车不堵心吧，是不是？今天同时呢也是星期五了，又要到这个周六周日了。这周六周日呢如果有外出计划的朋友，咱们也一定要关注好这个所到目的地的天气变化，检查好自己的车辆，随时携带好我们可能应急需要用的一些这个装备啊。

0: 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8: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这一时段呢是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也是本周当中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啊。而且呢六月末了，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去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车辆有没有需要去免检的，有没有需要上检车线的，然后呢有没有这个证件什么要到期的，咱们抓紧时间去弄。周六周日呢是双休日，咱们想要检车也没办法检，是不是？大家呢一定要去看好了啊。

还有呢，要提醒大家啊，咱们这个周六周日的话呢，可能会有的人有饭局儿、酒局儿，是吧？有的人呢，可能说这个朋友出来一起聚餐聚会，开开心心的，想喝点儿。那么咱们还是老生常谈的话题，喝酒不能开车，开车不能喝酒，是吧？我们现在呢，这个代驾行业已经非常非常的方便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咱们如果真的有这个酒局儿，我需要去喝酒，或者是说呢，本来我没想喝，坐到桌上之后呢，开心了高兴了喝了点儿，那么咱们在返程的时候可以去选择代驾，是吧？咱们一定不要去自己开车啊，也不要去觉得说吃饭的地方离我家非常近，拐个弯就到了，哎呀我不叫代驾了，叫什么代驾呀，还得给他钱啥的，是不是？我自己开呗，拐弯就到了，我也没喝多，喝多的人啊从来不说自己喝多了啊。

尤其是现在这个夏天，是不是天也好，哎，出去这个地摊烤肉的，哎，大排档的，哎，整点这个小啤酒小海鲜的，是不是还是非常多的啊。所以呢咱们大家要去注意，尽量就是如果我今天我知道我出去吃饭肯定是要喝酒的情况下，你选择打车去。如果你说哎，确实我这个得开车不能不开，那么我们选择叫代驾。你说我这确实啊，我手里没有任何代驾电话号啥的呀，一般呢我们吃饭的地方我们的商家他那儿都有这个代驾的联系方式，都会有代驾的一些像什么卡片也好啊，或者是说微信也好，也可以让饭店去帮你提供一个，这些都行啊。再不然的话你可以打114也可以，咱们现在很多的一些这个代驾呢他也注册了这种，我打114可以查询到他们的这种电话号，我也可以去沟通啊。

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是要接近尾声了啊，在这里也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呢您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在我们直播期间

0: 唱歌。
1: 好的，主人。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3: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4: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目前呢，咱市面上最受欢迎的奶就是牛奶。
1: 牛奶，
0: 哎，是不是啊？
1: 哎，是的，
0: 哎，也有不少人呢偏爱喝一些羊奶。
1: 哎，我就爱喝羊奶。
0: 马奶，
1: 马奶没喝过。
0: 还有骆驼奶，
1: 骆驼奶粉喝过
0: 是吧？现在就是市面上卖的也都挺多的哈。
1: 是的，
0: 哎，那么呢，我就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
1: 因为什么呢？
0: 你不知道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啊？
0: 就是我们总吃猪肉，
1: 猪肉。
0: 但好像没人喝猪奶呢。
1: 见过猪肉，你们吃过猪肉，你还没怎么？没见过猪肉，你还没没
0: 没吃过猪肉，你还没见过猪跑啊？
1: 哎、说老半天啊！
0: 哎呀
1: 哎呀，终于是，我寻思我说我吃没吃过猪肉呢？我吃过，哎，那我猪跑呢？
0: 不是，这是。这么大点的小年纪就这么健忘吗？
1: 这个脑袋不太好，
0: 很溜。
1: 哎，刚才来的时候把脑袋瓜子把那个大脑落在了导播那屋。
0: 你很溜啊！
1: 哎，一会儿我这个去取一下子，
0: 很溜溜啊！
1: 哎，
0: 就说为什么我们都吃猪肉，但是大家伙都不喝猪奶呢？
1: 喝猪奶呀、
0: 啊？嗯。首先呢，咱来对比一下这个猪奶好不好啊？据说这个猪奶它有它那个味道像杏仁露，而且营养价值也很高。
1: 我觉得像露露，
0: 像露
1: 露露杏仁露吗？那没喝过吗？
0: 啊，喝过啊
1: 啊！
0: 哎，咱们首先来对比一下，就是各种奶它的营养价值是怎样的啊？
1: 嗯、
0: 首先咱来说羊奶，
1: 羊奶，
0: 哎，这个羊奶的胆固醇、脂肪的含量还有蛋白质的含量比牛奶高出5%到10%，
1: 哦，
0: 但是呢，为什么喝的人也不那么多，没有喝牛奶多？因为它呢，就是有一股子膻味儿啊、哦，所以呢，有一部分人不
1: 接受不了，
0: 哎
1: 哎，
0: 这是羊奶。
1: 羊奶，
0: 哎，这个马奶的价值呢比牛奶也高。
1: 我觉得马奶酒的价值应该是比羊，
0: 而且马奶还可以酿成马奶酒。
1: 是的，
0: 马奶酒呢不仅是味道很清甜，还有滋补的功效。
1: 对对对，
0: 但是马奶的价格居高不下，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就望而却步。
1: 主要是现在城市里养马的实在是有点太少了，
0: 太少了，是
1: 吧？咱们想喝呢也喝不着，
0: 哎，喝不太到啊、
1: 哎、喝不到啊。
0: 哎，然后咱再说这个骆驼奶啊，
1: 嗯，
0: 骆驼奶呢它含这个维生素 C 的含量是牛奶的3倍
1: 啊、哦，
0: 但是骆驼奶呢，它这个口味啊是有点偏咸的
1: 啊，
0: 而且骆驼奶很难获取，一只骆驼每天只能产大约7.5升的奶。
1: 我没喝过咸味的骆驼奶，没喝过呀。
0: 那个它就是照比普通的奶，它的口味偏咸啊。
1: 喝那种奶粉也没。
0: 咱指不是奶粉，奶粉你不是后期加工过吗？
1: 对对对，
0: 咱指的是挤出来的新鲜奶啊，这个口味可能一般。我们这个骆驼奶的新鲜奶咱都没喝过，
1: 对 对,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因为咱们这边没有骆驼。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有那两只
1: 你咽口水做什么？
0: 有那两只呢也不让咱挤奶。
1: 是
0: 是吧、嗯、哎，而且
1: 主要是他不让啊。
0: 谁不让啊？
1: 养骆驼的不让我挤。
0: 那对呗。
1: 然后

0: 我也见不着骆驼。
1: 那都去挤去，这两只骆驼那咋整啊？
2: 它不让啊。
1: 关键是呢，这个骆驼呢每天只能产7.5升的奶嘛，而且它只有在哺乳期的时候才
2: 样啊，
1: 才有的挤。
2: 啊，
1: 而且每次你就挤奶大概时间也就是1分半。
2: 怎么的？超过这个时间，
1: 不让
2: 挤，不干，
1: 哎，骆驼就不干了，
2: 哦，
1: 哎，就只有这么个时间，
2: 明白了，
1: 啊。而这个猪其实浑身都是宝，你看咱
2: 平，
1: 哎，平时咱吃猪肉是吧，嗯？
2: 对对对。
1: 哎，比如说用猪毛做毛刷，
2: 是的，
1: 是吧？
2: 嗯，
1: 然后呢，用它的猪油做肥皂，
2: 是。
1: 哎，猪奶的营养价值其实和牛奶是不相上下的。
2: 就是营养价值非常高是吗？
1: 就和牛奶差不多，
2: 和牛奶差
1: 不多。但你能接受牛奶的营养价值的话，这个猪奶的营养价值和它差不多，
2: 有的喝就不错了，还接受它的营养价值。
1: 而且，啊，我跟你说，猪奶的味道像杏仁露，如果要是在市场上推行的话，也会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饮品了。
2: 那推呀，啊，
1: 所以说问题来了，既然猪奶又好喝又有营养，那怎么就不喝猪奶呢？
2: 推呀，啊，推就完了。
1: 咱来说说为什么咱们不喝猪奶。
2: 好的，嗯，
1: 主要的一个原因呢是没有卖的。
2: 对。哇，你这个原因说的好
1: 棒啊。主要
2: 是
1: 没有卖的。哎，猪不像牛奶一样只吃草，
2: 嗯，
1: 猪要吃的可能很高端的，必须是精饲料才能长大个是吧？
2: 对。
1: 养猪要用的钱呢也比养牛要多一点儿。
2: 对。
1: 但是呢产奶量却相反。你比如说一头牛哺乳期的时候有9个月，每天能产32到35公斤的牛奶，那就相当于70瓶矿泉水。
2: 哇，
1: 年产量达到了9到12吨，用一台8米长的大卡车拉这些牛奶最少要3台大卡车，嗯，是吧？
2: 这么离谱吗？
1: 这是牛啊，
2: 啊，这是牛。
1: 而猪的哺乳期只有2个月，每天只能产出5到9斤奶。你这样一比，
2: 哺乳期太短了。
1: 对，你这样一比，那就太不划算了，
2: 嗯，
1: 是吧？
2: 嗯，
1: 哎，而且牛的这个乳腺导管也比较长，可以存奶。
2: 嗯，
1: 挤牛奶呢，就像这个开水龙头，然后唰唰的就汇集到一起，是吧？
2: 听起来怎么这么奇怪呢？
1: 就，哎，是有没有画面你就说吧。
2: 有画面，太有画面了，
1: 哎。然后呢，一天只需要挤2到3次就行，最多不超过4次。
2: 嗯，
1: 但猪的乳腺导管非常短。你挤猪奶只能一点点挤，
2: 嗯，一点一点挤，
1: 而且每次挤的量还少
2: 啊，就不像那个小的时候看那个挤羊奶挤牛奶呲儿，
1: 不是。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想采集猪奶的话，需要每隔1个小时就挤一次，一天要挤20多次才能有5到9斤的奶。
2: 那挤不够我一顿的呢，
1: 你就说多费劲吧，你一天喝9斤奶啊。
2: 说的就是呢，
1: 你挺厉害呀，
2: 主要是我觉得是啥呢，
1: 你夜断呢。是不不吃饭光喝奶
2: 是个好办法呀。不如咱就干票大的吧。
1: 所以说呢，这挤猪奶首先这个事儿就非常的费劲。
2: 是，
1: 哎，一头母牛一年能产10000斤奶，而每头母猪每年大概只能产600斤奶。你这样一对比，600和10000，你说这太悬殊了不？
2: 是，
1: 哎，另外呢，这个猪的底盘太低了。
2: 哎，等会儿，怎么还猪身攻击呢？
1: 那它确实底盘低，啊，
2: 底盘低有什么关系啊？
1: 它底盘低呀，啊，它这个肚皮就非常容易蹭到地板上，
2: 不好挤奶。
1: 这一个是不好挤奶，第二个是容易就是它这个挤奶的地方被污染了，
2: 哦，
1: 是吧？
2: 嗯。
1: 而且猪呢，它非常聪明，就之前咱在节目里边也说了，猪的智商相当的高了。
2: 是的，
1: 哎，这个猪呢太聪明，所以它不像牛那么温顺，让你挤奶。
2: 就是猪可能心眼子有点多是吗？
1: 这个猪它得啥时候呢，它就是它就是得听到小猪的声音，
2: 嗯，
1: 然后之后它才允许你就是挤奶，并且呢你这个记忆啊，就这个手法呀，
2: 手法
1: 要特别的成熟。
2: 哎呦，真服了。
1: 在这种刺激下也得酝酿个50来分钟你才能开始挤奶。
2: 不是，等会儿，就那意思说每天为了吃它的就是喝它点奶的话还得跟它斗智斗勇的呗。
1: 对，所以说效率这方面也太低了。
2: 是，
1: 所以呢也真替小猪着急。
2: 没毛病
1: 是吧？
2: 对，
1: 牛奶之所以可以占据市场上绝大多数的份额，除了有较高的奶产量，最主要的是获取方便，而且牛性格温顺。
2: 是的，
1: 哎哎，别以为别人就是也要说一句说猪头 是在贬低。

0: 猪。其实啊，他就是，在贬低你，
1: 怎么回事儿？
0: 就是如果有人说一句猪头，哎，咱会觉得说，哎呀，你这是在骂猪，
1: 这你这是在骂猪。
0: 但是实际上不是，是在贬低你而已。毕竟猪的智商还是比较高的。
1: 突然感觉心情一下子就不美丽了。
0: 如果有人说你这个脑袋是猪头，他其实是在夸你，对吧？因为猪的
1: 智商。我怎么听这话怎么不得劲儿、啊？
0: 不得劲儿是不是啊？
1: 是啊，
0: 这
1: 个咱跳过这一趴不行吗？
0: 侵略性有点强。
1: 说就是呢，
0: 哎，
1: 好不容易打开收音机听我节目，还得挨骂，说谁受得了啊？
0: 所以呢，就是让你想象一下奶牛的生活环境，你的脑中可能是就是一片大草原，
1: 对，
0: 是吧？
1: 嗯，
0: 让你想象一下猪的生活环境，你还会接受它的奶吗？
1: 一地的饲料。
0: 所以说，就这种情况下，你还会接受它的奶吗？
1: 哎呦，你这，哎呀，
0: 啊，是不是啊？
1: 你这是属于这个道理上讲不通。完了你就开始物理攻击是吗？
0: 所以说嘛，这个术业有专攻啊。猪虽然能够产奶，但最擅长的它还是产崽儿。
1: 是，
0: 而且一头母猪一年可以生20-30只小猪吧，2个月左右呢就能够拿出去卖了。
1: 哦，
0: 哎，每只呢能卖挺老贵的，是吧？
1: 就
0: 一头出栏的猪价格那就是根据市场价浮动，那有的时候都好几千块钱呢。
1: 是的，
0: 所以说呢，你卖猪肉比那卖猪奶这个。哎，价值要高的很多。
1: 是，术业有专攻啊。所以说就是你看这个猪，它比如说它繁育这一方面它确实非常擅长、
0: 哦、
1: 那咱们就让猪去这个
0: 擅长的事情，
1: 对，下小猪，然后咱们去卖猪肉， 对， 对不对？或者是这个卖小猪、
0: 哎、
1: 但是咱不能说这个猪人家不擅长挤猪奶，你就非得要喝，
0: 非得要喝哈、
1: 嗯、
0: 那还不如喝牛奶了、
1: 就是、
0: 再一个就是你要把猪奶你拿出去卖，不一定有人愿意买呢。现在给你一杯猪奶让你喝，你会尝试吗？
1: 嗯，
0: 是吗？你看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感觉，就是自己首先你就已经
1: 心里这一关有点过不去，
0: 哎，就和他的生活环境其实有很大的关系。
1: 对，多多少少这个心里面有那么一点点小芥蒂啊。但是如果要是说真的有人要尝鲜的话，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可以试一试的。
0: 哦
1: 啊，因为毕竟就是这个，我看就是这个老北京豆汁儿啊。
0: 嗯很多人都去尝试了、
1: 远销这个海外啊，远销全国各地啊。那么大家对于他的这个评论，也都大差不差的，非常统一啊。
0: 嗯，
1: 但是呢，还是有人，这个不辞这个，就是去买、去喝、去尝。
0: 嗯，
1: 比如说像我，就是因为没有
0: 过了，
1: 我没有办法去到北京去买，
0: 然后我就
1: 在网上买了一个。
0: 尝了吗？
1: 瓶呢？还没到呢。
0: 啊，
1: 我打算尝一尝。
0: 尝完了之后，记得给我们反馈啊。
1: 对，然后
0: 这个，我跟你说，喝不喝这个豆汁儿哈、
1: 嗯，
0: 不是最主要的，主要是喝完豆汁儿那一刻的表情很让我们期待。
1: 主要是怎么的呢？因为我原本没想买，但是我在网上看到很多博主就是发那个视频是这么说的：勤俭节约一辈子的奶奶，这辈子第一次她放弃了一款食物。就是这个豆汁儿，我就想说，既然奶奶这么勤俭节约都受不了她了，那我看一看我
0: 能不能受得了，
1: 能不能照亮照亮。
0: 哎，就是有的时候你不仅是这个东西特别好吃，我们要尝试，就这个东西很难让人接受，我们也想尝试一下它到底什么味道，
1: 纯属
0: 猎奇心。这就是我们人类的这个好奇心哈。
1: 对，就是怎么说，15块钱的会员我抠抠搜搜，20块一瓶的矿泉水我高低尝尝。
0: 是吧？
1: 哎
0: 哎，咱们再来说说这个牛奶为什么会称霸我们的冰箱哈？
1: 便宜是吗？
0: 也不是便宜。其实，在我们人类诞生以来啊，大部分的时间里，其实牛奶最开始是不受欢迎的。
1: 嗯，
0: 这一切都是因为里边有个这个含量叫做乳糖。
1: 有的些人乳糖不耐受。
0: 哎，对了，牛奶当中含有乳糖，想要消化吸收它需要乳糖酶。但是咱们中国99%的人出生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生产乳糖酶的这个能力就会逐渐降低。
1: 嗯，
0: 4岁左右就会丧失90%的乳糖消化能力。
1: 嗯，
0: 之后呢，这些人如果要是喝过量的牛奶的话，就会导致乳糖不耐受、
1: 哦、
0: 产生一些极端的反应，包括像腹胀、恶心、呕吐等等，对吧？
1: 那就非常难受。
0: 哎，那如果就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是怎么一步步做到如此去接受牛奶的？这可能要从10000年前说起。 咱得说动物被驯化之后不
1: 久，那么老远吗？
0: 嗯，那一万多年前。
1: 我的妈呀！
0: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对他说：“
1: 我爱喝。”我会对他说三个字：“全给我。”
0: 如果非要加个期限的话，我
1: 希望
0: 是一万年，
1: 啥时候都行，随时随地喝。我要拿牛奶液断。
0: 就说一万年前动物被驯化之后不久，人类从他们身上就获取到自己需要的一切了。所以说当我们看到动物在给幼崽进行哺乳的时候，也会想到我们能不能来一点呢。所以呢，虽然说现在我们不知道第一位喝这个动物奶的人是谁，然后也不知道下场如何，但可以确定的是至少在7000年前就是有一群人就敢于喝牛奶了。
1: 对，
0: 然后再加上一系列的像一些灾荒啊啥的哈，就是使得人们呢就无视各种不良反应，然后去饮用牛奶。
1: 总有一个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也有一个第一个喝牛奶的人。
0: 哎，对，其实咱们中国具有乳糖耐受的人群只有1%，原因这个很容易理解啊，就是我们大多数人呢是没有喝牛奶这个习惯的。
1: 那我们现在怎么的，就是强行的被那个啥了，被驯服了呗？
0: 啊，对呀，啊，其实我们在战国时期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点这个饮奶的习惯。
1: 嗯，
0: 不过你，那时候你储存条件有限呢，是吧？
1: 对。
0: 所以呢，就是古人经常用的是各种发酵制品，哎，基本就排除了乳糖的影响，也就谈不上适者生存了。
1: 就不是我驯化了牛奶，是牛奶驯化了我，是吗？
0: 是。但是如今呢，咱们就开始普遍喝牛奶，主要是因为我们经济水平不断提高，然后大家越来越注重营养含量的摄入了。你像咱们成年人的人体啊，这个乳糖酶要比幼儿的时候少很多，但是也不会消失啊。哎，你看这个调查研究发现，80.3%的中国成年人一餐可以接受的是6.25克的乳糖，也就是大概200毫升的牛奶是没有问题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会产生任何的不良情况的。
1: 哦，
0: 呕什么呕？
1: 在这儿等着我呢。
0: 你呕啥？所以说，你知道生乳和鲜奶还有常温奶的区别吗？
1: 什么生乳？
0: 嗯。鲜
1: 奶
0: 和常温奶，
1: 生乳肯定就是那个
0: 刚从那个牛奶身
1: 牛
0: 身上挤出来的牛奶，
1: 牛身上挤出来的牛奶，
0: 哎，
1: 那属于生乳，没有经过特殊处理的，
0: 没有经过加工，但是里面有许多的污染物，
1: 对，
0: 对吧？
1: 甚至是有点细菌，
0: 哎
1: 啊。然后第二个是这个鲜牛奶是吗？
0: 就生乳加工之后就得到了鲜奶和常温奶，
1: 经过这个消毒，巴氏消毒完了以后，这个东西就变成了鲜牛奶，就可以这个就早市就有卖的，
0: 就喝了，
1: 哎，
0: 啊，
1: 就喝了。
0: 鲜奶啊，只是个俗称，它正确的名字叫做巴氏杀菌乳，正式吧？
1: 对，早市有卖的，
0: 就是先将牛奶热到60度左右到75度左右，然后马上进行冷却。然后用这个温度来杀死很多的这个
1: 病菌
0: 啊啥的哈，哎，就足够了，可以最大程度的保存营养和风味儿啊。以前挨家挨户送的牛奶就是这种的，
1: 是，
0: 哎，但是这种杀菌手法其实并不完美，它还是要留下一部分的一些，虽然说不一定治病的一些细菌，但是会留一些，所以鲜奶在常温下很快就会变质。哎，即使你低温保存的话，也只是能放到个10天左右，对吧？哎，以至于常温奶呢，就是在常温的这个时间下去保存的牛奶，这也是因为它采用了超高的这种灭菌手法，就是我们能够在常温下保存时间更多的牛奶，比如说我们现在喝的那些盒装奶呀、纸袋奶呀，是吧？这些呢都是加热到135摄氏度到140摄氏度这个区间，足以杀死很多的细菌，然后再配上这种真空的密封包装，这种情况下的奶在常温下可以保持180天左右，
1: 哦，
0: 也就是我们超市常见的那些盒装
1: 奶
0: 啊，
1: 哎。
0: 随着我们时代的进步，咱人类这个生产活动都这个集中化生产了，是吧？乳制品也不例外。你像牛奶还有另外一个优点是得以展现的，就是这个牛奶呢，它没有太多的竞争对手。
1: 对，
0: 毕竟产量比较高，
1: 是，
0: 哎，所以说呢，你像一些羊奶呀，还有现在还有水牛奶，
1: 水牛的，
0: 哎，还有水牛的水牛奶，虽然说这个营养价值都很丰富，但是比如说他们在产量上还有口感上都是败给了牛奶，
1: 是的，
0: 哎，所以说你喜欢喝牛奶吗？
1: 喜欢啊。其实我有的时候就是哎呀，我觉得我自己有那么一点点太不知好歹了。
0: 咋的呢？
1: 因为牛奶这个东西它真的是营养价值非常高，
0: 嗯，
1: 但是偶尔有的时候我就会想尝试一点别的，就比如说酸奶、羊奶啊这些东西，我觉得特别对不起牛。
0: 牛说没关系，他不在意。
1: 所以听完你，
0: 他不在意你这一口两口的。
1: 牛说：“哎呀，差你那一口两口的，
0: 嗯，
1: 俺们这喝人多了去了，你排不上号，你都
0: 就是，
1: 哎，所以说这个，我决定下了班了以后呢，给自己买上那么一瓶或者是一袋这个牛奶，
0: 嗯，
1: 啊，先补充上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蛋白质啥的，因为确实牛奶之所以能够进入咱们的千家万户，而且。”作为很多人的早餐标配啊，我觉得肯定是因为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0: 是的，
1: 能给我们身体带来非常有益的这样的一种感受，所以说大家才爱喝的啊。
0: 嗯，
1: 哎，所以说这个希望这位这个小朋友、大朋友、老朋友，啊，这个喜欢喝牛奶的，咱可以把这个牛奶安排上啊。
0: 嗯，
1: 哎，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你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嘿嘿。
1: 什么事儿这么开心，上来先笑一个。
2: 怎么说呢啊，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位。
1: 怎么说呢，
2: 怎么说呢，
1: 用嘴说。
2: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名将吧。
1: 名将啊，
2: 哎，名将啊，就是打仗非常厉害的这样的一个人啊。
1: 谁呀？
2: 他呢怎么说呢，先把他的这个。
1: 用嘴说。
2: 把他的这个响亮亮的名号先给他打出去。
1: 关羽啊。
2: 不是。这个人我估计你都够呛能听过。
1: 谁呀？
2: 叫乐毅，听过他吗？安琪说名将太多了，
1: 剩啊孤陋寡闻呢。
2: 孤陋寡闻啊、嗯、但其实啊，其实之前这个在这个查询资料之前我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啊，因为毕竟历史上有名的人物确实非常之多、啊、
1: 太多了。
2: 但是他的所作所为，他的各种行为，他的响当当的名号，依旧还是让我决定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他啊。他咋的了？他呢曾经率领军队连破70多城，差点灭了一个国家，刷新军事战绩排行榜第一名。
1: 那这么响当当的人物，这名儿咋这么不耳熟呢？
2: 主要是咋的呢？我觉得可能是他一生啊有点太波折了。
1: 可有可能也和年代有关系。
2: 是的啊、
1: 嗯、那个时候的史书就没记录他。
2: 哎，那个时候可能你史书愿意记录点什么秦始皇啦，什么这个皇那个皇
1: 啊，那个时候还有这么大的人物呢。
2: 哎，有他在，
1: 那他不出名就对了。
2: 哎，因为没有人会比这个老秦更出名了哈。哎，那么这个寓意啊，他的人生总结起来可以说是
1: 非常的特别的有寓意，
2: 有寓意。哎。首先呢，这个乐毅呢，他是出身兵学世家啊，从小呢就熟读兵法啊，祖上啊是魏国名将

0: 岳阳啊，岳阳楼
1: 楼记，
0: 不知道跟他有没有什么关系、啊。
1: 岳阳楼，嗯，
0: 哎，但是他的这个他的祖上是这么一个名将啊。那么呢，这个咱们再仔细说一下，因为从小这孩子吧，就是非常的波折啊，打小的孩子走道就是波折啊。为啥这么说呢？有很多人就说说，你看他祖上是魏国名将嘛，所以他是不是魏国人呢？哎，他还真不是。因为当年岳阳率领魏军讨伐中山国胜利以后呢，魏文侯把中山国里边一块叫灵寿的地盘分给了岳阳。后来呀，到了乐毅出生的时候呢，中山国又复国了，所以按照出生国籍，乐毅应该是中山国人。
1: 挺乱的，
0: 挺乱哈。然而复国以后呢，中山国没坚挺太久，又被赵国灭了，乐毅又变成了赵国人。
1: 你朋友们得仔细听，要么这公爵吧你就反应不过来，
0: 好几个国了是不是、
1: 嗯、对，
0: 哎，这又中山国又赵国又越国的哈。所以你知道复国这个这个乐毅成现在成赵国人了吧，就是这个几经周转啊，最后乐毅就定性为是赵国人了，有一种足不出户就移民了好几次的感觉。哎，那么除了国籍呢，乐毅的求职经历也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啊。
1: 嗯，
0: 长大了，对不对？该找工作糊口了，于是呢，他先颠颠的去赵国找了一份工作。
1: 嗯。
0: 但是当时呢，赵王的两个儿子啊，两个儿子正在争夺王位，天天掐架，可以说国内是乱成了一锅粥啊。所以说乐毅就觉得，嗯，
1: 我不想趟这趟浑水。
0: 对，我觉得在这待没有啥前途啊，完了这个也一般啊，
1: 就不喜欢这种就是明争暗抢的这种，是吧？
0: 是的，
1: 哎、
0: 觉得不够消停，
1: 哎，这工作氛围不太喜欢。
0: 哎，于是呢就改到去了魏国啊。
1: 哦，
0: 那么魏国呢也很惨，哎，
1: 咋的？
0: 经常被秦国摁在地上摩擦。
1: 哎，看这个国家又不是很强大，
0: 不是很强大，但是乐毅他乐意呀、啊，
1: 就喜欢就辅佐这种不是很强大的国家。
0: 对，他觉得哎呀，这不到我用武之地吗？撸胳膊挽袖子来，咔咔就是干。哎，没想到这个魏昭王他不识货啊，这个也没给这个乐毅给没给他什么就什么大将军呐、啊、这类的这个
1: 没给太大的权力。
0: 对，因为关键是咋的呢？不仅没给他这个武力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定位啊，更可恨的是呢，他给乐毅了一份什么呢？外交使臣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乐毅就觉得特别的不得劲儿。我，乐毅。
1: 咋、
0: 啊、我从小练武，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你让我靠嘴说话？我是那种能动手尽量不吵吵的人，你说你让我上嘴说话这合适吗？
1: 主打的就是想动手。
0: 对，主打就是想动手吧，不给我动手的机会啊。所以说几年以后呢，这个乐毅就是这没有招，人家毕竟给职位了，是不是该干就还得干，该饭还得饭还得吃啊。这干完就干了几年以后呢，这个乐毅就出使了这个燕国。这个时候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了。
1: Oh.
0: 啊，这个时候呢刚好就赶上这个燕国正在广招人才啊。乐毅到了以后呢，这个燕昭王就对他进行了极其热情的款待，不亚于下地给他夹菜。
1: 这么厉害呢？
0: 哎，就老得意他了。
1: 这他心里边就觉得指定是受到重视了。
0: 对
1: 啊，
0: 啊，
1: 心里边指定得老开心了，
0: 老得劲儿了。乐毅就觉得呀，
1: 你妈呀，这乐毅
0: 这燕昭王对我那也是腿好点儿了，
1: 那就是你什么滴答滴答我哗啦哗啦你了，开始
0: 必须的呀，
1: 给我点这个恩惠是不是、
0: 啊、
1: 滴水之恩、
0: 嗯、
1: 我就指定涌泉相报
0: 了你啊，肯定啊。哎，于是呢乐毅就觉得和这燕昭王太投缘了，就马上就跳槽到燕国去了。
1: 哎呀，
0: 一点没犹豫
1: 啊。
0: 哎，那么此时啊，先给大家说一下为啥这个燕国要广招人才呢啊。先来说一下这个燕国的老皇帝啊，这个燕国之前的国君呢叫做燕王哙，他是一个野心比智商高的男人啊，总想干点事业，但总是被打败。哎，于是慢慢的呢就躺平了。哎，就不啥也不愿意干了。那既然这样的话、
1: 嗯、
0: 我就当条咸鱼总行了吧啊。
1: 嗯，
0: 哎，再加上那个时候呢燕国有一个宰相叫子之啊，天天给这个老皇帝就洗洗头发洗脑啊，天天给他洗
1: 洗头发和洗脑这是两概念吧，
0: 就给他天天给他洗脑
1: 朋友。
0: 哎，洗脑瓜。哎，就这么跟他说的，他说皇上啊， 做君王啊，你得学会禅让。那这老皇帝就问，啥叫禅让啊？就是你得把你好的东西让给他人
1: 啊。
0: 哎，就天天这么洗，每天都洗呀。后来成功就把燕王给忽悠瘸了，燕王真的就是想把自己的王位传给子之。哇，这子之相当有两下子了啊。这个
1: 是禅让不？
0: 对。哎，对
1: 啊，这把这个皇帝的这个位置给别人，
0: 给别人
1: 禅让哈。
0: 哎，禅让禅让啊，传给子之了。哎呀，你这一下整的
1: 吓我一跳。
0: 哎，这个关键是我不知道这个太子知不知道这个事儿啊。
1: 嗯，
0: 太子知不知道这两个字念禅让啊？反正总之这个太子就非常的生气呀。
1: 啊
0: 太子说，有没有反诈中心来管一管这个事情啊？啊，你管一管呢，这自己儿子不给你，给别人，你给外星人。
1: 主要是人家脑洗的好啊，头发洗的顺溜啊，
0: 头发洗的顺溜，
1: 嗯，用护发素了，
0: 打护发素了，还给弄发膜啥玩意儿的，给老皇帝伺候的那是背负
1: 玉嘬嘬的，
0: 哎，特别的玉嘬啊。于是呢，这个太子就下定决心与这个子之就干仗了，两个人就打起来了。燕国内部就一片混乱 啊这个时候隔壁的齐国就瞅准时机趁虚而入啊，把燕国打得差点消失在历史的车轮当中。
1: 打挺狠呢，
0: 那必须打得老狠了啊！你看你这内斗呢，那不正好是给这个别人一个可乘之机吗？
1: 嗯，
0: 哎，那么齐国呢，到了燕国之后呢，是各种烧杀抢掠啊，来连这个老秦王和这个子之呢，也被齐军给杀掉了。让你抢有好果子吃吗？哎，反正就是这个一命呜呼了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子之如果不抢的皇位的话，应该也差不太多能活得下来。哎，现在是反正是没活了啊。哎，不过呢，这个齐军的暴行啊，也成功激怒了燕国的老百姓啊。
1: 哦，
0: 没过多久呢，就被迫撤军了。
1: 哦，
0: 哎，竞争对手死了，太子就顺利上位了，也就是燕昭王啊。这个齐国呢，其实当时他来攻打的时候有点突然，但是燕国经过齐国这么一欺负啊。
1: 反而变强大了。
0: 说实话啊，这个起码这个自己的这个经济情况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个实力啊，起码倒退20年不太好，但是最起码
1: 但是当时
0: 活下来了。
1: 对，活下来了，然后这个民心很聚拢啊，
0: 对，留下来一口气儿啊。所以说恰逢此时这个乐毅他就出现了。
1: 嗯，
0: 乐毅他相当于是什么？相当于一束光啊。
1: 啊，
0: 哎，于是燕昭王呢就立马给他重任啊，给他委以重任啊。嗯，给他训练兵马呀，整顿国政啊，咔咔的啥玩意儿全听你的，
1: 非常信任他，
0: 非常信任啊。
1: 嗯，
0: 所以说经过多年的整改呢，这个燕国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这个不太行，实力一般，然后这个什么东西都是倒数第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1: 嗯
0: 啊，这个实力也是上来了啊，国力蒸蒸日上，领土也逐渐扩大啊。后来呢，就是这个齐国是齐闵王继位啊。齐闵王呢，就是这个他是属于啥呢？非常爱作的这样的一个人
1: 啊。
0: 哎，他特别想向大秦看齐，因为秦国嘛，对不对？大秦王朝啊，就非常非常想向他学习。于是呢，就联合韩国、魏国打楚国，打完楚国打赵国，打完赵国打秦国啊。同时呢，还开小灶独吞了这么一波宋国啊，就是这个野心非常的强大啊。但是呢，就非常爱作的这么一个人啊。这么一搞呢，这个齐国遍地都是仇家了，因为把基本上把周边的这几个国家
1: 都惹
0: 乎
1: 遍了，
0: 对，得罪个遍了啊。
1: 嗯，
0: 但是齐闵王不在乎，而且还非常的嘚瑟，
1: 小样的，
0: 哎，
1: 就拿捏你们。
0: 对呀，然后这乐毅这一瞅，哼，
1: 来吧，
0: 来吧，那就
1: 咱俩就较量一下吧。
0: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是不是？这个仇我该报一报了啊。于是呢，他就意识到啊，这个报仇的机会来了，他就提出联合那些被齐国欺负过的所有国家去找齐国去算账去啊。
1: 嗯，
0: 哎，那么在公元前284年呢，乐毅就成功担任了燕国上将军啊，领着这个燕、赵、韩、秦、韩、魏五国啊，这个联合起来把这个齐国给群殴了。给这个齐闵王打的是这大门都不敢出，
1: 毫无还手之力。
0: 哎，差点就把大门给焊死了。哎，这时候打的差不多了，对不对啊？这个大家就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呗。啊，咱们五国的，
1: 他是在这一仗里边就是连走了70个城吗？
0: 还不是，还不是啊，就是他总共人生加起来可能。

0: 就是走了七十多个城啊，可能说这个人生过得也是相当的波折了啊，走那么老多地方、
1: 但是这仗打得挺狠的，
0: 仗打得相当的狠了。那么打完了以后也赢了，是不是盟友们就打算就纷纷散伙了啊，就是各回各家各整各妈了啊。但是只有乐毅呢表示要跟齐国死磕到底，于是他特别特别的犟啊，带领着一个这个战队啊，滴个答滴个答滴个答滴个答就打进这个国内了，把齐国王室的一些珠宝啊，包括当时齐国从燕国抢走的各种各样的宝贝都打包带回了燕国啊，顺便呢还兼职整顿了一下当地的这个社会风气啊，比如说取消齐闵王的这个暴政，减少赋税，优待人才等等啊，这个善举可以说是当时的一股清流啊，
1: 那老百姓老喜欢了，
0: 哎，非常非常的这个开心啊，也非常非常爱戴他啊。同时呢他花了5年的功夫接连攻下了齐国70多座城池，在这儿呢打到最后呢，齐国那个时候只剩下2座城了啊，就剩最后2座城了，那叫做什么地方呢，叫做即墨和吕城。即墨这个地方我不知道是不是现在咱们这个经常在这个抖音里面刷到的什么即墨卫衣之城，说做卫衣做的非常的出名，
1: 咱也不知道啊，
0: 哎，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地方，但这个地方确实也叫即墨啊。这个时候呢，这个乐毅就收手了啊。那么关于乐毅放着最后2座城池不肯下手的主要理由呢，史书上是这么说的，说史书上说这个守城的将军非常的有本事，就愣是打不进去啊，史书上是这么说的。但也有人认为呢，乐毅是想笼络齐地的这个民心，所以说不想做的太绝啊。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呢，在乐毅的带领下，燕国可以说是一雪前耻，差点就灭了齐国啊，非常的厉害，这样的一个传奇人物啊。哎呀，我要是有这一生征战沙场，骑个大马跨大刀呱啦呱啦，
1: 你会啥武功啊？
0: 我不会啊，我会撒泼和打滚
1: 也许有用，
0: 这是我的2项技能，
1: 你可以尝试。
0: 但我觉得上了战场了以后，我估计我也是第一批呜呼的人就是我。
1: 如果当你就是具备穿越功能的时候，希望你能够拥有这样的一生。
0: 像我这种人，穿到后宫基本上也就活个片头曲，或者是在后边顶多也就当个丫鬟，基本上没有什么出头之日啊。毕竟我这个人实在是有点这个太平庸，且是属于啥呢，我是一个咸鱼这个性格的人，哎，不像这个比如像这个乐毅啊，自己有才能，确实愿意往前凑合，确实愿意帮助自己的国家，让它变成一个非常强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要是我的话，我可得回家躺着，我可得藏着，有这一身武艺万一给我打坏了咋整啊？
1: 你去吧，
0: 我老惜命了，
1: 快点回家消停躺着吧啊！
0: 主打就是一个惜命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咱们一起来玩海龟汤啊！来，
1: 是的，有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但是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呀。
0: 汤面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汤面是这样的啊，他
0: 谁呀？
1: 敲开了邻居女孩的门
0: 哦，
1: 手里端着一杯红糖水
0: 啊，
1: 女孩却害怕的关上了门，请问为什么？
0: 哎呀，这吓懵了，这是啊！
1: 哎，
0: 请问他是个男生？
1: 对，
0: 啊，这个女孩他俩是邻居哈，
1: 是
0: 啊，然后之后这个故事里边就他俩人呗，
1: 是
0: 啊，红糖水是真的水吗？
1: 是，
0: 是真的红糖吗？
1: 真的
0: 哦。那为什么他会给他一杯红糖水呢？
1: 为什么呢？
0: 是因为这个女孩生理期吗？
1: 是的。
0: 女孩子生理期她咋知道的呀？
1: 哎，
0: 不是，她咋知道的呀？
1: 就是，
0: 那就是指定她就是监控人家了啥的呗，完了被女孩发现，一看她发现我知道了我的生理期，指定是在这监控我了啥，女孩都害怕了。
1: 你猜她做了什么？
0: 她在人女孩家里边安监控了？
1: 没有。
0: 有那种就是什么录音呐、录像的设备吗？
1: 没有。
0: 那他就是偷摸跑到女孩家里了？
1: 没有。
0: 那他一定是通过什么手法知道了？
1: 是的。
0: 通过啥手法知道的？也没监听监控，也没进去人家屋。
1: 嗯，
0: 我想啊，就是可能是比如说他送给女孩一个什么东西，这东西里边会藏着一些什么针孔摄像头之类的。
1: 没有，没有，
0: 那也没有啊，那他咋知道的呢？这个男孩是重生或者是什么有一些这样的情况吗？
1: 不对，
0: 不是啊。
1: 嗯，
0: 那他通过别人知道的？
1: 不是。
0: 通过翻垃圾桶？
1: 是的。
0: 妈，
1: 好恶劣是吗？
0: 真气人，
1: 有点恶劣啊，这个稍微啊，而且我觉得有点味儿。来啊，给大家说一下汤底啊。说啊，他喜欢邻居家的女孩很久了，为了了解她呢，他每天都跑到垃圾桶里翻女孩扔什么垃圾，看他喜欢吃什么用什么。有一天他就发现这个垃圾桶里面有卫生用品啊，他就知道这个女生生理期到了，就给他冲了红糖水端给他。女孩开门，
0: 女孩说我谢谢你。
1: 女孩开门心想，我什
0: 么
1: 都没有跟你说过，
0: 对，
1: 对不对？你怎么知道我来了生理期了、
0: 嗯、
1: 于是他又惊又怕的把门关上。
0: 快点关门吧，我建议你搬家。
1: 我也建议你搬家。那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没有雷同，也没有
0: 巧合。
1: 再来个简单一点的啊，说有一家餐馆，食客走出来后每个人都会缺了一只手，请问为什么？
0: 餐馆是真的饭店吗？
1: 是。
0: 食客进去的时候都是完好无缺的吗？
1: 是。
0: 那在餐馆里会进行比如说什么打赌什么的吗？
1: 没有。
0: 那出来都会缺一只 手，是真的缺一双手吗？这个手是真的吗？
1: 一只手，是的。嗯，
0: 那进去了就断手了，
1: 可以这么理解。
0: 是老板给断的手吗？
1: 是。
0: 那他进去了一定会和老板发生什么冲突啊？
1: 没有冲突。
0: 他这个食客也是自愿的？
1: 食客我觉得他未必自愿。
0: 对吗？那指定不一定是自愿的呀。那老板为什么这么厉害呢？是来这个饭店吃饭的规矩就是这样吗？
1: 差不多，
0: 老板自己定的规矩。
1: 对，
0: 但是你进饭店的时候你不知道。
1: 对，
0: 但是等你出来的时候必须断只手。
1: 对
0: 啊，哦，还需要猜什么？
1: 这个老板相当的不讲道理。
0: 对呀、啊，特别不讲道理。
1: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老板他是一个残疾人，他本来、

0: 他本身就只有一只手，他觉得只有和自己一样残缺的人才能够来我的餐厅用餐，所以说他会在食客离开时强行砍掉他们一只手，
1: 让我们都变成一样的人，
0: 让每一个人都符合标准。
1: 哎呦我天，
0: 哎，此故事纯属虚构，
1: 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0: 没有雷同，没有巧合啊。

0: 会儿，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某男生闪了腰，第二天同学递上了假条。老师，我很痛，很痛，非常痛。老师批曰，非常同情，顺利通过。某爱好美术的学生写了这样一张请假条，隐形眼镜掉了一片，您的五官在我的眼里变得线条模糊，我不能用这种不负责任的眼光来玷污您的美，为了您在我心中的形象，准我一回假吧。老师批曰，太感动了，准假。一群违反校规的学生被老师处罚之后写了悔过书，过了两天，这群学生又被带到了教导室。老师说，你们不是写了悔过书了吗？请老师看悔过书的反面。老师这才发现反面还有四个字儿：隔日作废。一天和兄弟几个上街，到了中午都感觉比较饥饿，其中一个兄弟说，哎，我记得这儿有个饭店挺好的，还打折。于是众人听之，到了饭店，结果服务又差，上菜又慢，好几个菜都没有，而且巨难吃，还挺贵。于是众人将推举饭店的兄弟是一顿臭骂，说这都什么打鬼折呀。这个兄弟低着脑袋跟在大家的后面出了饭店，出了大门回头看了一眼，立刻晕倒。我还以为是折呢，原来饭店的墙上用白笔大大的写了一个字，拆。

0: 和他的婚姻进入了乏味期，他再也看不上体态丰腴的他。睡觉时，他和他总是离得很远。乔迁新居后，他和他商量换一套全新的家具，家具的颜色、款式、价位都由妻子做主。家具买回来后，丈夫对家具的其他方面都挺满意，唯独不太满意的是嫌床垫太厚太软，因为只要他往床上一躺，床上就会形成一个漩涡式的大坑。面对丈夫的不满，妻子却窃喜道：这下好了，看你往哪儿跑，只要你上床就会乖乖地滑落到我的被窝里来。妻子见老公承诺的金耳环还没着落，就对老公说道：老公，我的耳朵都已经打了三个眼儿了。老公又叹了口气说道：
1: 再等等吧。
0: 妻子说：
2: 老公，再等我的耳朵就成蜂窝煤了。
0: 昨天吃完晚饭，老公在屋里看电视，我在刷碗，其中一个碗豁了个口，没注意一下子把手划坏了。我就举着受伤出血的手指进屋给老公看，那货看了一眼，一边给我找创可贴，一边嘟囔道：
1: 怎么搞的，用的洗洁精不是不伤手的吗？

0: 丈夫对妻子的私生活十分关心，甚至限制她与社会上的异性交往。妻子气得与丈夫吵架了，她说：
1: 你不要把我当成你的私有财产。
0: 丈夫说：哦，你是公有财产，你以为你是公交车，大家都可以上啊？

0: 用心解读妇产科病房里的标语，生命的最初五分钟是最危险的，有人在后面加了一句，最后五分钟也十分的危险。一个人白天在屠宰场干活，晚上在医院打杂。一天呢，他在医院帮忙把某病人推进手术室，该病人恰巧认识他，一见他上来，吓得呀赶紧坐了起来。啊，不不不不不，我不要去屠宰场，我不要这个屠宰工啊，我不要他来做手术。一个中年妇女到医院去看病，当医生问她的年龄时，她说已满20了。医生听了这话，在诊断书上写道，口齿清楚，已失去记忆力。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某年献血的时候，某位仁兄同医生的对话。大夫说：“同学，请把胳膊弯一下。”弯曲角度是多少？这，同学，请把手一握一放。频率是多少呢？午饭的时候，小明把自己的碗推到了旁边同学的面前。
1: 哎，尝尝我带的饭吧。
0: 旁边同学舀了一大勺放进嘴里，小明补充说：“怎么样，放了两天了，还能吃吗？”高中的时候，有一天中午在学校溜达，走到校长宿舍楼下，看到一个男孩在吸烟，旁边还站着一女孩。这时校长下来了，看到那个男生在吸烟，便教育他说：“小同学，吸烟有害健康啊。”然后那个女生在旁边附和地说道：“校长，你快帮我教育教育他吧，我都快管不了他了呢。”

0: 有一对年轻的夫妻，相互极不信任，每天你防我，我防你，手机来电信息都要严格审查。一日，二人逛街，突然男方手机响了，男方看完不敢接听，就按掉了。不一会儿手机又响了，妻子疑心更大了，就问丈夫：“
1: 男的？”
0: 老公说：“不是。”“
1: 女的？”“
0: 不是。”妻子早就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大声怒吼道：“
2: 你就别给我装了，不是男的也不是女的，那他到底是何方神圣？”
0: 老公阴阳怪气，一脸偷笑，嬉皮笑脸道：“泰国人妖。”老吴离婚了，他的前妻嫁给了一个外地人。这天他们相遇了，老吴说：“你和我

0: 前妻结婚，我真替你担心。
1: 外地人说，担心什么？
0: 他一生气就咬胳膊，我就是受不了这个才和他离婚的。
1: 外地人说，这种事情好对付，你看我装个假肢不就什么事儿都没了。
2: 老婆对老公抱怨道，
3: 每天早上你一起床就说困死了，叫你做点家务你就说累死了，饭做得晚了你就说饿死了，乘公共汽车上下班你就说急死了，让你打的你又说贵死了，骑自行车你又说冷死了，你这一天到底要死几回呀？
4: 烦死了。
2: 那天和老公逛街，
3: 路过一个时装店，看到里面的衣服真不错，顿时就有了购买欲。于是我就对老公说，这家的衣服真漂亮，咱进去逛逛吧。
1: 老公说，逛什么逛啊，这种店里面的衣服都是超级的贵，你带钱了没有啊？
3: 我一看钱包也没有多少钱，就说没有。老公却说，
0: 那走，咱进去逛逛。

0: 年轻人不小心吞下乒乓球进医院了，他要求啊局部麻醉，以便能清醒地看到手术过程。医生打完了药，这就开始动手了，这儿来一刀，那儿来一刀，杂乱无章。
1: 喂，为什么你在不同的地方切这么多刀呢？
2: 傻小子，不知道吧？因为乒乓球啊，总是在你肚子内弹来弹去的。
0: 一个鼻子插着黄瓜，左耳朵插着胡萝卜啊，右耳朵插着香蕉的病人去医院里看病。他问医生说：“
3: 大夫，我到底是出了什么毛病啊？”
0: 这很明显，医生非常自信地回答说：“你吃东西的方式不对，都送错地方了。”某医院急诊室送来一位病人，病人痛得厉害，服了一片止痛片，仍疼痛不止。家属就问了：“
4: 这药吃了，为啥不见效啊？”
0: 医生一边诊断一边说：“哦，原来他患的是胃穿孔，止痛片可能是从穿孔的地方漏出去了。”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6: 冬天的自习室非常的寒冷，一个埋头苦读的男生转头对旁边的一个女生说：“师妹，可以麻烦你对我放一下电吗？根据焦耳定律，电能可以转换为热能哦。”女生二话不说，一巴掌啪扇了过去：“臭流氓！”师兄捂着脸惊喜地说道：“高啊高啊，动能转化成热能了，真暖和呀。”一个理科生骂人说：“你简直就是 X 加二大于四的解集。”被骂的想了半天才想明白，答案是二到正无穷。大学里公开投票选举班花，相貌很是一般的丽华走上讲台说：“如果我当上班花，那么再过十年，在座的姐妹们就可以骄傲地向老公说，我上学的时候比班花

0: 才漂亮。学生翻墙进学校，被校长抓了个正着。校长说：“为什么不走校门啊？”“
1: 嗯，美特斯邦威，不走寻常路。”“
0: 这么高的墙，你们是怎么翻过来的呀？”“
1: 哎，您看我裤子。”“李宁，一切皆有可能。”“
0: 你们说啥玩意儿呢？这翻墙的滋味怎么样啊？”学生指着自己的鞋子说：“特步飞一般的感觉。”第二天，学生走正门进来，校长说：“哎，今天怎么不翻墙了？”学生指着鞋子说：“安踏，我选择，我喜欢。”“为什么没穿校服啊？”学生提了提裤子说：“哎呀，森马，穿什么就是什么。”“不怕我不让你进学校吗？”“校长，您看我衣服，贵人鸟，无人可挡。”“太过分了，这哪班学生，我要记你一大过。”“
1: 为什么呀，校长？”“哼，动感地带，我的地盘，我做主。”
0: 哎。

有一对夫妻，老公是律师，专打离婚官司。妻子问老公，老公，你以后别打离婚的官司了，把人家的家庭都拆散了，有点缺德。老公却说，拆一对成全两对，积德行善呐。一位满头白发牙都快掉光的老头最近学会了上网，他和他的老伴儿说，老伴儿啊，这个网络真是太神奇了，我今天弄了个伊妹儿，你也学学上网吧。他的老伴儿听了之后又哭又闹，好你个老东西呀、牙都没了，都快入土了，你居然也想搞外遇，行，明天我也找一个帅哥去。虽说人未到中年，可也有了大肚腩，老婆有事没事就催老公减肥，还强制节食，老公快顶不住了，就说了一句，减肥的欲望有多强，肚子饿了就叫得有多响。于是老婆笑了，再也不强迫老公减肥了。两口子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同学，妻子的历史课学得特别的好，能清楚地记住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件，每一次考试他都能得满分。两口子结婚的这十年，妻子把这个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每当妻子批评责骂丈夫的时候，就会一件不落地翻出从小学到现在所做错的每一件事情。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受不到什么的痛，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边。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

0: 擦垃圾要分开投放。
1: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一百。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5: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0: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9: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0: 记者在行动，
9: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在行动。
2: 走进百姓生活，
3: 关注民生热点。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3: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2: 我是记者白杨。
3: 我是记者傅饶。
2: 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我们来关注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3: 来关注一下辽源气象台在下午3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西南风3级，气温是-16度到-30度。
2: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1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3: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2: 前几天呢咱们有听众啊在这个线上来问我们说，

0: 这个十九州学区的这个情况，因为呢他给出的这个方位啊、
1: 嗯、
0: 也没有说小区，也没有说街道，
1: 哎，
0: 所以只是给
1: 定位不太好定位。
0: 对，就是说本身像我这种这个 GPRS 定位就不准的这种就是就很难能直接给他定准他。但是呢啊，就是白杨呢也是和咱们的这个相关部门去了解到，咱们现在全市的这个公办学校啊，公办学校的中学，它的这个划分的片区，之前呢像咱们市实验中学，就大家所说的一中，我们已经跟大家说完了，今天就不再去说这个实验中学的这个了啊。那我们把其他的中学的学区跟大家来说一下，你呢，你家里边在什么地方住，你自己对应一下啊。所以就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因为你说的一些地方我没有办法能够定得上的话，你就只能按照我给你讲的，哎，你自己来定位了。那咱们刚才说了，说这个实验中学的，就咱们一中的，之前说过了，我们就不再多说了。咱们来关注一下第二实验中学学区，它是所有的这个范围是东山街1到19尾、仙城街1到11尾、16尾到19尾、先锋街1到10尾、富国1到10尾、安家街1到5尾、丰收村、太阳升村1对、2对、4对、富强村、高谷村、新立村、古仙村、灯塔村、东孟村、西孟村。主要的社区包括东山社区、河西新苑小区、东山老火炕楼群、东山文化广场周边、红城社区、红塔小区、西安区政府一直到辽源市宠物交易市场老楼和平房，还有呢就是矿店大街、垃圾中转站一直到西安集贸大楼老楼和平房、仙城小区、富国新村、新河小区、四河小区、东玉小区、东山花园小区、西安新苑、河西新苑和东滨小区。这些呢是咱们这个第二实验中学的学区。有的人可能问，第二实验中学在哪儿？在咱们的这个红城的那个位置，原来老梅校这个旁边的这个位置。如果说要是按照可能很多老辽人都知道一个说法，就是原来的老居五中。
1: 嗯，
0: 哎，他现在呢是咱们的第二实验中学啊。那咱们再来看一看第四中学的，现在呢它是咱们实验中学的南校区，就是咱们老说的抚镇四中，现在是实验中学的南校区。它的学区范围都在哪儿？抚镇街1到4尾、7到8尾、10尾、12到14尾、大良村、安果村、王家村、工农村、苇塘村。主要社区包括平安小区、寿山花园、汇丰苑、雨生花园、智蹦综合楼、农机楼、双龙两楼、颐和人家1至21号楼、智蹦南北楼、党校1到4号、益城家园、南岸明珠高层的1、2、3、6、7、8、9、10号、多层的 A1、A2、A3、A4、A5、A6、A7、A8、A18、金都华郡的1到15号楼、紫堤东郡的1到19号楼中原四中学区回迁户，御景豪庭10栋回迁楼 A1至A10、玉桂园5栋回迁楼 D5、D7、D8、D10、D11、镇东花园、博纳雅居19栋回迁楼1到19号，还有它的这个南校区啊，还有咱们的像永盛园呢，就是这个御景豪庭商品房呢、博纳雅居啊，这些小区也都包含在其中。紫堤东郡的商品房、玉桂园、玉水丹堤商品房、外滩国际、智蹦场地罐，还有呢，智蹦场地罐里边金都华郡在里边不含1到15号楼。南岸明珠花园商品房、东翼五期世纪风景、海达大厦、塞纳阳光。这些呢是咱们这个四中，也就是咱们现在的实验中学南校区的学区范围。这里边刚才我就说了，其实大家就应该能去猜到啊，不是这个小区里边所有的楼它都是这个学校的。
1: 嗯，
0: 有的可能是说是按照说之前的地块划分，或者说这里边还有一些是要求说回迁户的。所以呢咱们呢即使在这个小区，你也不能听大家说哎，我们都在这个小区，就都是同一个学区，一定要了解清楚你那栋楼在不在其中啊。
1: 哎，这还真得是详细问一下啊。
0: 对对对，所以说我刚才说了嘛，就是我们跟你说你自己来对号入座。
1: 嗯
0: 啊，你要说哎呦，那我是哪个学区的，我没有听明白，那你可以给我们打字也好，或者是打电话也好，你把你的情况说一下。哎，我现在能够去给你查一下啊。那咱们再来看一下第14中学学区的。 南康街3到8尾、18尾，北寿街2尾14到19组，3至12

0: 二纬十三纬一到六组，十四到十七纬，西宁街一到四纬，站前街一到十二纬，泰安街一到二十纬，仙城十二十三纬，太阳升村三对，安家街六至十纬，胜利村。主要的社区包括隆基花园、隆基新城、隆基宝典、隆基华典、安居小区、银河花园、电厂小区、巨新小区、公用小区、西安小区、北寿小区、颐和山庄、阳光新城、梅城新村、桥北小区、富豪小区、盛世花园、幸福家园、站北新苑、铁路小区、四白小区、山雨城、华夏山水名居、福寿小区周边、龙腾景生、书香园、玉峰广场、蓝天城、我的家园小区和安家花园。这些呢都是它所包含的范围啊。还有呢，这个第十七中学的学区是新兴街的八纬、七一村、东升村、釜山村、中城村、朝阳村、国庆村、山湾村。主要的社区包括呢银基花园、东安花园、东翼春城西区、东翼丽园 B 区、龙府上苑。你看很多的可能是有一些在东翼春城来去居住的，
1: 嗯，
0: 哎，会想是不是我们都是一中学区啊？哎，
1: 其实还真不一定，
0: 哎，对，
1: 详细看一看啊。
0: 对，你像我刚才说了，东翼春城西区和东翼丽园的 B 区，以及龙府商院，它就是十七中的。
1: 对，
0: 嗯，
1: 得了解了解。
0: 对，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十八中的学区啊，它是向阳村三到八组、先锋村、黎明村和建新村的。那接下来呢，除了我相信，除了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一中的，那就是十九中的了啊，
1: 嗯，
0: 就是可能大家关注比较多的，
1: 嗯，
0: 这个呢它也是这个里边是在我看一下最长的，那我慢慢说大家也慢慢听啊。十九中的学区包含什么呢？南康街一到二纬、九至十七纬、十九纬、东极十五纬、西宁街五到十纬、向阳街一到十二纬、抚镇街五六九十一纬、向阳村一二组、新果村、前进村、友谊村、连昌村。主要的社区呢它这个包括就多了。如果说咱们的听众啊，你想要对应一下，说你说那个楼是不是在里边，或者那个小区在不在这里边，你得仔细听。工商小区、长安小区、华泰小区、豆制品小区、东方新城小区、大兴小区、北寿房管小区、易发高层、水产小区、红海小区、工行小区、煤炭公司小区、永隆开发楼、利达小区、兴达小区、南康小区、丽园小区、交通花园、国税小区、金叶小区、吉明小区、丽园花园小区、兴园小区、金鼎水岸、水岸人家、星河万园、龙山新城、巨峰小区、桂峰园小区、八一景苑、政府新小区、政府老小区、柏林小镇、龙凤花园、嘉乐花园、南郡小区、老造纸厂楼、公路段楼、兴隆九九一号建行小区一部分、政府基建九二零一、民乐九三杠一、金辽开九三杠零一、益达开发九三杠零二、劳保商店楼、清华九三杠零一、粮食局楼、农业局楼、政府基建办九四杠一、建筑总公司九二杠一、九三杠一、新鸿基零二杠一、建筑总公司九五杠一、富源花园两栋楼、中房开发四栋、才字一号楼、三海一二三七、钻石名城、金都花园、金岭国际电子商务楼、九州新城、袜业公寓、蓝城南湖一号、丹青里、幸福里、九州时代、广达小区、南郡附院、向阳市场食品楼、种子公司楼、碧桂园、月江山、九州外滩、强军小区、友谊花园。真的还是比较多的啊，而且这里面呢
1: 是
0: 就是一些楼号啊，可能像我刚才说的一些带这个数字的，它都是比较老的楼了，那你可能就没有被划入到小区当中，它只能是来把这个楼号来跟你说一下，你要在这个附近要买楼的话一定要了解一下这个楼是什么一个状况啊。
1: 对对对，这学区范围之内这个楼还是很多的，小区也很多啊。
0: 对，
1: 可能说有的就像白杨刚才说的什么杠多少杠多少的，
0: 对，
1: 这种都是没有特别的小区，哎，就是单独这一栋楼，
0: 就是以前呢，
1: 啊，
0: 建的一些老楼，哎，
1: 有可能是这种情况，那就要详细了解一下是哪个学区了，啊，
0: 是的啊，这个是在十九中的。如果是说呢，
1: 嗯，
0: 有想要说关注孩子是不是十九中学区，你家房子是不是十九中学区呢，那我刚才所说的这些你就要了解了。基本上咱们可以大概画一个区域啊，是哪个区域呢，从咱们的我的现在的一个

0: 赵村、魏果村、永康村、永志村、礼让村、寿山村、黑牛村、大寿村、六间村、三河村，他们呢是这些村里边的，会要去农村实验中学来去上学。灯塔中学呢，它包含的是沐雨村、建果村、千河村、城山村，就是咱们的先区范围之内的啊。
1: 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自己去了解，因为说的比较多，可能大家过一遍吧，也不一定记得太清。如果您有疑问，您就打电话再给你
0: 哎，
1: 找一找
0: 对
1: 啊。
0: 对对，趁着说现在刚之前也跟大家说了，趁着说现在呢，刚说完我记性还能好点儿。
1: 得仔细找一找，确实小区比较多啊。
0: 对呀，
1: 学区范围呢，以前的说法就是咱们买房买个学区内的，现在来说市里边你怎么在哪儿买房都是学区，
0: 都有学区，
1: 哎，
0: 你都有学能上，
1: 哎，不一定是上哪个学校
0: 对，就是你想要说，让孩子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是要上哪个学校，那你可以来去重点关注在这个
1: 你看这
0: 区域当中，
1: 是吧？
0: 哎，你去研究研究，去划拉划拉，有没有自己力所能及范围之内，还挺可心的，是吧？
1: 说实话啊，就是说这个买房是一个家庭的大事儿啊，这也真得是慎重的考虑一下哈，包括说孩子上学、父母上班是吧？这都要考虑考虑。
0: 我以为你想说孩子上学，父母也上学，
1: 父母也得考虑这个工作远近的这事儿是吧？都得考虑考虑。
0: 但是现在很多的家长呢，为了是方便孩子，宁愿
1: 说，基本都是救活孩子，
0: 对，宁愿说这个自己呀。就是这个，哎呀，我远点吧，我是打车呀、坐车呀，或者是开车呀，这都无所谓了。反正只要说孩子能近点就行啊。
1: 是，孩子自己还开不了车，是吧？像我家就是，我家现在住在这个一中对面嘛，这其实我和我爱人都在襄阳这边上班。想搬家想很久了，但是后来一考虑，哎呀，等孩子上完中学吧，是吧？再考虑考虑哈。
0: 对，其实你这个想法是对的。孩子上完中学之后了，那你一定要往下这边搬，因为你家孩子要上高中了。
1: 高中必须上班再说。
0: 就这么说，如果是说，就是说咱们这个像在像这附近的话，你可以救活两所高中。一个是咱们的这个五高，是吧？还有呢，你往开发区那边走，还有咱们的这个实验高中。可以救活两所高中。
1: 现在就考虑眼巴前吧。
0: 好吧，那我们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关于学区的事呢，跟大家都念叨一遍了。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的，现在我们的记者热线是为您开通着的，6161666和6161999，同时线上呢也是可以通过打字的方式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和沟通。那我们呢，把这个说完了，翻个篇跟大家来说这样的一个案例。我觉得这个案例呢挺有特点的啊，这个呢就是。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也会有出现，就像是我们之前有听众打电话说是低保，然后离婚了之后呢，就是有一些这个问题怎么来去算。其实这个案件呢，它这里边就有这样的一些成分在，所以说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就是和前夫离婚了，孩子判给女方了，那前夫的收入还算不算进他家的低保核算？因为咱们的都知道啊，就是这个呢，就是因为你是低保，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是吧？那离婚了，孩子判给女方了，但是你户口你应该迁出去了，是吧？但是呢，迁出去之后了，有可能会达不到这个家庭，就达不到这个低保的这种核算标准了。那什么情况？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例啊。
1: 好，
0: 这个是前边的事例跟大家已经说完了，他这个有一个情况就是呢，是要根据咱们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来去看低保呢，主要看共同生活家庭成员的人均收入和家庭财产的状况。离婚以后呢，前夫一般不再是算你家的共同生活成员，他的工资收入是不能直接并进你家核算的。但这里边有一个细节，民政部呢在2021年也印发了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办法，提到赡养、抚养还有这个抚养费呢，属于转移性收入。孩子判给你，如果前夫按约定或文书支付抚养费，这部分可能又按当地的口径来进行核算。所以说呢，就是他最容易去卡在一个什么问题上，不是前夫收入算不算，而是抚养费 有没有，怎么算，有没有实际支付，所以这个来讲的话呢，各地可能也会有一些细则的细化。所以在申请呢，主要是说呢，申请低保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写清楚，包括说你的离婚材料，还有说这个孩子的实际情况，以及说你的收入，还有抚养情况，以及说对方给不给抚养费这个情况，你给抚养费的话给的是多少，能不能说就是让你

0: 这个母女俩呀，或者说母子俩呀，能够达到说最低的生活保障，或者是完全达不到最低生活保障，这个上面是一定要体现的啊。
1: 嗯，说白了还是说这个抚养费给多少的这个问题。
0: 对，就是说呢，他的收入你离婚之后，他的收入已经是不能算进你家的这个低保核算了。但是呢，
1: 就两家人了、啊。
0: 对，但是呢，他如果是给你孩子抚养费，孩子的抚养权归你，那这个就应该算入你的正常的家庭收入。
1: 对呀、
0: 啊。对呀、
1: 啊，啊，这是给孩子的嘛？
0: 我说的也是对的，因为孩子现在呢，离婚之后了，孩子是跟女方在一个户口上的。咱们呢，就是低保呢来去进行评定的时候呢，也是会以家庭为单位。你这一个户口上是两口人，孩子还未成年，还在就学。那像这种情况下，你一定是会要去来去核查他的抚养费的这种情况啊。
1: 嗯，这些都应该就是公开。透明的是吧，也没有什么弯弯绕的是吧，该多少就多少呗。
0: 就是但是可能经常性会有一些人啊、是有这种想法，就是说哎呦，我写的时候写申请的时候我不写这个、
1: 我少写点，
0: 对对然后之后呢，但是那个是他这边他到时候还能多给我发一点。
1: 嗯嗯，
0: 以每年的话呢，咱们的低保啊都会进行相应的一些核查。
1: 哎，
0: 如果是说呢，在核查
1: 这也是动态的啊。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在核查的时候为什么要核查，就是为了及时发现有一些已经不符合领取最低生活保障的人群还是享受的最低生活保障的待遇。
1: 嗯嗯嗯，把这个钱呢是给真正需要的人啊，
0: 对，
1: 需要的家庭。
0: 是的啊，那我们呢既然说完低保这情况了，就就手再跟大家好好来说一下咱们辽源市的2026年的低保执行标准啊。
1: 嗯嗯，这
0: 个其实、这
1: 个、可以仔细听一下。
0: 对、
1: 啊、
0: 其实之前咱们已经跟大家讲了咱全省的一个执行的一个情况、
1: 嗯、
0: 是要从7月份开始的。那咱辽源市是怎么执行的啊、
1: 嗯、
0: 那也是根据咱们吉林省民政厅最新通知，我们辽源市呢属于第一档次的城市，具体的最低指导标准如下：城市低保月人均760元，在辽源市区执行这个档位；农村低保月人均520元，辽源市下辖县区执行第二档农村标准；发放方式实行差额补助，即低保标准减去家庭人均收入等于实际发放金额。哎，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他一定是会查你的实际的家庭人均收入的，然后呢来去给你确定你的能够发放的金额。
1: 嗯，
0: 特困供养、特困人员供养呢，就是基本生活标准不低于当地低保标准的这个应该说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1.3倍，照料护理标准按全护理、半护理、全自理分别来进行设定。那我们再看看咱们2026年的一些政策的重大调整啊。咱们成年呢无业重度残疾人有单人保了，就是不再强制捆绑家庭收入评估。成年无业重度残疾人，他是指1、2级残疾，你是可以单独提出申请，其家庭财产的状况呢会适当放宽，直接纳入低保的范围。就是说咱们的就是大的这个政策其实是没有这个整个的就是说去改变，但是呢会在咱们的政策范围之内适当的来进行调整和倾斜。但你说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成年无业重度残疾人，那他完全是这种情况下的话，就即使家里边父母还跟他在一起，父母都有退休金，可能是这么一平均一估他达不到低保或者这种标准，家庭的话达不到这种标准。但是
1: 这个残疾标准一二级其实已基本就是丧
0: 失工作能力了，不能自理
1: 了、啊、
0: 对
1: 对对，
0: 所以他是
1: 别说工作就自理可能都费劲啊。
0: 不仅是需要常年的有人照料，还得是需要什么呢、
1: 嗯、
0: 就是说可能还有的得需要大额的这种医疗费用的支出。
1: 对对对、
0: 哎、
1: 这个其实也是导致很多家庭贫困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0: 对、
1: 啊、
0: 你说可能老两口退休金加一起6-7千、
1: 嗯、
0: 你就是说看着挺多的、
1: 哎、
0: 这一平衡下来吧，可能都不够这个人一个月的买药钱。
1: 对，无就是正常来说咱们说一个家庭6-7千块钱无病无灾的，
0: 哎，那倒挺好，
1: 还够啊。但是你一看病那这钱肯定是捉襟见肘啊。
0: 是的啊，所以说呢要按以前来讲呢，像这种情况呢可能就申请低保就有点难度。
1: 哎、你看收入还挺高的、
0: 哎、
1: 是吧，但是说实话确实不够用。
0: 对，所以就是说呢，咱们这样的一个调整，我觉得还是非常人性化的啊。他可以提出单人保，
1: 嗯
0: 啊，就是自己的实际这个情况来去申请低保啊。还有呢，就是重病患者单独纳入低保边缘家庭中的重特大疾病患者，若医疗支出巨大，导致实际生活困难，可申请单独纳入低保或专项救助。
1: 嗯嗯
0: 嗯，这个也跟他差不多，但是说、
1: 就是、刚才说的那种
0: 啊，对对、嗯，这个其实我还真的觉得现在咱们的一些动态管理真的挺好。另外呢，还有我们刚才所说的动态管理与渐退期，对于就业后收入略超标准的家庭，设置3到6个月的渐退期，期间呢继续发放低保金，鼓励积极就业。就是有的可能是说，因为呢，一些这个情况导致说呢，现在临时的就是家庭特别困难，达不到咱们的最低的生活标准。
1: 哎、对，可能是目前来说确实工作不了，没有工作能力。
0: 对，
1: 但是有一个就像你说那种恢复的这么一个时间段是吧、
0: 嗯？
1: 啊，可能会持续个1年2年。啊，刚才你说的是，继续发放3年的咱们的待遇，
0: 不是不是，3到6个月
1: 啊，3到6个月、啊啊、
0: 你这个给的太多了啊，
1: 3到6个月的时间，就是给你这缓慢的恢复，
0: 这个
1: 找工作啊，
0: 这个不是让你找工作，他这个是什么呢？对于你已经就业以后，
1: 啊，
0: 你的收入，
1: 就业之后还给，
0: 对，你的收入略超标准的，就是说，比如说咱们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是1460，咱这么打个比方啊，咱们的这是一个最低标准，
1: 嗯嗯，
0: 你现在呢，就是说你没上班之前你是领取低保的，然后你现在上班了呢，你一个月可能领到1500或者是1600，
1: 哎，稍微高了那么一点
0: 点、嗯、对，稍微高了那么一点、
1: 啊、
0: 然后呢他会给你设置3到6个月的渐退期，就这3个月或者说看你的情况到6个月，
1: 嗯嗯，
0: 这个低保金还会给你发，但是到3个月或者6个月之后了就不再给你发了。
1: 哎呦，
0: 是这样的一个补贴。
1: 哦哦哦，这回听明白了啊。
0: 然后还有就是咱们要清楚的知道啊，申请还有咱们核查的一些新变化啊，
1: 嗯，
0: 比如说呢财产认定它会更灵活了，对拥有唯一谋生工具比如说像小型的营运车辆农机的家庭，在符合限定价值和使用条件下可以不计入家庭财产。这个的话呢就是那你一定是要了解清楚，你他这个关于说车的话是什么样的车型，说小型营运车辆，那你这个小型营运车辆的话，我觉得在我的概念当中可能出租车应该算吧，营运车辆、
1: 嗯、
0: 是吧，
1: 嗯嗯，
0: 但是
1: 营运的嘛，
0: 对、
1: 嗯、
0: 但是呢你要知道它有一个条件，就是要符合限定价值和使用条件下可以不计入家庭的财产，因为你要知道计入家庭财产你这个车的一个价值的话，就会导致你可能低保的话你会就不符合标准，所以就是说它有一个相应的一个灵活认定。还有呢就是支出型贫困纳入，严查隐性收入的同时强化逆向评估，将高额医疗教育等刚性支出从家庭总收入中扣减，使更多支出型困难家庭符合条件。要不说是还是真的很人性的，像高额医疗啊还有教育这种刚性支出、
1: 嗯、
0: 我们都知道啊，那你不可能不让孩子上学、
1: 哎、
0: 那作为说孩子上学，虽然说我们在义务教育阶段是免学费的，那但是说我们是不是得书本费呀，还有说孩子的其他别的这些费用呢，你是也得要拿的。如果说孩子上高中之后了、
1: 嗯
0: 嗯，不在义务教育阶段，学费书费虽然是咱们会对于说特困家庭啊或者低保家庭的有一定的照拂，但是呢他也不是说家庭里边一分钱不出孩子就能正常上学的，对吧？
1: 这有一些就像你说的刚性支出必须得拿呀，
0: 对、
1: 嗯、
0: 那你说谁家说的好不容易说就给孩子送上学了之后了，我低保孩子别念了，可能吗？
1: 现在就不会有这种情况啊，
0: 嗯、
1: 就是正常家庭来说也是属于这种砸锅卖铁供孩子啊，上最好的学校，找最好的老师，补最贵的课是吧？
0: 对，
1: 这个虽然说是咱们属于这种低保家庭，但是也要保证孩子正常上学哈。
0: 是的啊、
1: 嗯，
0: 还有呢，咱们现在办理的渠道啊，也不像以往了，你必须说得拿着所有的这个诊断证明什么的啊，我到这个、
1: 嗯、
0: 社区街道的窗口来去进行逐级的这个书面的申请。其实你现在可以在线上也可以来进行申请。可以通过吉林政务服务网，还有说呢也可以就是像我们说到当地的民政窗口或者在集市办的 APP 来去提交申请， 就是这个，他就是说社会救助一件事儿，这个是完全都可以来进行办的，只要说你在家里边把这些东西都提交的比较这个完整完善，然后呢清楚清晰，哎，符合咱们规定条件的，他可能在多少个工作日内检查过了之后了，进行相应的这个审核批准之后，就会给你相应的通知。所以这个呢是咱们一些办理渠道，还有的特别提醒啊，就是说呢咱们的一个就是补发的话，如果要是说补发的话呢，咱们一般来讲新标准呢通常会从年初或者是七月份开始执行，像我刚才说七月份开始执行，那咱们呢你现在你就别着急，等到七月份之后了，七月开始了，你七月份那个月领取咱们的低保金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到哎有变化了啊。还有呢就是说如果就是不了解想要去办理的，那你应该到哪儿去办，或者是需要携带什么呢，先跟您说身份证户口本那一定得带的，你要是说身体有残疾的，你得是拿在咱们的就是说相关鉴定机构鉴定之后残联颁发的有效期内的残疾证。因为残疾证它是有这个十年的有效期的，你要是时间已经超了，你说光说我有个残疾证，你有个残疾证这一看残疾证翻卷20多年了，没有用。
1: 对，
0: 所以
1: 之前有听众问过，就是说残疾证需不需要年检，
0: 它不需要年检，十年一重检，十年一换证。然后呢还有什么呢，病历证明，这些你都要拿好来去进行办理啊。
1: 这个就是怎么要求咱们就怎么做啊。有人就说，那你看我这个本身我这个残疾可能是肢体上的一眼就能看出来，为什么还要让我办残疾证，但是你有一些东西你有些程序要进行申请的，必须得有相关的证明。
0: 你看很简单啊，比如说我是窗口的办事人员，你上我这来递交材料来，我要求说你把这个东西都拿到我这儿来，我得看吧，我得来进行审核，我呢可能是肉眼可见的能够看到你的身体状况，对吧，但是呢我只是一个负责来去接收你的资料，把你的资料来去上传到相关的单位和部门的这样的一个基层的工作人员，我看到了只能代表我自己看到了，那你没有办法，也不能说的，哎，我上级可能说有主任呐，或者说其他的，再加上说民政的这些窗口，以及到民政局来去进行申请，你也不能说你每一个部门你都挨个跟着去吧，让人到那儿去看一眼吧。
1: 对对对，啊，这个道理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并不是就哪一个工作人员就为难你，非让你拿什么什么材料啊，这个希望能够理解啊，就是按照要求来，咱们相关的一些证件你该申请申请，这些也都不费事啊，也没有说这个谁是故意为难你，需要提交什么材料咱们就提交什么就可以了。
0: 对，就是说确确实实有一些可能身体不便的会觉得说你这样这种工作的这个情况让我觉得很不舒服，你可能说你这看不出来吗，但是呢
1: 确实能看出来，
0: 对，能看出来是能看出来，但是呢你的级别得经过医院来去进行鉴定，然后呢残联来去给你核实你能达到几级的，对吧，因为咱们呢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就说过很多次了，他几级的残疾所对应的是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啊，或者重度残疾人护理费啊，他还不一样。如果你的肢体啊或者是说身体这种情况没有达到一二级的话，那你可能作为低保的话，你也只能领一个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1: 对 对, 对，
0: 你还领不了重残护理费。
1: 而且呢就是很多人都是不理解啥呢，你看你都能看出来我咋回事，你为啥让我一再的上交一些材料，这些材料有可能是上交到市里，有可能是交到省里，
0: 对，
1: 然后给你申请相应的一些待遇啊。这个还是按照要求来吧，也希望理解哈。
0: 而且呢就是说呢这个残疾的这个就是咱们的残疾证办完之后了啊，一般呢就是你换证办完之后了他会要有一个公示期，不要忽略这个公示期，不要觉得说啊他这个在社区公示，这个公示期间那我就可以正常的来去办，如果说你公示期没过的话，你可能还得面临重新来去进行检测，再给你重新定级。所以呢就是自己的身体情况呢也是一定要了解，然后呢我们配合着工作人员，是医生也好啊，是工作人员呢，把这个事情做完，才能够去保证你自己能够拿到你相应的一些待遇和补贴。
1: 对， 这还是那句话，我们应得的是吧？那咱们就努力争取啊，该申请申请，该准备材料准备材料啊。这确实，这个确实身体条件就在这儿了，我就应该得这份儿。那你就正常的走程序呗，咱就申请呗。包括说白羊刚才也介绍了，现在线上也有相应的一些部门的办理事项的一些渠道，也可以选择。
0: 对，
1: 哪怕说你这可能出行不太方便，
0: 嗯
1: 啊，确实家里边也没有闲人，也没有人能帮咱们去办理这些东西，在线上也可以考虑考虑啊，使用这个线上的功能哈、啊、来申请。
0: 就是没有办法能够出行的，就是自己可能是说也、
1: 嗯、
0: 也手机不太会用的话，那你可以寻求一下工作人员是吧、
1: 哎？
0: 比如说跟
1: 相关部门这些，
0: 跟网格员呢、或者说跟那个就是其他别的一个年轻的工作人员来去说一下，看看能不能说你们到家里边用手机来帮我进行申请一下。
1: 对对对，
0: 这都是可以的。
1: 其实就是我们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说过好多各个单位的一些事项的一些办理哈，基本各个单位对于这些有特别的有困难的这个群体都是有相应的一些执行的一些操作的、
0: 哎、对
1: 啊，比如说上门呢啊，或者说是代办呢，或者是远程帮助操作呀、啊这些可能都会有、啊、
0: 温情服务、
1: 哎、确实挺好的哈、啊。我们遇到一些事儿的时候，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比如说工作人员就说了，你必须本人来，那你就可以说明白我现在什么状况，哎，确实出行不方便。他可能就跟你说了啊，那我们可以上门怎么样，
0: 或者是说经过视频来去进行确认，
1: 哎，对，也都有可能是吧，各种各样的方式呗，帮助咱们把这事情给办好。
0: 就是现在呢，能够去办理或者说能够去认定的这个模式还是挺多的啊，
1: 确实，
0: 对，不用说非得，哎呀，就像之前的话，你咱们打电话说这个也是长期在家卧床，关键家里就两个老人，那也没实在是没有办法能够到医院来去进行办理，来去进行认证。
1: 确实有这种情况。
0: 对，那你这个确实挺难的，因为你都知道说呢，长期卧床的人呢，他自己是动不了的。你家里边另外一个也是老人，他的身体状况，这个就是还有力气的话，也完全不足以能够去抬起了另外一个人，是吧？
1: 对对对，这种情况就是跟工作人员说明白，哎，需要帮助啊。
0: 嗯，
1: 一般都会有相应的一些解决的这个方案的哈。
0: 对对对，所以呢，咱们也不要说啊遇到事儿了之后了，先着急，先去这个，哎呀，就是闹心呐、啊，我应该怎么办呢？就我自己我。去不了啊，人我也整不了啊，你怎么办？到处去寻找别人的帮助，与其你去找外人帮助，你还不如直接找咱们相关的工作人员来去寻求解决的方法。
1: 对对对啊，这个大多事儿都有解决的方式、啊、
0: 嗯，
1: 真要说这事儿就是谁来了都解决不了，咱们闹心也没有用，是不是？不用上火啊，该咋回事咋回事，该怎么说怎么说啊。
0: 嗯嗯嗯，昨天呢，这个晚上啊，打车的时候啊，就出现了这个一个情况，就是当时我在打车的时候，我是看到我的对象有一台车，然后呢，
1: 啊、对面，
0: 对我招手的时候呢，他得需要挑头拐到我这边来嘛。
1: 嗯嗯，
0: 当时呢，这个路段上吧，正好赶上也是晚上六点多的时候，车不是太多，但是不少，络绎不绝的。
1: 嗯嗯
0: 啊，而且还是双向车道嘛。他在挑的过来的时候呢，他车这个车头比较长，然后旁边呢就有一台车，我看到说他这个车的应该是会，猜想应该会往前开，然后呢我就，哎，还没有停的时候，我跑了几步跑到前面去了，然后我这个开车门上车的时候，司机说来，你这个还知道说上前面来等，这个坐车的方式给你点个赞啊。我说呢，我觉得说要是经常性打车的人也都应该能知道吧。然后司机就跟我唠了这样的几句话。司机说
1: 怎么说，
0: 啥样都有的就眼瞅你看你在这挑这个车必须得往前开，我就在那等着，要不你给我退回来。要不然呢，就是说，就是一个是
1: 一步不能迈，
0: 对，
1: 你就得开到我面前来，我再上车。
0: 要不然就走几步之后了，还得跟司机说，我不是在这叫的车吗？
1: 哎，
0: 你给我开前面干啥呀？
1: 哎，这其实想想吧，这种人，这是心里这个心理还挺多的。
0: 哎，
1: 就是比如说打车嘛，我花钱了，是吧？我要的就是这个服务。
0: 嗯。
1: 啊，那你就是开到我面前来就理所应当。
0: 对，但是你要知道啊，如果像我昨天的那种情况的话，就是我站在旁边就有一辆车在道边停着，然后呢道不是特别宽，
1: 他就停不了你面前。
0: 对，没有办法停我面前，他只能是说越过说我这个位置，然后往前开到停的那个车前面那个空，到
1: 那
0: 去停。
1: 那你就得动一动。
0: 对呀，
1: 这正常，这咱们的想法都这样啊。
0: 是，我看这个车拐过来，他往这边拐的时候，我就估计他这指定停不了，然后我就先到那儿去等了。
1: 对对对，这也是说到就是打车的这个地方，
0: 哎，
1: 哎，你这个虽然说咱花钱了，但你看看这地方能不能停车呀？
0: 哎、就是说这个话吧、嗯，就是说也是昨天这一路啊，我跟那司机聊的这个话题啊。
1: 何况还有一个问题啥的，你上车之前还没给人钱呢，是不是？
0: 啊，对呀、啊。然后之后了，就是说呢，我然后这个司机就跟我说了，说什么样的打车都有啊。
1: 嗯、
0: 然后的就是站大道
1: 给你列举几个
0: 站大道中间的，包括说是还有呢，就是像咱们香桥的站桥上、
1: 啊、
0: 站桥上给你打车的。
1: 嗯嗯，
0: 他说你就这地方，我们谁能给你停？哪怕说你往下走点，你站在桥头的位置上，
1: 嗯嗯嗯、
0: 是吧？
1: 允许停车的地方、啊。
0: 对，还有呢，我要跟大家来说一点啊，所有的咱们的出租车也好，私家车也好，你要记住一点，咱们的斑马线上是不允许你停车的。
1: 嗯嗯。
0: 你觉得说啊，我停车停到这儿了，然后之后来这个乘客下车，但是你停车你是要给斑马线让出来的，你是车是停到斑马线前边还是斑马线后边，因为你停在这儿就已经阻碍了人家人行的过街。
1: 嗯，确实啊，斑马线就不是停车的地方。
0: 对、
1: 啊、
0: 但是很多的这些司机可能拿这个不当回事儿，
1: 嗯
0: 啊，还觉得说自己非常理直气壮的、
1: 哎、对，就是。

0: 有很多路段，这个可能交警不能是每个路段都站一个，是吧？这无所谓啊，这没抓到我就捡着了。
1: 对，所以就是说，无论是司机也好，还是说乘客也好啊，我觉得说呢，咱们呢，你作为说你干这一行的，你应该知道你的行业规则是什么，对吧？就是说呢，有的乘客我就要在这儿下，你就得跟他说这个地方不能下，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出事了之后了，你兜不了，我也兜不了，
0: 对。
1: 或者拍照了，你能给我拿钱吗？那我正是只能说给你往前开一段，或者说就是再稍微离一段这种情况。我记得富饶曾经举过例子，说跟他爱人出去，爱人说大师姐来，你给我停一下。
0: 那地方就停不了啊。
1: 哎，对，哎，但是就有这样的这个乘客，但是我觉得啊，作为司机的话，你必须要说这地方停不了。
0: 对。确实，这有好多人，他可能是没开过车啊，不会开车，也没学过交规啊，然后呢，就感觉这，那你出租车嘛，我要到哪儿你就得停在哪儿哈，就比如说像刚才举的例子，
1: 对，
0: 有些路段他就停不了。
1: 咱要知道啊，就是说什么呢？为什么我刚才说是乘客也好，或者是说呢，咱们的驾驶员也好呢，你都心里边要有这个情况。作为乘客，我们自己应该知道在什么地方下车是最安全的。
0: 对对对啊，包括说在什么地方打车，
1: 对，
0: 啊、
1: 上车和下
0: 车，能不能有车过来呀？能不能停啊？这都得考虑一下。
1: 对，然后还有哪种呢？就像我刚才也说的，还有说咱们的这种，就是有一些司机，哎，脑海当中这个弦儿他绷得不是很紧、像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有一些的咱们的路口，还有说呢斑马线，以及是说呢有的地方的一些这个，就是说像桥梁上面啊，这些都是不允许停车的。但是就有司机，
0: 哎，
1: 也不知道你是真惯的乘客，还是说你那个脑袋啊，就是说没，就是没转过来个，你说让你停，你在那停，
0: 哎。这就给乘客就惯的，就以为说这地方能停，哎，都在那儿等着打车，是吧？咱市里边就有这么一个地方啊，就是我天天下班就要经过的，就是咱们南环那块儿。这个南环那块确实，有时间段停堵。
1: 对
0: 啊，包括说也有行人，
1: 早晚高峰的时候，
0: 早晚高峰都很堵。然后呢，行人在斑马线上就等车啊，等着这个打车啊。然后咱们出租车的司机呢，
1: 哎，就在斑马线
0: 也在那儿停。
1: 他在那儿一停车，然后呢，后边车全堵。
0: 哎，真的是，我相信就是经常走向阳这一条道的这个咱们司机师傅都经历过这种情况。哎，堵的等等的，一看一走到那块儿，或者一探头一瞅，啥原因呢？出租车在那拉人。
1: 然后关键问题是，司机还挺有理。
0: 哎，
1: 那
0: 那我拉乘客也天经地义，是不是？
1: 对呀、那是或者说我要让人下车，人你要在这下车，我都不让下吗？
0: 对对对啊，其实这个应该
1: 你自己脑海当中你没有你想明白一点，那个地方能不能上车吗？
0: 首先来说，乘客就不应该在那儿等车啊。
1: 所以就是刚才我说嘛，无论乘客也好，还是司机也好，
0: 司机也不应该在那儿停。
1: 你自己你都没有弄明白，你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通行方式，或者说驾驶的这种模式？那你要是说真没这种能力的话，我建议你重新培训一下，重新上岗。
0: 交规再重新学一遍是吧？驾校重考一次。
1: 这个可能说倒不见得啊，但是我觉得呢，就是对于说这一类的隐性的，你说它发生什么重大交通事故可能还没有，但是说呢，这种隐性的路面的交通的安全隐患行为，我觉得咱们交警部门应该严厉制止一下。
0: 哎，确实啊。而且这个今天我看到一个说法哈，就是在网络上看到的，有的人就说关于早市的这个事儿，就是行人确实，在早市当中，我们作为这个购买者哈，这个挑挑拣拣，可能走到一个摊儿我停一下，是吧？走到下个摊儿我再停一下，我看看挑一挑啊，这可能是大家都有这种这个习惯，慢慢走，慢慢逛，
1: 对，
0: 啊、
1: 逛早市，逛早市、
0: 哎，逛早市啊，
1: 不是让你跑早市啊。
0: 但是今天我看到这个视频就说的什么意思呢？早市是给你行人来进行购买的商品的，不是你开车进去买东西的地方。
1: 哎，这个是没毛病的，
0: 哎、
1: 我觉得这个话说的是对的。
0: 就是有的人就非得开着自己的小车进早市，你看人都是人满为患的，满满登登的，你
1: 还
0: 非得开着车进去。
1: 我也看到过，
0: 这个确实挺讨厌的、
1: 就是虽然我去早市的次数不多，但是每次去也都会遇到啊，就是人潮汹涌当中，总有一辆在那儿、就是龟速前进的一个。一辆小车。
0: 也不一定都是什么样的这个大小的，是吧？有的是轿车，还有的是属于三轮的、四轮的，可能都有。
1: 像三轮、四轮的、很多的其实是什么呢？是他们这里边卖菜的一些摊贩呢，然后呢，他们往出来。
0: 就
1: 是

0: 说到这个事儿了，是不是？
1: 哎，
0: 嗯。
1: 所以就是说这个的话吧，我可能对于说他们的摊贩是撤摊或啥，我相对来讲还能理解一点啊。
0: 嗯嗯，
1: 我就不理解像你所说的那种买菜的开车，
0: 哎，
1: 非得要开车进去的。
0: 这个确实啊，
1: 我们也跟大家说了，
0: 这个，
1: 咱们这个四合院早市附近专门有停车场。
0: 嗯，你把车停下，人进去呗，是不是？
1: 你咋的，就是说你开车进去拉一多呀。
0: 嗯，那但也有可能进货上货啥的哈。
1: 那你
0: 也，哎，有这个想法啊。
1: 那就是据我所知，咱们很多的一些店铺他们也都会起早去早市上货。
0: 嗯嗯，
1: 但是也不是说谁家上货都得开车呀。
0: 嗯，哎，
1: 人家可以把车停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之后了，哎，两个人去买菜回来拎回来放到那儿直接就走了。
0: 对，
1: 你这你进去一趟挺费劲，
0: 嗯，
1: 你出来还费劲。
0: 哎，其实吧，就是跟大家说这个事儿，为啥呢？就今天我看到这个有人发这个视频了，我就给他点了个赞，
1: 嗯，
0: 啊。这种情况我觉得不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他的说法是啥呢？他说，你看早市都是大家购买东西的，你这样啊，这个本来是好事儿，大家有这么一个地方，大家都来这个买点东西。但是你因为你开车，可能就导致各种冲突，发生了啊，也会导致各种后果吧，不好的一些后果，把谁撞了，把谁磕了碰了的，是吧？
1: 对，而且现在天，热了，穿的可能都比较清凉一点，
0: 嗯，
1: 你给，
0: 哎，
1: 你像我们女的可能穿裙子什么的，
0: 哦，
1: 你这个车离得挺近，你给人刮着了呢。
0: 嗯嗯，
1: 你知道人家，
0: 哎，
1: 你知道人家那是不是说这个奢侈品呢？
0: 啊，
1: 是吧？
0: 是，
1: 反正我认为我衣服都奢侈品。
0: 嗯，对对对对对，嗯，
1: 奢侈品这个词它没有专门的定义，什么品牌奢侈品是吧，
0: 嗯嗯？
1: 我自己的东西就是我本身就是奢侈品，
0: 挺奢侈。
1: 所以就是一个是安全，还有一个什么呢，
0: 嗯，
1: 交通意识。
0: 对对对，就
1: 是，你经常性开车的人，
0: 嗯，
1: 你不应该就是不知道说什么地方它是可以通行，什么地方是不允许通行的。
0: 对对对，这就是你刚才说的那种，这个可能是隐性的一些
1: 隐性的交通安全隐患。
0: 哎啊，这很多人都不在意，但是确实是有危险的。
1: 嗯，昨天晚上啊，也就是在我走这个打车走的时候，在咱们向阳桥，
0: 嗯，
1: 由北向南的这条这个路上，就在桥上连环相撞。
0: 哎呦，
1: 快到道口的时候看到就是两个私家车，
0: 嗯嗯，
1: 然后呢紧接着可能都不到这个3米，还3米左右后边人呢是这个应该是出租车和摩托车。
0: 嗯嗯
1: 啊，
0: 哎呦，
1: 当时也是这个路段堵得非常严重，而且交警也在现场处理。嗯，
0: 哎呀，确实这个，其实我们看到交通事故啊，绝不是就感觉哎呀这块有这个事故，我们赶紧
1: 去卖个单啊，
0: 不是卖单，
1: 哎，
0: 其实我们都痛心哈。这很多人都感觉说，在市里边发生车祸，哎，都不是什么大事，因为车速都不会太快嘛。
1: 哎，
0: 但是真有因为这些就是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人吧，导致一些非常严重的后果，非常严重的交通事故发生。我们是不希望看到这样的情况的哈。节目当中经常给大家举例子，哪哪哪哪哪哪相撞了啊，这是警醒，让大家警醒啊，千万要注意交通安全的。
1: 对，
0: 你看你这是三连环相撞是吧？
1: 啊，应该是怎么来讲呢？啊，确确实实，确实的情况我没有看到，但是呢，
0: 嗯，
1: 它应该属于说两起交通事故，但是像，
0: 啊，撞在都碰在一起了，是吧？
1: 中间有没有碰到一起？因为围的很多人嘛，
0: 啊，
1: 我是在它对面道上看到的，
0: 啊，
1: 也我没有看到说中间有没有撞，但是说呢，应该两起，司机说的意思是两起交通事故，啊，紧接着就是说前后不超过3米的这个就是距离，
0: 啊，
1: 时间呢也
0: 是两起啊。
1: 对，
0: 不是连环，
1: 时间呢也是差不多的，
0: 哦，
1: 啊，
0: 哦，
1: 是这种情况，是司机说的，因为我呢，毕竟说，也还没戴眼镜，我还坐在车里。
0: 你也是听说啊，
1: 但我看着了，
0: 嗯嗯，
1: 确实是说我也是往那边走去看，就是说车在车走的过程当中，
0: 这有可能啥呢？发生了第一起事故，然后旁边的车往这开的时候卖单，哎，发生第二起了，
1: 这种可能性完全有，
0: 哎，完全有啊，
1: 哎，就是说呢，别说我们过路的或者是说没事的人也愿意卖单，
0: 嗯，
1: 我发现很多司机他也爱卖单，
0: 哎，我遇到了我也下车看看啊，看看需要帮忙不，啊，
1: 人家交警都在那儿，用你帮什么忙？ 用
0: 你说
1: 用你再帮打个110吗？
0: 有一次就是在我家楼下那块，当时正好赶上我下班，我刚停完车往家走啊，
1: 嗯，
0: 完然之后就看到了一起交通事故，
1: 嗯，
0: 啊，两个人就是吵得不可开交，
1: 哦，
0: 其实我看了车身就没大事啊，
1: 嗯，
0: 只是说这个撞毕业的，
1: 啊，
0: 没大事
1: 啊，
0: 然后
1: 人吵，人撞得挺生气，
0: 哎，对，
1: 啊，
0: 一个是直行一个是拐弯，按理说的就是你这个拐弯的人肯定是责任更大一些，
1: 嗯，
0: 啊，直行的肯定应，我分析应该也有点责任，这两个人就是直行认为自己没毛病，
1: 嗯，
0: 转弯的认为我都转过来了你还往上撞啊，你看各说各的理，
1: 嗯，
0: 然后两人就一直在那吵吵，我看了10多分钟，我说要不你俩这报警吧，你俩在这争论这么长时间也没一个结论呢。
1: 对，就像你俩能吵出来啥似的，你说我们在这边旁边卖单的人都卖累了。
0: 后来我帮着报的警。
1: 人家俩就坚决不报呗，谁也不打电话是吗？
0: 对对对，其实好多人有这个想法，就是能私了就私了。
1: 但是已经吵成那样了，那就不是要私了了。
0: 啊，对，我打的是110。
1: 哦，
0: 啊，
1: 你是按
0: 我看他俩要掐起来了。
1: 你是按这个就是说属于说寻衅滋事来，
0: 哎，对对对，这边有打架的，我当时报警，我就说这块有打架的啊。
1: 就是我们我
0: 比较热心那种啊，
1: 这个话看怎么说啊，
0: 嗯，
1: 自己说的话觉得自己很热心，可能说在人家的那俩人角度来讲，就觉得这人挺欠儿。
0: 对，就是场面已经是不可控制了啊，就是两个人已经开始动手了
1: 啊，
0: 就是推推搡搡那种，
1: 啊，
0: 但是没到就是特别激烈的对抗那种
1: 啊，就是没到说能造成伤害的那种程度。
0: 旁边好几个拉的，不光我自己，好几个拉的，
1: 哎
0: 呀，然后就是两个人就是情绪非常。非常激动那种，
1: 啊，
0: 后来我说我报警了，
1: 啊，
0: 我说你俩现在别吵吵了，
1: 啊，
0: 等警察来，啊，
1: 嗯，
0: 就这么回事
1: 啊，嗯，没有给你造成什么伤害吗？
0: 那没有，人家对我也没有敌意的。
1: 不是，就是关于那个叫什么那个城池失火殃及池鱼的那种，
0: 啊，没有啊，
1: 嗯，
0: 那都没有，
1: 就是你一个卖最后呢你说的，哎，打架的这俩人都没事，
0: 啊，
1: 拉架的进院了。
0: 那倒不会啊，其实就这种交通事故，如果两个人争论不好，私了不了，
1: 嗯，
0: 那你就报警呗，交警来了就给你判定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该负的责任该负，而且呢，我们现在上道都有保险，其实没必要因为这点小事就吵着把火的动手动脚的，是不是？
1: 对，
0: 嗯，
1: 就是说呢，真的觉得说的这他这人说话不讲理，
0: 哎，
1: 咱直接就报警
0: 啊，对，
1: 嗯，
0: 不跟他聊了呗，
1: 对，
0: 嗯，
1: 毕竟说咱们有规矩的来去确定这个事儿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啊，
0: 对对对，
1: 就是也是有法律条款来去跟的了，不是说，
0: 嗯，
1: 啊你俩在那吵或者说你俩动手了之后了谁给谁打赢了就是他能多拿钱， 哎
0: 最后就是打架的没有赢家啊，
1: 嗯，
0: 都要受到相应的惩罚的，
1: 对，
0: 啊，
1: 到最后呢咱先不说说车咋修，
0: 嗯，
1: 哎人也受伤了，到最后罚完款还得拘留，哎，
0: 对。
1: 行吧，那今天呢也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啊，那还是希望我们所有中考的学生们能够取得自己好的成绩，然后呢让自己呢能够开心的过这个假期，我们再见。
0: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乐园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5: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1: 好的，晚高峰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路面情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6: 你好白杨，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咱们小学周边的路段呢，可以说车辆是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龙山大街通往一实验小学的方向，龙山实验小学门前的主路，包括我们多顺路小学上坡的路段，还有呢就是康宁大街千年小学门前这几个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呢，道路两侧呢也停放了许多这个接送孩子家长的车辆啊。提醒咱们过往的驾驶员师傅，行驶到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六条银座的路口通往咱们六条东区派出所的方向，以及这个位置咱们颐和山庄的门前，还有呢就是咱们经常拥堵的这个是康宁健康路东方广场的胡同内啊，这些路段呢现在也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啊。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现在晚高峰的时候呢车辆比较多，我们在行驶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以上就是晚高峰的路况信息，白杨。
1: 好的，感谢乐乐，我们再见。

一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忆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火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现在呢是9点01分，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来吧，说这个儿子啊，这学期期末考试考了98分，扣掉了2分，错哪儿了呢？他妈妈就这么问他儿子啊，说你扣掉那2分错哪儿了？儿子说，说葡萄的葡，除了可以组词葡萄，还能组什么词呢？然后他妈就说，说这2分不要也罢。

哎，真的，我看完这个段子，我就在想哈，这个葡萄的葡，除了主词葡萄，还能组啥词呢？啊，大家伙儿你们也想想。

就在一个非常不好的天气里啊，那个记者出去采访，就问那个路人啊，就说：“大妈你好，我是电视台记者。大妈呀，昨天下了整夜的大雪，这天气对您的生活影响大吗？”然后这大妈就说了：“说影响挺大的，首先你得看清楚了啊，我是你大爷。”这确实得看清楚了哈、啊，这样式的可不行啊，这影响确实挺大。

有一个男生啊，暗恋一个女生很久了。有一天呢，自习课上啊，男生就偷偷的传了一个小纸条给女生。这是青涩青春时期哈，青涩懵懂的时候都干过这事儿，可能是。啊，上面写着：“其实我注意你很久了。”我不知道，就是咱们收音机前各位女同事啊，上学的时候收没收过这样的纸条？我没收过。哎呀，男生啊，就给女生写个纸条，纸条写上：“其实我注意你很久了。”不一会儿啊，女生就传了另一张纸条。哎呀，这男生一看有回信了，就多开心的事儿哈！哎呀，男生就心急火燎的打开一看，纸条上这么写着：“说拜托你不要告诉老师，我保证以后上课再也不嗑瓜子儿了。”就是说到这说啥呢？就是这个男生哈，就是在这个女生心目当中是啥的人呢？我用一个字儿就能形容啊！你看我形容贴切不啊？就欠儿。他指定是啥？我跟你说啊，就指定就是愿意给老师打小报告那样的人。哎，就愿意跟老师就是报告你谁上课吃东西了，哎呀，谁谁咋地，指定是这样的人。我跟你说，要不然怎么你就不能想到别的吗？我祝你很久了，就是我喜欢你的意思呢。他想不到啊，这男生在这女生心目当中的形象就是你欠儿。就像我老公说，我说只要我跟他说，我说老公，我跟你说件事儿呗，老公就得说你是不是又想吃啥了。昨天我老公说个事儿哈，说春天的时候啊都干啥啊，夏天的时候呢听雨声啊，秋天的时候呢听蝉鸣，冬天的时候呢听雪声，春天听花开的声音。哎呀，我说的还挺是那回事的呢哈。然后我就说，我说老公，不是不对，我说夏天不蝉鸣吗？老公说的啊，这个蝉声好像一年四季我都能听见。我当时当真事儿听呢，我说一年四季你都能听到蝉声？我老公说是啊，我一年四季都能听见呢。我说那不可能，我说那冬天那蝉都没了，都还是怎么听啊？不的呀，冬天也有。那你知道蝉咋叫？我说咋叫呢？他说老公我想吃麻辣面。老公我想吃烤肉。老公我想吃烧烤。我说行，你说我呢是吗？你说我馋是不是？他说你看我是不是一年四季我都能听到馋声。

说在一次相亲见面会上啊，一个女孩呢就侃侃而谈啊，说她以前男友啊男朋友就如何开豪车的呀，哎呀如何住豪宅的，哎她前男友怎么夸她如何如何漂亮，看到她就紧张，就是爱到你还到这种程度了怎么能成为前男友是怎么回事，哎呀就看到她就是夸她如何这个漂亮啊，然后她前男友看着她就紧张。结果呢就在相亲见面会上有个男的看了看她，这男的张嘴说话了，说我一般看到美女也会紧张的说不出话来。我说这个女孩呢扑哧就笑了，说你这种搭讪方式真老土，你这意思你看见我很紧张呗。完了这男孩又说了，说但看到不好看的就会结巴。就是看你搁那吹牛实在有点听不下去了，就像我说的，你男朋友那么有钱开豪车住豪宅那么爱你咋能成为前男友呢，是咋回事呢，你是不是得考虑一下。

0: 来吧，一首《亲爱的那不是爱情》送给大家。
1: 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或许回忆像薄冰，冷了暖了都很难恒定。之所以怀念曾经，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而约定。懵懂的路上，我们从来脚步未停。

0: 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甭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有一天哈、啊，小丽回到家里边，父母就追问就是她恋爱的情况啊，就是小丽实在就没有办法了，拿出了一张照片，拿出谁的照片呢？拿出了刘德华年轻时候的照片，就这么说的，说你看吧，这就是我男朋友。当时他妈看了一眼照片，赶紧就收起来了，把小丽拉到了一边说，孩子，你快告诉妈这啥情况，你姐刚才说这是她老公啊。我也想他是我老公。

我每天来上班哈，我是怀着一种愉快的心情来的，就特别开心，热爱我的工作。但是有很多人上班是啥样的呢？是这样的，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都会看一眼那个富豪榜啊，如果上面没有他的名字他就去上班去，如果上面有他的名字他就去看病去。

老板问我，老妹儿啊，来点啥呀？我说那个随便整点啥都行。老板说，哎呀，那个不行啊，随便整可不行，我这儿的菜都有名有姓的，你快你点名吧。那菜有名有姓我知道，但嘛就是我不知道我该买点啥。

小侄子一年级期中考试哈，三科总分考了不到30分。呀，当时嫂子知道之后吧，就挺生气的，就狠狠的揍了他一顿啊，还罚他在墙边站了一个小时。这挺气人的，你说你刚上学，你分你就考30分。然后吧，我就问他，我说大侄儿啊，我说你这咋回事啊，论天都不至于这么少吧这分儿啊。我小侄子当时气呼呼的跟我说，老师把我调到第一排了，我不想搁那坐着，我要让他知道惹我生气的后果。我当时我一想，不是你个小孩儿，老师惹你生气能有啥后果，就问他，我说那后果是啥呀，他说哼，你平均分全年级最低。那老师得夸你，你真厉害，你真有劲儿啊，你把全班级成绩都拉低了，这后果老师你看见没，厉害不，我看你还不有

说有一天啊，有个女子走夜路，突然之间看到吧，有一个男的张开了双臂向她走来，就做拥抱的状，就意思就像要拥抱她似的。她上前就一脚。其实咱们女孩子就得这样式儿的，对不对？哎，你晚上走夜路的时候，你要看到人这样的时候，你必须你先发制人，上去就得给她一脚。然后这个男的呀就躺地下就哭了，说这都第三块了，你说我招谁惹谁了，我带块玻璃回家就这么难吗？那你不会白天拿吗？你非得赶晚上啊，你整那出活该。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6: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7: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8: 是啊。
7: 那我考考你呗。
8: 啊，
7: 三乘八得多少？
8: 96.2啊。
7: 15×7呢？
8: 96.2啊。
7: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8: 你就说快不快吧。
9: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有一个女生啊，上课迟到，被罚那个操场上跑圈儿。没想到啊，正跑圈儿呢，就下起雨了，女生啊就得淋雨跑步了。这时候呢，有一个男生撑着。

伞到他身边一同跑步，并且把这个伞呢还移到了女生的头顶上。哎呀，这画面真的就是一想闭着眼睛想就特别浪漫哈。然后女生认出了男生呢，是已经在一旁注视了他好久的那么一个人。瞬间呢，女生的脸就红了，低声不好意思的说，说对不起啊，我有男朋友了。男生低头沉思了一下，深情的对女生说，要吗？这伞10块钱一把。

女朋友啊，管她男朋友要钱买口红，男朋友非常严词啊，言辞非常严厉的说，说上回你买衣服要2000了，后来做头发要了1000，你昨天哈、啊、又管我要500，说是跟朋友聚会，你说你天天这样式的谁受得了啊？当时女朋友就非常委屈的撅着嘴说的，那你受不了呢，咱们分手吧。这个时候呢，这个男朋友赶紧补充一句，这求生欲非常强啊，就是男生的求生欲就是一秒钟就能激发，就爆发出来了啊，就是在最后一秒的时候指定就是马上爆发。他这么说的，是你不能一次多要点吗？这样式咱俩是不是都省点心？好了，看一眼时间呢，咱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在水一方》。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5: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故事。各位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节目主播小石。节目正在直播当中，那也在节目开始的时候继续来问候所有的人。

竟这两天的时候，各种长剧啊、电影的词条就霸屏了微博啊热搜。到了最近这段时间的时候，真的就有很多的东西要上线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一部电影马上要上线的是蜘蛛侠四崭新之日，在内地呢也进行了定档了，在今年7月29号的时候大荧幕见。另外呢，前段时间的热播剧主角也退场了，迎来了他的大结局，莫离等这样的一些剧呢马上要接棒了。这几年的长剧呢，暑假的时候爆款还真的特别的多啊，有没有感觉？但是呢，行业呢也有一些重要的档期，我们首先看腾讯视频上啊，最近主角呢秦腔他的这个余味还在的时候呢，莫离这样的一部剧呢也悄悄的要扛起大旗了。另外呢，还有一部剧《迷墙》被许多人压住，说这部剧呢也要成为黑马。还有在家业之后呢，爱奇艺呢也进行了很多新剧的上映啊。另外呢，还有芒果 TV 的《耀眼》也是以小博大，并且在今天的时候也直通到了大结局。

好，咱们继续来看啊，影视剧方面，最近呢，主角已经迎来了他的大结局了。然后最近有这样的一部新剧上映的，那就是《迷墙》，它已经上映几天了。刚刚有和你们聊到啊，这部剧呢，果然非常的精品啊，才播了几天的时间，已经达到了全国收视第一。必须是精品啊，大家还记得吗？早前播那部《生万物》的时候，刚刚播出的时候呢，因为那个时候觉得是杨幂啊，算是偶像转型，别人都不太看好，结果呢后来真的就是一个大爆剧款。还有今年的主角更是凭借着实力飞升，秦海璐这样的一些人呢也是在讨论中并存的。如今呢这样的一部剧收官了之后，正在大家感觉到有一点剧荒的时候哈，又上线了这样的一部新剧了。那这一部剧呢是由任素汐和郭京飞来出演的《迷墙》。6月7号的时候，这部剧进行了首播，刚刚开始呢，实在是太接地气的这样的一部剧啦。在前两天6月8号的时候呢，电视剧的官方账号直接发了一条收视战报，这一次呢真的是收视超高的这样的一部剧哈。说实话呢，我感觉呢，其实这样的一部剧呢确实就是笑点很多，尤其是呢这样的一些剧情啊，也让很多人看上去还是很爽文很轻松的。再来看一下，在前两天的时候呢，刘德华是突然引发了网友的关注，原因呢就是很多眼尖的网友发现呢，刘德华创立了2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娱乐公司呢，成为了温情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的港澳合作。

方哈。那么这一部黑马的电影呢，两天前是官宣了全球上映了，然后呢在6月18号的时候可以率先的公映哈，大家才发现影片呢可以造成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力哈。

接下来一起刷新一下热搜。最近呢也看到了刘涛他的近况啊，刘涛去上海出差啊，想着好久没有见孙俪了，就发微信来约饭一下哈。然后孙俪呢回得很快，说见面可以，只能中午4点前必须散啊。刘涛呢当时是盯了手机愣了半分钟，然后他俩这个关系非常的好，然后孙俪不拍戏的时候呢也不会接晚上的饭局。刘涛后来跟人说起这事儿的时候说，那天中午吃饭哈，那孙俪3点半就开始看表了，然后4点整呢就拿包要走人，多一分钟都没有做。是不是你们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孙俪是不是太不近人情了，都这么多年的老朋友了，你说多聊一会儿怎么的了啊。但是其实很多网友，如果说你了解孙俪的生活习惯呢，你就会发现哈，这根本不是来针对刘涛的，而是他刻在骨子里的那种生活的节奏啊。孙俪呢是不接晚上饭局的，已经是在这个圈内哈公开的秘密了。不管是谁约，不管是什么场合，只要过了下午4点，他基本呢都不会出现了。在他的生活当中啊，晚上的时间早已经被安排的明明白白的了。他每天晚上呢9点多就准备睡觉了，然后10点的时候准时关灯哈。早上5点多的时候自然醒，起床后先喝一杯温水。哎呀，这个生活习惯真的是太好了，是不是？嗯，其实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真的是多年来一直养成的啊。然后我还记得他拍《甄嬛传》的时候，那个时候看到有消息说呢，他提前几个月就可以进组了。就是他这样的人呢，拼起来真的很拼，然后他可以把剧本呢背得滚瓜烂熟的，每场戏之前他都会和导演啊，就是去研究每个眼神啊，每个动作，就是这样哈。结果大家都看到了，《甄嬛传》呢也成为了现象级的作品了。孙俪呢也凭借着这样的一个角色，坐稳了一线女演员的位置哈。之后呢，他又拍了很多的一些剧，步步呢都很爆款。嗯，我相信这是他的实力和底气吧哈，还有他常年的这么好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习惯，真的就是如此。我们真的也要在这样一个夏天的时候哈，来调整一下自己的作息了。但我觉得啊，说起来很简单，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希望坚持吧，把更多的时间用在我们很好的作息习惯上哈。好，接下来来休息一下吧，我们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是《甄嬛传》的片头曲啊，很经典的这一首《红颜劫》。

欢迎继续回来啊，刚刚的那首歌就是要送给你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一起来聊，然后一起来刷新今天的热搜。继续来看啊，电影方面，早前的那段日子我记得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了，是不是女足上映的时间基本上现在已经确定了，对打了贾玲的新片了，周星驰呢也要力揽狂澜了哈。今年春节的时候呢，《飞驰人生三》啊，还有五一的时候，《大黑马》啊，给阿嬷的情书，这两部电影呢，和往年相比呢，前半年的票房大家觉得还好，还就是算是很亮眼哈。就是原因呢，我觉得还是就是缺少那种特别爆的头部的大片哈。好几部头部的大片呢，绝对是几十亿票房的那个感觉的哈。比如说，《龙餐馆》，对于沈腾来说，没有比他更能扛票房了。不管是暑假的时候，还是春节的时候，只要电影的口碑稳稳的在7分左右，那不达到30亿，绝对是对不起沈腾的号召力啊。因此呢，我们来看一下《欢迎来龙餐馆》呢，将是最大的种子选手了。业内呢也透露了哈，将会定档在7月中旬左右。再有呢，就是贾玲的新的电影《转念花开》了，真的期待太久了。虽然呢和沈腾一样，贾玲的号召力呢也很强，但是贾玲这些年的很多电影啊，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哈。然后贾玲的新片呢《转念花开》是在《热辣滚烫》之前就完成了一部分拍摄的。然后我在想哈，那个时候贾玲不还是加大版的吗？对不对？因此呢，我们可能看到没有减肥之前的贾玲了，这个是不是看电影的时候也算一个彩蛋了？但是电影的票房如何呢，还要看最终的成片了。贾玲大概率瞄准的，我觉得应该是8月份的时候啊，这个时候这个档期。除了贾玲和沈腾的电影之外呢，目前定档的还有《年会不要停2》等这样的一些电影。这个档期比拼的不仅仅就是电影的质量了，还有关于呢很多发行啊、宣传多方面的一个比拼了。还有一部重量级的大片儿，就是周星驰的电影《女足》，也要在这个档期来凑热闹。大家都凑热闹，是不是暑期的时候吗？《女足》呢会定档到暑期是相比较而言的，因为觉得7月的档期呢较为满一些。你还有这样的一些电影哈，都是这个时候上映的。还有刚刚说到的《年会不能停二》，第一部呢它的票房就非常不错，第二部呢也依然有热度的。在20多年前《少林足球》上映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有太多的一些期待了。然后这一次的《女足》，你们会不会也有很大很大的期待了？定档到8月份，但是呢那个时候想一想，哦，世界杯已经结束了，在热度方面呢肯定不如7月份好哈。然后在长江七号之后，这个电影你们还记得吗？很久没有看到他的电影了。如今呢这样的一些老演员真的是看他们演一部少一部了，但是周星驰的号召力呢是没得说的。哪怕你回味一下他这些经典的电影，就是再看还是片中人的那个感慨就会在里面了。光是冲着一份情怀，不少人都要走到电影院来支持周星驰了，更何况呢还有张小斐哈、迪丽热巴呀等这样的一些影后，还有顶流的小辈们，热度自然也是拉满的。刚刚说到这些电影，你们期待哪一部呢？其实哪一部我觉得都很不错哈，然后特别也期待就是电影当中再一次的诞生。

这样的一些金曲，比如说贾玲在《热辣滚烫》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电影当中就出现了小美满啊，还有贾玲唱的那一首自唱的歌曲啊，都在当时电影热映之后就走红的这样的一些歌曲。接下来我们也来继续稍事休息一下，来送上《热辣滚烫》电影的陪伴曲，周深来演唱的这首充满了幸福和治愈感的一首《小美满》。

0: 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时间是我们很安静的这一段音乐时间，和你们继续来感受一下每一首歌曲它背后的那些创作的故事啊。今天我们要来听到这首歌呢，也是前段时间这部热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主题曲《月下煮茶》这首歌曲它背后啊这样的一段故事。这首歌的演唱者呢是来自北京的歌手陈佳，她是一个北方的姑娘，但是她怎么用潮汕的方言来传递情感呢？最近呢她是接受了这样的一个专访哈，然后也分享了他当时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背后的这样的一些故事。早在2019年的时候，歌手陈佳呢就参演了电影《带你去见我妈》当中啊，他也唱过一首插曲叫做《晨光照入外马路》哈。这一次呢，他是选择给阿嬷的情书的主题曲，然后这一首《月下煮茶》再一次得到了蓝红春的他的充分的认可啊。2022年的时候呢，陈佳是通过词曲作者沈丹阳老师听到了《月下煮茶》的小样，并且他自己在家中呢就以这种弹唱的形式录制了这首歌曲。但是当时他呢并没有想到，4年之后呢，曲作者李老师将这首歌呢就给蓝红春听了啊。当时呢，蓝导就认为说这首歌和影片呢最感人的画面切合度太高了，一定要作为主题曲，其他歌曲呢都可以取舍，但这首歌我一定要保留。月下煮茶这首歌广为传唱之后呢，有关这首歌中写到的就是说它到底是故事里的哪个角色呢，在社交媒体上哈，我看到了也是经过了很激烈的这样一个讨论哈。对此呢他的歌曲演唱者陈佳，他也和很多的人分享了这样一些背后的故事啊。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这首歌呢不是他真实的心理活动，面对网上的这样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他认为这首歌怎样去理解都是可以的，这都是这首歌和电影的高级之处吧，你可以自己去理解一下。月下煮茶的人他在想着自己的命运，他可以是这个人也可以是另外一个人，是不是？那么在演唱的时候呢，陈佳这位歌手他对歌曲呢也是注入到了自己的理解和表达，真的就是这样。而且我觉得她作为一个北京姑娘哈，她在发音上呢也是下足了功夫的，最终啊就成功的演绎了这一首歌曲啊。他表示真的音乐是可以跨越语言的。他也说无论是直播啊还是他平时拍一些短视频，他都很喜欢唱不同语言的歌曲，也会有很多人说哎呦你唱这歌我听不懂，但是他说呢他非常想说的就是音乐是可以跨越语言的，因为它是有旋律的。当你初听旋律的时候已经感受到它美的时候，那你如果之后再去看这首歌的歌词，又会发现歌词写得也非常的好，你就会一次次的被感动，或者是更加喜欢这样的一首歌了。然后他也说了很多感谢呢，很多的朋友喜欢了这样的一首歌，他看到很多北方的朋友呢也想去学一下这首歌曲啊，《月下煮茶》。他说希望这首歌能够成为大家一直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曲吧。好的电影配上好的主题曲的确会增色不少哈。接下来时间，今天有故事的这首歌曲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啊，歌手陈佳带来的一首《月下煮茶》。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这段时间是我们在本周四的时候啊，和你们来分享音乐心情的这一段时间。每一首歌曲都有它背后的这样一段故事。最近热播剧主角当中也有很多非常经典的歌曲，而我们今天要说到这首歌呢，也在剧中出现过两个片段，是一首《灰姑娘》。每一次呢，这首歌出现的时候，有一种让人泪目的感觉，很刀人的那个感觉啊。然后这首歌曲呢，是窦骁来演唱的。孩子心脏病，然后父亲瘫痪，自己失业。刘鸿斌呢，在生活的重压下沧桑了不少，但是他依然会在苦中寻找这样一些生活的浪漫。比如说他可以做一桌菜对着镜子来练习道歉，开出租车之余呢也和剧中的人走在城墙根儿，在一个流浪歌手前驻足，然后就听上了这一首《灰姑娘》。这片刻的释放当中呢，刘鸿斌他是含着泪在跟着唱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他当时唱这首《灰姑娘》的时候，脑海当中浮现的也是忆秦娥最美的样子，他们最快乐的时光，生活那么苦闷，这种甜蜜的回忆却越发显得有一些伤感了。很多人是不是看这样的一个剧中片段的时候，多少会知道刘鸿斌是那么悲惨的这样的一个结局，更是一悲一喜的对比更显得悲伤了。我觉得最催泪的这首歌闪现呢，也是小娥再次登台，然后在心里唱刘鸿斌最爱的戏给他听的这样的一个场景。这个时候呢，这首歌曲呢《灰姑娘》也再一次的响起了。也是自己给自己啊，因为是窦骁演的角色嘛，刘鸿斌他在唱着回忆的歌，是不是听起来就更悲了？他们在想象当中相遇，彼此爱着，对角色里还有对所有的观众吧，我相信在追这部剧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慰藉感在里面的。所以说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啊，灰姑娘响起的时候呢，也是终于等来了汹涌澎湃的爱，用戏唱给他听。剧中催泪的这一首《灰姑娘》，这个名字的来源也是源于歌手他的亲身经历。你的

这首歌的原唱是歌手郑钧，然后刚刚和你们聊到，这是源于他的亲身经历。灰姑娘的原型呢，也是他的大学同学，然后这首歌的背后有一段青春校园遗憾的故事。郑钧呢，在热爱音乐的朋友当中，就认识了这样一个特别爱笑的女孩，然后就给对方起个外号叫笑笑哈。后来呢，这个笑笑就给郑钧写了很多的东西啊，来进行告白，然后署名呢就是灰姑娘。后来呢，他就用这样的一个称呼用作了这首歌的歌名。但是当

当时呢，他是忙着联系自己的一些事情，没有来得及去看哈，然后就两个人这样匆匆的就告别了。后来呢，他回到了久别的校园之后，看到了应该说是这个女孩她脸上的笑容之后，那个时候他才明白自己想回学校，那我寻找的是什么呢？这首歌曲呢，灰姑娘有一种淡淡的忧伤和温柔在里面，真情实感的，可以触动很多人的内心，想到了曾经的灰姑娘。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首歌曲哈，不同时期你再去听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不一样的泪点了。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因为这首歌有它的原唱，也有在最近哈主角再次翻红的这首歌当中由窦骁来唱的这一首歌曲。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这首非常经典的灰姑娘，我们来听一下原唱啊。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0: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下一首有故事的歌曲啊，这里是我们可以安放情绪的时间，然后在这里我们来品味每一首歌曲，品味每一首歌曲不同的时期听的时候给我们的那个感觉啊。接下来要和你们听到的一首歌曲呢，是一首三生三幸海拉木的一首歌。你们有没有遇到这样一个人，在你一无所有的时候他选择了你，在你最难熬的时候他陪着你，当你慢慢变好慢慢发光，但是他却有些怕了，他怕什么？怕留不住你。那这首歌呢，也是海莱阿木啊，他对自己老婆的这样一种道歉。当然在歌词当中我们大家都可以品味到，也是他的一种承诺，是他一生的承诺。
1: 再越说不要再痛苦，下一次会有更好的情路。
0: 这一生我们会遇到太多的人了，有的人就和你擦肩而过了，有的人就是短暂的相伴一下啊。真正能够陪我们熬过风雨走过很多天的人，真的就是你身边的那一个人吧。所以说今天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好深情的歌曲，海拉阿木的三生三幸。我看到这首歌在他当年大火的时候，很多人把它当成了就是很普通的一个情歌在单曲循环着，而这首歌呢真的就是海拉阿木他作为一个男人来讲啊，最愧疚最真诚的这样一段告白哈。海拉阿木呢是来自于大凉山，然后这首歌呢刚刚和你们聊到，就是它不是一首很简单的情歌，真的就是写给结发老婆然后十年的这样的一些真心话。年少落魄时候的他呢，是一无所有的，满身狼狈的，背负着生活的压力和人生的低谷，所有的人都不看好他们的感情，身边的亲友都劝他们说你放弃吧，可是偏偏是这样的一个人义无反顾的选择留在了他的身边。那些颠沛流离的时光，没有鲜花，没有惊喜，没有这些安稳的生活，我们大家可以想象到。然后真的就是这样，可能我们很多人总是以为这种共苦的爱是最难的样子了，可是有的时候慢慢才会发现同甘才是感情最大的考验，是不是？后来呢，海拉阿木成名之后呢，就站在了这样一个非常耀眼的舞台上，他拥有了掌声，然后生活也越好，越来越好了。可是陪他一起吃苦的那个人就慢慢的变得很敏感了，他看着闪闪发光的海拉阿木，他开始怀疑，然后他也很珍惜。其实很多人觉得这样的一种感情也是很正常的，就是在你一无所有的年纪，有的人很坚定不移地选择了你，在你光芒万丈之后你依然初心不改，真心如初，这才是最好的一种感情吧。所以说今天我们要来分享这首歌的时候呢，我觉得这首歌最戳人的那句台词是最初是你，后来是你，最终也是你，很喜欢这一段歌词啊。接下来呢

木的这首歌《三生三幸》再次的送给你们哈，愿我们都能够珍惜那个陪你吃苦、陪你平凡、陪你到老的人啊。《三生三幸》这首歌听上去真的是太动容的一首歌曲了。接下来我们在节目的最后送上这首歌，然后我觉得这位歌手和我们刚刚听到的海拉阿木的故事还真的很像，每个人都有他特别难的这样的一段时光。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来听到这首歌呢，也是金志文在2026年全新上线的一首歌曲，也是他早前就演唱的一首歌曲啊，《为爱痴狂》。这首歌曲在早年的时候就上线之后呢，就已经很火爆的一首歌曲，然后也是他来翻唱的很经典的这首歌曲，很少有翻唱之后的歌曲能够爆发这么大的爆发力的。然后那段时间他是在2012年的时候唱了这首《为爱痴狂》，那个时候他是在为一个人痴狂，他北漂8年住地下室啊，然后就是很难的那段时间，同样有这样的一个女孩在陪着他。2026年的时候，他现在重新的演绎了这首歌曲。然后我觉得同一首歌曲啊，你像我们很多年之后再来听，心境不一样了。包括他唱的时候啊，就是多年前唱和现在唱，真的也是不一样了。有些歌曲就是这样，听的是旋律，而有一些歌曲呢，听的就是满满的生活的感觉。10多年前的时候，金志文是在舞台上哭着唱完了这一首《为爱痴狂》，把他8年的北漂、8年的陪伴都唱到了这首歌里，唱给那个在他最穷最难的时候从未离开他的人哈。14年之后了，2026年了，他重新的编曲了，再次的出发了。他再一次演唱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是少了当

那个青涩啊和委屈在里面了，多了很多生活的感觉在里面。我们都曾经为爱痴狂过，也奋不顾身过，不问结果过。我们都曾经被现实打磨，也学会了藏起很多东西啊。接下来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吧，就来听听这一首《为爱痴狂2026》啊。真正的痴狂，我觉得不是年少时的冲动了，而是一个人到中年之后，依然是敢爱、敢拼、敢坚持啊。这首歌，所以我觉得它不唱的啊，不仅仅是爱情，更是唱给每个在生活里在坚持、在热爱、不肯服输的每一个人。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最后这首《为爱痴狂2026》啊，送给你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2: 驾乘感受。

发，我爱你。快乐同行，一路相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1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又在每天下午1点10刻呢，陪伴大家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又是这个比较怎么说呢，闷热的一天吧。最近这两天呢，报的天气预报情况上说是阴天多云，但是呢咱们现在呀尽量就是出门的时候呢都带着点雨伞。我们不确定会不会说上一秒钟还是晴天，下一秒钟就降雨，对吧？所以说呢咱们一定要这个以备不时之需啊，然后出行的时候呢带着点雨伞。那同时呢咱们今天这个下午现在此时此刻呢也是我们中考考生验考场的一个时间节点。咱们中考这个以实验中学为中心，然后呢他这个开始封路了，12点的时候应该就已经封了。所以说呢咱们司机朋友们啊，咱现在呢就是能不往那面去的咱就别往那面去，如果说呢你说我必须要途经那头的咱就绕行一下。

又是一年中考季呀、啊。这个中考完结束之后呢，六月份啊也是接近尾声了。同时呢，我们这个即将呢，就是怎么说啊？又迎来了快要放这个暑假了，是不是假期了？所以呢，我们提醒咱们很多的一些驾驶员朋友，以及说呢，像家长朋友，对于说呢，高考生、中考生考完考这个考试之后，那可能家里会安排说这个咱们出去玩一玩吧，旅旅游吧，是不是？毕竟说呢，奋斗了这个三年，然后呢，想着说考完试之后咱放松一下，所以呢，咱们就一定要注意好你出行的时候。检查好你的这个车辆，如果我们是自驾游的情况下，咱们更要去好好的检查好车辆了，所以也希望大家呢要注意。还有呢，就是这两天啊，咱们毕竟说没考完呢嘛，是不是还没考呢，说明天才开始，所以我们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很多的车主朋友，无论你的车呢是什么样的，你说我是改装的，或者是说呢，我的这个车呀，这个加装了一些什么，在这个夜深人静之时啊，我这个车只要踩油门，轰鸣声会非常大，哎，我感觉很炫酷。如果说呢，你的车是这样的车，我建议呢，咱们就是这三天的时候啊，尽量的出门的话呢，咱们就这个轻点踩油门，或者是说咱们晚上尽量就别选择就是开这样的车出来。昨天晚上啊，真的是在几点的时候，应该是凌晨12:30快到1点左右的这个时候吧，然后呢，街上的这个我也不是没看清，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车啊，但是呢，就这个嗡嗡的这个轰鸣声真的就给我吵醒了。然后呢，我在当时我心里还在想，哎呀，幸好啊，幸好今天不中考，是不是？其实说呢，咱们尽量的吧，就是我们你看啊，很多的一些娱乐场所、娱乐活动，包括说呢，像什么广场舞什么的，在今天开始呢，晚上9点以后一般都这个停止活动了，也就是都是为了说咱们这个考生能够好好休息，然后呢好好考试。所以我们希望啊，咱们作为说，如果你有这辆车，那么你作为这辆车的这个司机，咱哪天晚上出来，你说我这个开车不是开呀，是不是？就千万不要在凌晨的时候，这个11、12点、1、2点的这个时候，哎，产生这种噪音、这种轰鸣声。所谓的这种噪音呢，其实也有一个网络用语，管它叫炸街，是不是？但是这样的行为它本身也是不对的嘛。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啊，咱们就是建议大家吧，就是在这一方面上，我们多为别人考虑一下啊。

0: 昨天的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带来了关于咱们中考啊这个道路封路的情况，以及说呢，像我们这个低慢小的这种这个私人的这个无人机禁飞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希望大家就是了解并遵守就可以了啊。
1: 我只想和你度过每一天，
2: 我们十指紧扣放心间，习惯你紧紧地陪在我身边，
1: 当项目就会出现给你安全感。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呀来聊一聊关于说车辆上这个驾照的这个事儿啊。大家都知道驾驶证呢是作为说我开车我能开车的一个工具，对吧？我必须得有这个证件我才能开车。但是呢，跟针对咱们不同的车型 A 票的 B 票的 C 票的以及说摩托车的车型，那

那么咱们驾照呢，它也会有不同的一些要求，并不是说所有车型的驾照都一样。哎，我扣分了，那我就这个等着积分周期到了，我这十二分就又都回来了，是不是？它的一些这个要求不一样，车型不一样，那么同时给它的一些规章制度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说几种驾照啊，如果说你要是不及时的去参加审验的情况下，有可能真的会被吊销。我就

首先呢，咱们先来说这个 AB 类的这个大车驾照。那一般来讲啊，遇到大车类的驾照呢，其实对于说咱们都是职业的司机，我们所去开这个大车的话，无论是货车还是客车，多多少少呢都是为了这个盈利为主。所以说呢，对于这种职业司机的管理，其实一般来讲都是比较严格的。像咱们开这个大车和大货车，或者是城市公交车的，我们的司机朋友就一定要注意了，是不是？只要是说呢，咱们在这一个记分周期内啊，如果说你的驾照有了扣分记录的情况下，哪怕他就只扣了一分，那么在我们这个本记分周期结束后的30天之内，你是需要去参加审验的，也就是俗称的去这个检证。Let's go!但同时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千万不要抱着侥幸心理，是吧？我说我哎呀我不去了，我不去年审了，然后我继续开这个车上路。但如果你有这种情况的话啊，一旦要是被查到的话，不仅仅是说这个200到2000元的这个罚款，同时呢还可能要面临15日以下的这个拘留。所以呢大家要去了解。那同时还有一些行为更加严重的，比如说连续3年他都有扣分，但是呢他都没有去参加年审。为什么有的人说啊，那不应该，这个一般大车司机都了解这个东西，他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我们其实要相信一句话，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有的人呢他是什么呢，他确实是大车票，但是呢他一直开的是小车，他已经好多好多年没有去从事开这个大车了。但是开这个小车的话呢，可能说头几年的时候想着，哎，我要是有扣分了，我得去这个审验，是不是？但是呢，如果说后几年的时候，可能说最近家里事儿多或者怎么样忙了，忘了，然后呢有违章了，违章之后就想着，没事，小车到时候一个积分周期之内分就自动回来了，他就忽略了自己是 A 票。那么这种情况就有可能说，哎呀，你连续很长时间好几年，是不是你没有去参加这个年审，那么会面临什么样的情况呢？面临的情况其实很严格啊，你就像这种说连续3年你都有扣分，但是呢你都没有去年审，或者是说呢你在一个积分周期之内你直接被扣满了12分的话，大车呢不仅会面临咱们高额的这个罚款，同时呢会被直接的降级或者是吊销来进行处理。所以你看，其实真的是对 A 票 B 票咱们这类的司机呢，他的这个驾驶证的要求非常严格。那还有一种情况说啊，这个免审验的一个特例，免审验的一个特例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一个积分周期之内你一分都没扣，那你就可以免除本积分周期的一个检验了。所以呢，就是给咱们一些大车司机去遵守交通规则的一个小福利。只要你遵守交通规则，你没有违章，没有一些这个摄像头拍下来的违章违法的这种记录，那么你就不用再去审验了，你就可以说像小车一样，是不是继续下一年咱们继续开。所以呢大家就是遵守交通法规，不要有违章，这样来讲呢对于咱们来讲可能也是省事儿，是不是省心省力又省事儿了啊。

0: 就不会危险。其实说呢，反而我认为啊，就是外界有这样的声音，什么样的声音呢？说大车司机啊，很多大车司机呢都不遵守交通规则，违章违法的特别多。但是其实我认为呢，反而我们作为大车司机来讲的情况下，更应该去遵守交通法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一直秉承着一个原理，就是两车相撞，一定有一方是有违法行为的，不可能有一方就是说两方都没有违法行为，然后我相撞了。那有的人说了，那在转盘道环岛撞了，谁违法了？其实呢，在转盘道来讲，我们也是有咱们法律法规跟着的，比如说这个借弯让出弯，是不是？比如说呢，在我们这个转盘道来讲，它也是有一条车道两条车道的。那么一样，有的人可能说在相撞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要么其中有一辆车压线了，要么可能是有一辆车没有去让行，哎，进弯的和出弯的哎撞到一起了。所以呢，但凡是一起交通事故当中，它一定会有违章的。那进弯没有让出弯，它是不是一种违法行为？那他如果说在环岛内他进行一个变道的情况下，他没有去观测好，没有去观望好，是不是也容易，他也是属于一种违法行为？所以我一直认为啊，在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的时候，要么两方都有违法行为，要么有一方有违法行为。所以我们会产生说谁占比多大，或者是五五分，再或者是谁的全责。那么咱再说回来了，说大车司机，如果咱们在开车的情况下你有违法行为的话，容不容易产生交通事故，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因为你的车的体积过大，面积过大，重量过大，小车在你面前可能说像玩具车一样，是不是？或者是说咱们非机动车行人在你面前，那更是非常渺小不值一提了。所以呢，在你违法的这整个过程的时候，你要承担的不仅仅是对你的钱，对你的分儿进行相扣，还要承担的是是否在你这一次的违法行为当中能够去产生最后交通肇事罪的这么一个情况。有很多大车呀，在这个之前的这个环路上，我们有听众反映说闯红灯，然后呢这个非常危险。那你试想一下，如果在你闯红灯的时候刚好有小车它出来了，或者是刚好有非机动车它出来了，容不容易造成事故？造成了事故之后，是由于你的违法行为。但可能你会说了，好啊，那我承担就好了，是不是？我违法了我承担呗。但有些时候我认为话不是这么说的，因为如果一旦有一起交通事故的情况下，你是大车，你作为司机在车里不一定会受多大伤，但是被撞的那一方他有可能危及到的是生命。那这种情况下，好，你承担你该承担的，可是对方难道不无辜吗？是不是？我们要不要去这样去考虑？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啊，就是于人方便也于己方便。你去考虑了别人的情况下，可能你没有这样的违法行为，那么你没有这样的违法行为，我们就不会产生后续一系列的又你需要承担责任了。同时呢，你承担责任之后，那么你肯定不能再去进行这个盈利活动了，对吧？你没办法挣钱了，那么你的家庭怎么办？是吧？老婆孩儿怎么办？是不是？你说那好，我就老哥自己，那你也要承担。你承担的时候，你说我不能再自由的活动在这个社会上，我可能需要受到咱们这个剥夺这个政治权利的时候，那怎么办？所以我们一定啊，就是要遵章守法，同时针对大车司机，咱们更应该小心一些，注意一些，不要去做违法的事情，也不要去做违章的事情。这样呢，咱们你看一年当中我都没有违章的情况下，我又不用去审证了，这多好啊，是不是？好的，那么我们先看一下时间，马上呢先进入这一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

0: 家节美。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发。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我们十指紧扣放心间。回来之后呢，还是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那同时呢，咱们继续来这个聊啊，说这个驾照呢，我们哪些情况是不是需要及时的去参加这个审验？那刚刚也说了，咱们的大车 A 票 B 票，那很多人说了，小车肯定不用了，是不是？小车不需要考虑了。其实呢，小车的话，它也会有需要去审证的特殊情况。什么样的特殊情况我们需要去进行一年一审呢？咱们来听听。首先呢，很多车主会觉得说 C1 票 C2 票不需要，是吧？这是很多车主的一个想法。但是呢，如果真的要是出现了一些特殊情况的话，我们必须也得被要求说一年一审。首先第一个特殊情况是什么呢？是出现了重大的交通事故。在驾驶的过程当中啊，咱们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开车没有注意吧，或者是说呢其他什么样的情况导致人员伤亡了，而且呢还承担了同等以上的责任。只要是说啊，咱们没有被当场吊销驾照的情况下，那么在积分结束，这个积分周期结束之后的30天之内，你也是需要去参加审验的。但是呢，一般来讲，像这种情况，咱们这个交警部门呢会通知你的，会告诉你。所以呢，很多的一些司机就会知道啊，我得去。那么还有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还有一种就是你异地特殊的这种处理情况，就是咱们需要去进行异地年审的时候，或者是说呢，我们在异地遇到你的驾驶证到期了的这种情况，哎，我们需要去进行这个换证审验。那这个呢，其实就是也不常遇得到，但是呢，要去操作的话也很简单，所以说呢，这个也是一个这个要求。
1: Hey, Mr. 17.

那么还有一种驾照啊，它也是 C 票，但是呢它也要求我们去进行这个每年这个审验。什么样的 C 票呢？ C5 的这个驾照，也就是咱们残疾人专用的自动挡汽车驾照。咱们这一部分的这个车友朋友们要去注意了，哎，司机朋友要了解了。这个呢是每三年体检一次，然后呢体检的话就类似相当是审验了，所以在这一点上咱们也要去清楚啊，一定要去了解，该做的事儿咱不能忘了。

但是一般来讲呢，咱们大多数啊普通的这种 C 票 C 一票 C 二票，其实呢咱们都是不需要再怎么去管的，不需要去怎么考虑的。你只要是说这一个积分周期啊，你说我扣分了，扣分的话呢，你看你如果觉得说我闲来无事是吧，你说我想这个上12123上学法减分，我把我扣的分学回来可以吗？当然可以，没问题，只要你符合要求你就可以去学。然后呢你说我扣了三分，扣了三分你就可以学三分。那你说我扣六分，我想学六分行不行啊？也行，也能学。那你说那我扣九分，我想学九分，九分学不了。一年当中最多只能学六分。而且在学习的时候呢，我们要求的是你名下没有任何的违章未处理了，必须得都处理完了我们再去学。头两天的时候啊，这个我也是扣分了。为啥呢？因为这个超速，在高速上开车，是西峰那股道，然后呢超速了，超速之后呢就去学。其实这个真也是

0: 就怨不到别人，就怨我自己了。我当时就是忘了，我一直以为是这个限速120，然后呢我就叼着120跑，完了当时也开导航了，导航提示我超速了，完我还在想呢，没超速啊，这高速不120吗？但是后来才想起来那条路段上是100，那个时候呢就是可能是开时间长懵了，所以说呢有了这样的一个违章。有违章之后呢那就扣分呗，是吧？扣完分之后啊，我就想着没有啥事儿，说学一学吧，因为我还从来都没有用过咱们的这个1123上这个学法减分，我说那我就去学吧，我就去学。学完之后呢看了这个30分钟的这个题视频，然后呢他会不定时的去弹出来这个窗口检验一下，让你动动头或者是张张嘴这种情况。好，我去弄了，弄完之后呢再学答题呀，答20道题。其实说实话我挺紧张的，我特别怕没整过，呵呵，白看30分钟不说，是吧？然后呢还得重新补考。但是好在呢就是这些题其实我们大多数就是你只要是开车，而且你平时呢挺遵章守法的，然后呢再加上就是你的驾驶证是自己之前也是这个答题呀干嘛呀是考下来的，这种一般来讲吧应该都能过，问题应该是不大的。然后就学回来一分，学回来一分啊，因为我当时是扣了3分，学回来一分之后呢我就觉得哎呀好耽误时间呐，就是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做，不学了吧。然后我就没学，也没有关系，马上我到7月份的时候呢我的一个积分周期就结束了，我就可以去轮到下一个积分周期了，所以呢我就说不学了，现在也没有啥其他的违章了。但是呢可能很多收音机前的朋友啊，有的司机呢可能说不学真不行啊，说不定现在属于说一开年没几个月，或者是说这个我的这个积分周期刚开始没几个月，我一下就扣了6分了，或者扣了挺多了，我实在是担心不一定能坚持到就是这一个积分周期结束，那你可以去学一学。咱们这样来讲呢，哎，我就可以去把分多弄回来点，这样来讲呢我不至于说最后被吊销了，是不是？但是呢刚刚我们也说了，对于C片来讲有什么样的特殊情况咱们有可能是必须需要去进行每年一个审验的，那么这个也要了解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呢，这一时刻呢也先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也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啊，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3: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我们全市的这个交通流量呢可以说是比较不错啊，并没有发生这个交通拥堵的情况，但是还是要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经过狭窄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好的，感谢乐乐。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9: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10: 守法规，
11: 懂礼让，
10: 开快乐车，
11: 行安全路，
10: 快乐方向盘，
11: 让我们一起
10: 快乐同行。

那么同样啊，咱们继续来说关于驾照的这些事儿啊。那可能说呢，像咱们这个 A 片 B 片 C 片哎，咱 说完了是不是？但是呢，咱们涉及到一点，就是是头两年的时候我们这个出来的这个新政策。以前大家都知道，对于说呢，像这个年满六十周岁呢，我们是不能够再去开这个A 类型的车 A 片类型的车了，对吧？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就是放宽政策了。但是呢，大家要知道，放宽政策之后，我们可能需要的还是你需要每年去提交一次你的身体条件证明，对吧？你需要说呢，也去类似相当这种审证一样，你需要去证明，哎，我现在还能继续开这个车。所以呢，就是我们每一步真的不要去落下自己要做什么。还有呢，像我们这个年满六十周岁持有这种 C1 C2 驾照的这个司机们，首先呢，我们不需要说每年都去医院提交身体条件证明，我说的是 C 片不是 A 片啊，是 C 片。那但是呢，如果说我们手里刚才我说了像 A 票的情况下，你年满这个63周岁之后，我们需要到车管所把你的这个准驾车型往下降了。以前是60，以前达到60的时候就自动降型，你就即使你不去降，它也自动从 A 票降到 C 票了。但是现在呢，我们不是放宽政策了吗？一直可以延缓到63周岁。那你63周岁之后呢，你就可以说，哎，我去这个63周岁之前吧，我都可以去开 A 片 B 片的这种车，但是我需要去提交我的这个身体条件证明。可是我达到63周岁之后呢，我就需要去把我的原准驾车型现在降成 C1 或者是 C2 了。也就是说呢，我们以后是不可以再去开这个大车了，是只能说开这个小型的私家车。所以这一点上大家要去清楚。有很多的朋友呢，可能说会容易忽略这一点啊，就是一定要记得。还有呢，就是我们大家要了解说到达了70周岁之后，不管你是什么样的驾照，那么我们每年的计分周期结束之后的30天之内，你都需要去提交一份你的身体条件证明。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像小车票呢，就是现在已经放宽年龄政策了，不限制年龄政策，你都可以考，只要你考得过，只要你的这个身体条件证明可以过，是吧？记忆力、判断力、反应力这三点我们都可以过的情况下，你可以继续开这个 C 票的车。但是呢，你每年都得去提交一份你的身体条件证明。如果你有一年没有提交的情况下，可能系统会自动的去注销我们的驾驶证，就这一点大家也要去清楚，千万别忽略了这一点。因为年龄这个大一些之后啊，我们确实要人要这个服老嘛，是不是？可能你的这个反应力什么的不如年轻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需要去向这个有关单位去证明了，我的身体现在还可以，我也开车没问题，哎，我还可以继续开车。因为毕竟开了说一辈子车来讲的话，你真的要是说我身体条件还行，你又不让我开车了，会很耽误事儿，对不对？他会觉得很不方便，很这个受影响。所以在这一点上大家就一定要去了解啊，

那同时最后呢也要提醒大家，我们多次的跟大家去说过，就是准驾车型，准驾车型，你考的是什么驾照，我们就要去开什么样的这个车型，一定一定要把你什么考的 C 票，我去整摩托车去了，这个不行，一定要分开。所以呢大家一定要了解，就是固有很多很多人固有的一个思想一个想法，就是说我能开四个轮的我就能开俩轮的，这个话题我们总说，但是呢依旧会有很多人啊在面临着他被处罚的时候，好多都是这种，就是准驾车型不符。我现在身边有很多朋友啊，他这个喜欢开摩托车，就真的去考摩托车票，哎，一些意识也上来了，然后呢法律法规意识也这个提高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去了解，因为如果一旦你的准驾车型不符的话，一次性就被记满12分了，他的这个处罚力度是非常严格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去了解啊。

其实呢，我说到底车辆的一些证件呢，无非是行驶证、驾驶证。像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更要去了解的其实就是每年我今年有没有什么事儿要做，我明年有没有什么事儿要做，对不对？你去想好这样这些东西之后呢，我们可能哎，我就不至于说会有一些这个事情没办理了。而且再加上咱们现在呢有很多辅助的功能，其实真的是很方便的。你比如说像咱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12123上，它会给你进行提示，对吧？提示你我们可以这个去怎么样呢，去进行咱们的这个减证啊、免检啊，它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提示了。以前是纯靠大家自己脑子记，现在的话有这样的一些辅助了。可能说你登录你的12123之后，它就会弹窗，会弹出来这个东西。那么对于我们来讲，是不是就做到了一些提醒？可能你真的今年我忘了，但是呢它提醒我了，那好，我赶紧去进行减证，对吧？所以这样来讲也真的是更加方便了，也不会让我们有很多的一些事情回头忘掉了。但是呢，我们又不能完全的去依赖这些东西。你真的依赖的话，真的把自己事儿忘了的话，咋整呢？是不是？

0: 还有同时啊，也跟大家说，咱们呢这个这两天封路的情况下呢，我们的辽河大路啊会非常非常拥挤，很多的车没有办法，它只能说以这头行驶的方式。抚顺这头的道路呢可能也会拥挤，很多人可能选择说辽河大路太堵了，我绕一圈吧。所以建议大家往这个县阳这一撇来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说走这两条道，是不是？大家就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定要慢行，一定要减速，然后呢遵章守法最重要了。其次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封路开之前呢会怎么说呢，车会非常多。一般来讲呢，它可能是在晚上5点半6点一左右的时候，它也就慢慢陆续就开了。但是呢咱们可以说尝试着稍微晚半个小时左右再往那儿去，要不然的话会非常非常拥堵。也希望大家就是堵车不堵心吧，是不是？今天同时呢也是星期五了，又要到这个周六周日了。这周六周日呢，如果有外出计划的朋友，咱们也一定要关注好这个所到目的地的天气变化，检查好自己的车辆，随时携带好我们可能应急需要用的一些这个装备啊。好的，看看时间吧，咱们马上先进入一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0: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11: 出发，安全相伴，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12: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13: 出发。
14: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5: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结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8: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这一时段呢是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也是本周当中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啊。而且呢六月末了，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去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车辆有没有需要去免检的，有没有需要上检车线的，然后呢有没有这个证件什么要到期的，咱们抓紧时间去弄。周六周日呢是双休日，咱们想要检车也没办法检，是不是？大家呢一定要去看好了啊。

还有呢，要提醒大家啊，咱们这个周六周日的话呢，可能会有的人有饭局儿、酒局儿，是吧？有的人呢，可能说这个朋友出来一起聚餐聚会，开开心心的，想喝点儿。那么咱们还是老生常谈的话题，喝酒不能开车，开车不能喝酒，是吧？我们现在呢，这个代驾行业已经非常非常的方便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咱们如果真的有这个酒局儿，我需要去喝酒，或者是说呢，本来我没想喝，坐到桌上之后呢，开心了高兴了喝了点儿，那么咱们在返程的时候可以去选择代驾，是吧？咱们一定不要去自己开车啊，也不要去觉得说吃饭的地方离我家非常近，拐个弯就到了，哎呀我不叫代驾了，叫什么代驾呀，还得给他钱啥的，是不是？我自己开呗，拐弯就到了，我也没喝多，喝多的人啊从来不说自己喝多了啊。尤其是现在这个夏天，是不是天也好，哎，出去这个地摊烤肉的，哎，大排档的，哎，整点这个小啤酒小海鲜的，是不是还是非常多的啊？所以呢咱们大家要去注意，尽量就是如果我今天我知道我出去吃饭肯定是要喝酒的情况下，你选择打车去。如果你说哎，确实我这个得开车不能不开，那么我们选择叫代驾。你说我这确实啊，我手里没有任何代驾电话号啥的呀，一般呢我们吃饭的地方，我们的商家他那儿都有。

这个代驾的联系方式，都会有代驾的一些像什么卡片也好啊，或者是说微信也好，也可以让饭店去帮你提供一个，这些都行啊。再不然的话，你可以打114也可以。咱们现在很多的一些这个代驾呢，他也注册了这种，我打114可以查询到他们的这种电话号，我也可以去沟通啊。

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是要接近尾声了啊，在这里也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呢您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在我们直播期间当中呢再来拨打热线电话与我们讲述。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前呢，咱市面上最受欢迎的奶就是牛奶。
1: 牛奶，
0: 哎，是不是啊？
1: 哎，是的，
0: 哎，也有不少人呢偏爱喝一些羊奶。
1: 哎，我就爱喝羊奶。
0: 马奶，
1: 马奶没喝过。
0: 还有骆驼奶，
1: 骆驼奶粉喝过
0: 是吧？现在就是、哎、市面上卖的也都挺多的哈。
1: 是的，
0: 哎，那么呢，我就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
1: 因为什么呢？
0: 你不知道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啊？
0: 就是我们总吃猪肉，
1: 猪肉。
0: 但好像没人喝猪奶呢。
1: 见过猪肉，你们吃过猪肉，你还没怎么？没见过猪肉，你还没
0: 吃过猪肉，你还没见过猪跑啊？
1: 哎、说老半天啊！
0: 哎呀，
1: 哎呀，终于说，我寻思我说我吃没吃过猪肉呢？我吃过，哎，那我猪跑呢？
0: 不是，这是这么大点的小年纪就这么健忘吗？
1: 这个脑袋不太好，
0: 很溜。
1: 哎，刚才来的时候把脑袋瓜子把那个大脑落在了导播那屋。
0: 你很溜啊！
1: 哎，一会儿我这个去取一下子，
0: 溜溜啊！
1: 哎，
0: 就说为什么我们都吃猪肉，但是大家伙都不喝猪奶呢？
1: 喝猪奶呀？
0: 啊。首先呢，咱来对比一下这个猪奶好不好啊？据说这个猪奶它有，它那个味道像杏仁露，而且营养价值也很高。
1: 我觉得像露露，
0: 像
1: 露露杏仁露吗？那没喝过吗？
0: 啊，喝过哈。
1: 啊，
0: 哎，咱们首先来对比一下，就是各种奶它的营养价值是怎样的啊？
1: 嗯、
0: 首先咱来说羊奶，
1: 羊奶，
0: 哎，这个羊奶的胆固醇、脂肪的含量还有蛋白质的含量比牛奶高出5%到10%
1: 哦，
0: 但是呢，为什么喝的人也不那么多？没有喝牛奶多，因为它呢，就是有一股子膻味儿啊、哦，所以呢，有一部分人不
1: 接受不了。
0: 哎
1: 哎，
0: 这是羊奶，
1: 羊奶。
0: 哎，这个马奶的价值呢，比牛奶也高。
1: 我觉得马奶酒的价值应该是比羊。
0: 而且马奶还可以酿成马奶酒。
1: 是的，
0: 马奶酒呢不仅是味道很清甜，还有滋补的功效。
1: 对对对，
0: 但是马奶的价格居高不下，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就望而却步。
1: 主要是现在城市里养马的实在是有点太少了，
0: 太少了，是不是？
1: 咱们想喝呢也喝不着。
0: 哎，喝不到啊、
1: 哎、喝不到啊。
0: 哎，然后咱再说这个骆驼奶啊。
1: 嗯，
0: 骆驼奶呢它含这个维生素 C 的含量是牛奶的3倍
1: 啊、哦、
0: 但是骆驼奶呢它这个口味啊是有点偏咸甜的
1: 啊，
0: 而且骆驼奶很难获取，一只骆驼每天只能产大约7.5升的奶。
1: 我没喝过咸味的骆驼奶，没喝过呀。
0: 那个它就是照比普通的奶，它的口味偏咸啊。
1: 喝那种奶粉也没，
0: 咱指不是奶粉，奶粉你不是后期加工过吗？
1: 对对对，
0: 咱指的是挤出来的新鲜奶。啊，这个口味可能一般，我们这个骆驼奶的新鲜奶咱都没喝过，
1: 对 对,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因为咱们这边没有骆驼，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有那两只，
1: 你咽口水做什么？
0: 有那两只呢，也不让咱挤奶，
1: 是
0: 是吧、嗯？哎，而且呢
1: 主要是他不让啊，
0: 谁不让啊？
1: 养骆驼的不让我挤，
0: 那对呗。
1: 然后我也见不着骆驼，
0: 那都去挤去，这两只骆驼那咋整啊？
1: 它不让啊。
0: 关键是呢，这个骆驼呢，每天只能产7.5升的奶嘛，而且它只有在哺乳期的时候才
1: 让啊，
0: 才有的挤
1: 啊。
0: 而且每次你就挤奶，大概时间也就是1分半。
1: 怎么的？超过这个时间，
0: 不让
1: 挤，不干，
0: 哎，骆驼就不干了、
1: 哦，
0: 哎，就只有这么个时间，
1: 明白了。
0: 啊、而这个猪其实浑身都是宝，你看咱
1: 平，
0: 哎，平时咱吃猪肉是吧、嗯？
1: 对对对，
0: 哎，比如说用猪毛做毛刷，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然后呢，用它的猪油做肥皂，
1: 是，
0: 哎，猪奶的营养价值其实和牛奶是不相上下的，
1: 就是营养价值非常高，是吗？
0: 就和牛奶差不多。
1: 和牛奶，
0: 但凡你能接受牛奶的营养价值的话，这个猪奶的营养价值和它差不多。
1: 有的喝就不错了，还接受它的营养价值。
0: 而且、啊、我跟你说，猪奶的味道像杏仁露
1: 啊、
0: 嗯，如果要是在市场上推行的话，也会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饮品了。
1: 那推呀、啊！
0: 所以说问题来了，既然猪奶又好喝又有营养，那怎么就不喝猪奶呢？
1: 推呀、啊！推就完了。
0: 咱来说说为什么咱们不喝猪奶、啊、
1: 好的、嗯、
0: 主要的一个原因呢是没有卖的。
1: 对哇，你这个原因说的好棒啊，
0: 主要是没有卖的。 哎，猪不像牛奶一样只吃草，猪要吃的可能很高端的，必须是精饲料才能长大个儿，是吧？
1: 对，
0: 养猪要用的钱呢也比养牛要多一点儿。
1: 对，
0: 但是呢产奶量却相反，你比如说一头牛哺乳期的时候有9个月，每天能产32到35公斤的牛奶，那就相当于70瓶矿泉水，
1: 哇，
0: 年产量达到了9到12吨，用一台8米长的大卡车拉这些牛奶，最少要3台大卡车，是吧？
1: 这么离谱吗？
0: 这是牛啊，
1: 啊，这是牛。
0: 而猪的哺乳期只有2个月，每天只能产出5到9斤奶。你这样
1: 哺乳期太短了，
0: 对，你这样一比那就太不划算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哎，而且牛的这个乳腺导管也比较长，可以存奶，
1: 嗯，
0: 挤牛奶呢就像这个开水龙头，然后唰唰的就汇集到一起，是吧？
1: 听起来怎么这么奇怪呢？
0: 就，哎，是有没有画面你就说吧。
1: 有画面，太有画面了，
0: 哎。然后呢，一天只需要挤2到3次就行，最多不超过4次。
1: 嗯，
0: 但猪的乳腺导管非常短，你挤猪奶只能一点点挤，
1: 一点一点挤，
0: 而且每次挤的量还少
1: 啊，就不像那个小的时候看那个挤羊奶、挤牛奶，噌，
0: 哎，不是。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想采集猪奶的话，需要每隔1个小时就挤一次，一天要挤20多次才能有5到9斤的奶。
1: 那挤不够我一顿的呢？
0: 你就说多费劲吧，你一天喝9斤奶啊？
1: 说的就是呢，
0: 你挺厉害你。
1: 主要是我觉得是啥呢？
0: 你夜断呢？是不不吃饭光喝奶
1: 是个好办法呀？不如咱就干票大的吧。
0: 所以说呢，这挤猪奶首先这个事儿就非常的费劲。
1: 是，
0: 哎，一头母牛一年能产1万斤奶，而每头母猪每年大概只能产600斤奶。你这样一对比，600和1万，你说这太悬殊了不？
1: 是，
0: 哎，另外呢，这个猪的底盘太低了。
1: 哎，等会儿，怎么还猪身攻击呢？
0: 那它确实底盘

0: 底盘低有什么关系啊？
1: 它底盘低呀、啊，它这个肚皮就非常容易蹭到地板上，
0: 不好挤奶。
1: 就一个是不好挤奶，第二个是容易就是它这个挤奶的地方被污染了。
0: 哦，
1: 是吧？
0: 嗯。
1: 而且猪呢，它非常聪明。就之前咱在节目里边也说了，猪的智商相当的高了。
0: 是的。
1: 哎，这个猪呢太聪明，所以它不像牛那么温顺，让你挤奶。
0: 就是猪可能心眼子有点多，是吗？
1: 这个猪它得啥时候呢？它就是得听到小猪的声音，
0: 啊，
1: 然后之后它才允许你就是挤奶，并且呢，你这个记忆啊，就这个手法呀，
0: 手法
1: 要特别的成熟。
0: 哎呦，真服了！
1: 在这种刺激下，也得酝酿个50来分钟，你才能开始挤奶。
0: 不是，等会儿。就那意思说，每天为了吃他的，就是喝他点奶的话，还得跟他斗智斗勇的呗。
1: 对，所以说效率这方面也太低了。
0: 是，
1: 所以呢也真替小猪着急。
0: 没毛病，
1: 是吧？
0: 对，
1: 牛奶之所以可以占据市场上绝大多数的份额，除了有较高的奶产量，最主要的是获取方便，而且牛性格温顺。
0: 是的，
1: 哎，别以为别人就是也要说一句说猪头是在贬低猪，其实啊。他就是，在贬低你，
0: 怎么回事儿？
1: 就是，如果有人说一句猪头，哎，咱会觉得说，哎呀，你这是在骂猪，
0: 对你这是在骂猪。
1: 但是实际上不是，在贬低你而已。毕竟猪的智商还是比较高的。
0: 突然感觉心情一下子就不美丽了。
1: 如果有人说你这个脑袋是猪头，他其实是在夸你。对吧？因为猪
0: 我怎么听这话怎么不得劲儿？
1: 怎么不得劲儿？是不是啊？
0: 是啊，咱跳过这一趴不行吗？
1: 侵略性有点强。
0: 说就是呢，
1: 哎，
0: 好不容易打开收音机听我节目，还得挨骂，你说谁受得了啊？
1: 所以呢，就是让你想象一下奶牛的生活环境，你的脑中可能是就是一片大草原，
0: 对，
1: 是吧？
0: 嗯，
1: 让你想象一下猪的生活环境，你还会接受它的奶吗？
0: 一地的饲料。
1: 所以说就这种情况下你还会接受他的奶
0: 吗？哎呦，你这哎呀
1: 啊，是不是啊？
0: 你这是属于这个道理上讲不通，完了你就开始物理攻击是吗？
1: 所以说嘛，这个术业有专攻啊，猪虽然能够产奶，但最擅长的它还是产崽儿。
0: 是，
1: 而且一头母猪一年可以生20-30只小猪吧，2个月左右呢就能够拿出去卖了。
0: 哦，
1: 哎，每只呢能卖挺老贵的，是吧？
0: 就
1: 一头出栏的猪价格那就是根据市场价浮动，那有的时候都好几千块钱呢。
0: 是的，
1: 所以说呢，你卖猪肉比那卖猪奶这个。哎，价值要高的很多。
0: 是，术业有专攻啊，所以说就是你看这个猪，它比如说它繁育这一方面，它确实非常擅长
1: 啊、哦。
0: 那咱们就让猪去这个
1: 干擅长的事情，
0: 对，下小猪，然后咱们去卖猪肉，对不对？
1: 哎、
0: 或者是这个卖小猪，但是咱不能说这个猪人家不擅长挤猪奶，你就非得要喝，
1: 非得要喝哈、
0: 嗯，
1: 那还不如喝牛奶了。再一个就是你要把猪奶你拿出去卖，不一定有人愿意买呢。现在给你一杯猪奶让你喝，你会尝试吗？
0: 嗯，
1: 是吗？你看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感觉，就是自己首先你就已经
0: 心里
1: 这
0: 一关有点过不去，
1: 哎，就和他的生活环境其实有很大的关系。
0: 对，多多少少这个心里边有那么一点点小芥蒂啊。但是如果要是说真的有人要尝鲜的话，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可以试一试的。
1: 哦
0: 啊，因为毕竟就是这个，我看就是这个老北京豆汁儿啊。嗯
1: 很多人都去尝试了，
0: 远销这个海外啊，远销全国各地啊。那么大家对于他的这个评论，也都大差不差的，非常统一啊。
1: 嗯，
0: 但是呢，还是有人，这个不辞这个，就是去买、
1: 哎、
0: 去喝、去尝。
1: 嗯，
0: 比如说像我。就是因为没有
1: 过了，
0: 我没有办法去到北京去买，
1: 然后我就
0: 在网上买了一个。
1: 尝了吗？
0: 瓶呢？还没到呢。
1: 啊，
0: 我打算尝一尝。
1: 尝完了之后，记得给我们反馈啊。
0: 对，然后
1: 这个我跟你说，喝不喝这个豆汁儿哈、
0: 嗯，
1: 不是最主要的，主要是喝完豆汁儿那一刻的表情很让我们期待。
0: 主要是怎么的呢？因为我原本没想买，但是我在网上看到很多博主就是发那个视频是这么说的：勤俭节约一辈子的奶奶，这辈子第一次她放弃了一块食物。就是这个斗争。我想。

0: 说既然奶奶这么勤俭节约都受不了他了，那我看一看我
1: 能不能受得了，
0: 能不能照料照料。
1: 哎，就是有的时候你不仅是这个东西特别好吃我们要尝试，就这个东西很难让人接受，我们也想尝试一下它到底什么味道，
0: 纯属
1: 猎奇，这就是我们人类的这个好奇心哈。
0: 对，就是怎么说，15块钱的会员我抠抠搜搜，20块一瓶的矿泉水我高低尝尝
1: 是吧。哎，咱们再来说说这个牛奶为什么会称霸我们的冰箱哈？
0: 便宜是吗？
1: 也不是便宜，其实在我们人类诞生以来啊，大部分的时间里其实牛奶最开始是不受欢迎的。
0: 嗯，
1: 这一切都是因为有里边有个这个含量叫做乳糖，
0: 有些人乳糖不耐受。
1: 哎，对了，牛奶当中含有乳糖，想要消化吸收它需要乳糖酶，但是咱们中国99%的人出生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生产乳糖酶的这个能力就会逐渐降低。
0: 嗯，
1: 4岁左右就会丧失90%的乳糖消化能力。
0: 嗯，
1: 之后呢，这些人如果要是喝过量的牛奶的话，就会导致乳糖不耐受，产生一些极端的反应，包括像腹胀、恶心、呕吐等等，对吧？
0: 那就非常难受。
1: 哎，那如果就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是怎么一步步做到如此去接受牛奶的？这可能要从10000年前说起。咱得说动物被驯化之后不久，
0: 那么老远吗？
1: 嗯，那10000多年前，
0: 我的妈呀！
1: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对他说，
0: 我爱喝。我会对他说3个字，全给我。
1: 如果非要加个期限的话，
0: 我
1: 希望是10000年，
0: 啥时候都行，随时随地喝，我要拿牛奶液断。
1: 就说10000年前动物被驯化之后不久，人类从它们身上就获取到自己需要的一切了。所以说当我们看到动物在给幼崽进行哺乳的时候，也会想到我们能不能来一点呢。所以呢，虽然说现在我们不知道第一位喝这个动物奶的人是谁，然后也不知道下场如何，但可以确定的是至少在7000年前就是有一群人就敢于喝牛奶了。
0: 对，
1: 然后再加上一系列的像一些灾荒啊啥的哈，就是使得人们呢就无视各种不良反应，然后去饮用牛奶。
0: 总有一个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也有一个第一个喝牛奶的人。
1: 哎，对，其实咱们中国具有乳糖耐受的人群只有1%，原因这个很容易理解啊，就是我们大多数人呢是没有喝牛奶这个习惯的。
0: 那我们现在怎么的，就是强行的被那个啥了，被驯服了呗？
1: 啊，对呀，其实我们在战国时期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点这个饮奶的习惯。
0: 嗯，
1: 不过那时候你储存条件有限呢，是吧？所以呢，就是古人经常用的是各种发酵制品，哎，基本就排除了乳糖的影响，也就谈不上适者生存了。
0: 就不是我驯化了牛奶，是牛奶驯化了我，是吧？
1: 是。但是如今呢，咱们就开始普遍喝牛奶，主要是因为我们经济水平不断提高，然后大家越来越注重营养含量的摄入了。你像咱们成年人的人体啊，这个乳糖酶要比幼儿的时候少很多，但是也不会消失啊。哎，你看这个调查研究发现，80.3%的中国成年人一餐可以接受的是6.25克的乳糖，也就是大概200毫升的牛奶是没有问题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会产生任何的不良情况的。
0: 哦，
1: 呕什么呕？
0: 在这儿等着我呢。
1: 你呕啥？所以说，你知道生乳和鲜奶还有常温奶的区别吗？
0: 什么生乳？
1: 嗯。
0: 鲜奶
1: 和常温奶，
0: 生乳肯定就是那个
1: 刚从那个牛奶身
0: 牛
1: 身上挤出来的牛奶，
0: 牛身上挤出来的牛奶，那属于生乳，没有经过特殊处理的，
1: 没有经过加工，但是里面有许多的污染物，
0: 对，
1: 对吧？
0: 甚至是有点细菌，
1: 哎
0: 啊。然后第二个是这个鲜牛奶是吗？
1: 就生乳加工之后就得到了鲜奶和常温奶，
0: 经过这个消毒，巴氏消毒完了以后，这个东西就变成了鲜牛奶，就可以这个就早市就有卖的，
1: 就喝了，
0: 哎，
1: 啊，
0: 就喝了。
1: 鲜奶啊，只是个俗称，它正确的名字叫做巴氏杀菌乳，正是吧？
0: 对，早市有卖的，
1: 就是先将牛奶热到60度左右到75度左右，然后马上进行冷却，然后用这个温度来杀死很多的这个
0: 病菌
1: 啊啥的哈，哎，就足够了，可以最大程度的保存营养和风味儿啊。以前挨家挨户送的牛奶就是这种的，
0: 是，
1: 哎，但是这种杀菌手法其实并不完美，它还是要留下一部分的一些，虽然说不一定治病的一些细菌，但是会留一些，所以鲜奶在常温下很快就会变质。哎，即使你低温保存的话，也只是能放到个10天左右，对吧？哎，以至于长。

0: 温奶呢，就是在常温的这个时间下去保存的牛奶，这也是因为它采用了超高的这种灭菌手法，就是我们能够在常温下保存时间更多的牛奶，比如说我们现在喝的那些盒装奶呀、纸袋奶呀，是吧，这些呢都是加热到135摄氏度到140摄氏度这个区间，足以杀死很多的细菌，然后再配上这种真空的密封包装，这种情况下的奶在常温下可以保持180天左右、
1: 哦、
0: 也就是我们超市常见的那些盒装
1: 奶
0: 啊，
1: 哎，
0: 随着我们时代的进步，咱人类这个生产活动都这个集中化生产了，是吧，乳制品也不例外。你像牛奶还有另外一个优点是得以展现的，就是这个牛奶呢它没有太多的竞争对手，
1: 对，
0: 毕竟产量比较高，
1: 是，
0: 哎，所以说呢，你像一些羊奶呀，还有现在还有水牛奶，
1: 水牛的，
0: 哎，还有水牛的水牛奶，虽然说这个营养价值都很丰富，但是比如说他们在产量上还有口感上都是败给了牛奶，
1: 是的，
0: 哎，所以说你喜欢喝牛奶吗？
1: 喜欢啊，其实我有的时候就是，哎呀，我觉得我自己有那么一点点太不知好歹了，
0: 咋的呢？
1: 因为牛奶这个东西它真的是营养价值非常高，
0: 嗯，
1: 但是偶尔有的时候我就会想尝试一点别的，就比如说酸奶、羊奶啊这些东西，我觉得特别对不起牛。
0: 牛说没关系，他不在意。
1: 所以听完你，
0: 他不在意你这一口两口的。
1: 牛说：“哎呀，差你那一口两口的，
0: 嗯，
1: 俺们这喝人多了去了，你排不上号，你都
0: 就是，
1: 哎，所以说这个，我决定下了班了以后呢，给自己买上那么一瓶或者是一袋这个牛奶，
0: 嗯，
1: 啊，先补充上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蛋白质啥的，因为确实牛奶之所以能够进入咱们的千家万户，而且。”作为很多人的早餐标配啊，我觉得肯定是因为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0: 是的，
1: 能给我们身体带来非常有益的这样的一种感受，所以说大家才爱喝的啊。
0: 嗯，
1: 哎，所以说这个希望这位这个小朋友、大朋友、老朋友，啊，这个喜欢喝牛奶的，咱可以把这个牛奶安排上啊。
0: 嗯，
1: 哎。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啥？还有这事儿？
9: 你知不知道？
8: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人生

0: 嘿嘿。
1: 什么事儿这么开心，上来先笑一个。
0: 怎么说呢啊，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位。
1: 怎么说呢，
0: 怎么说呢，
1: 用嘴说。
0: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名将吧。
1: 名将啊，
0: 哎，名将啊，就是打仗非常厉害的这样的一个人啊。
1: 所以
0: 他呢怎么说呢，先把他的这个。
1: 用嘴说。
0: 把他的这个响亮亮的名号先给他打出去。
1: 关羽啊。
0: 不是。这个人我估计你都够呛能听过。
1: 谁呀，
0: 叫乐毅，听过他吗？

0: 安琪说名将太多了，
1: 剩啊孤陋寡闻呢，
0: 孤陋寡闻啊、嗯、但其实啊，其实之前这个在这个查询资料之前我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啊，因为毕竟历史上有名的人物确实非常之多，
1: 太多了，
0: 但是他的所作所为，他的各种行为，他的响当当的名号依旧还是让我决定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他啊。
1: 他咋了、
0: 他呢曾经率领军队连破70多城，差点灭了一个国家，刷新军事战绩排行榜第一名。
1: 那这么响当当的人物，这名咋这么不耳熟呢？
0: 主要是咋的呢，我觉得可能是他一生啊有点太波折了，
1: 可有可能也和年代有关系。
0: 是的啊、
1: 嗯、那个时候的史书就没记录他。
0: 哎，那个时候可能你史书愿意记录点什么秦始皇啦，什么这个皇那个皇
1: 啊，那个时候还有这么大的人物呢。
0: 哎，有他在，
1: 那他不出名就对了。
0: 哎，因为没有人会比这个老秦更出名了哈。哎，那么这个寓意啊，他的人生总结起来可以说是
1: 非常的特别的有寓意，
0: 有寓意。哎。首先呢，这个乐毅呢，他是出身兵学世家啊，从小呢就熟读兵法啊，祖上啊是魏国名将岳阳啊，岳阳楼
1: 楼记，
0: 不知道跟他有没有什么关系、啊。
1: 岳阳楼，嗯，
0: 哎，但是他的这个他的祖上是这么一个名将啊。那么呢，这个咱们再仔细说一下，因为从小这孩子吧，就是非常的波折啊，打小的孩子走道就是波折啊。为啥这么说呢？有很多人就说你看他祖上是魏国名将嘛，所以他是不是魏国人呢？哎，他还真不是，因为当年岳阳率领魏军讨伐中山国胜利以后呢，魏文侯把中山国里边一块叫灵寿的地盘封给了岳阳。后来呀，到了乐毅出生的时候呢，中山国又复国了，所以按照出生国籍，乐毅应该是中山国人。
1: 挺乱的，
0: 挺乱哈。然而复国以后呢，中山国没坚挺太久，又被赵国灭了，乐毅又变成了赵国人。
1: 你朋友们得仔细听，要不这攻略吧你就反不过来。
0: 好几个国了，是不是、啊
1: 嗯？对。
0: 哎，这又中山国，又赵国，又越国的哈。所以你知道复国这个这个乐毅成现在成赵国人了吧？就是这个几经周转啊，最后乐毅就定性为是赵国人了，有一种足不出户就移民了好几次的感觉。哎，那么除了国籍呢，乐毅的求职经历也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啊。
1: 嗯，
0: 长大了，对不对？该找工作糊口了，于是呢，他先颠颠的去赵国找了一份工作。
1: 嗯，
0: 但是当时呢，赵王的两个儿子啊，两个儿子正在争夺王位，天天掐架，可以说国内是乱成了一锅粥啊。所以说乐毅就觉得，嗯，
1: 我不想趟这趟浑水。
0: 对，我觉得在这待没有啥前途啊，完了这个也一般啊，
1: 就不喜欢这种就是明争暗抢的这种，是吧？
0: 是的，
1: 哎、
0: 觉得不够消停，
1: 哎，这工作氛围不太喜欢。
0: 哎，于是呢，就改道去了魏国啊。
1: 哦，
0: 那么魏国呢也很惨，哎，
1: 咋的？
0: 经常被秦国摁在地上摩擦、啊。
1: 一、哎、看这个国家又不是很强大，
0: 不是很强大，但是乐毅他乐意呀、啊，
1: 就喜欢就辅佐这种不是很强大的国家。
0: 对他觉得，哎呀，这不到我用武之地吗？撸胳膊挽袖子来，咔咔就是干。哎，没想到这个魏昭王他不识货啊，这个也没给这个乐毅给没给他什么就是什么大将军呐、啊、这类的这个
1: 没给太大的权力。
0: 对，因为关键是咋的呢？不仅没给他这个武力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定位啊，更可恨的是呢，他给乐毅了一份什么呢？外交使臣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乐毅就觉得特别的不得劲儿。我。乐毅
1: 咋、
0: 啊、我从小练武18般武艺样样精通，你让我靠嘴说话？我是那种能动手尽量不吵吵的人，你说你让我上嘴说话这合适吗？
1: 主打的就是想动手。
0: 对，主打就是想动手吧，不给我动手的机会啊。所以说几年以后呢，这个乐毅就是这没有招，人家毕竟给职位了，是不是该干就还得干，干饭还得饭还得吃啊。就干完就干了几年以后呢，这个乐毅就出使了这个燕国。这个时候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了。
1: 哦、
0: 啊，这个时候呢，刚好就赶上这个燕国正在广招人才啊。乐毅到了以后呢，这个燕昭王就对他进行了极其热情的款待，不亚于下地给他夹菜。
1: 这么厉害呢？
0: 哎，就老得意他了。
1: 这他心里边就觉得指定是受到重视了。
0: 对呀、
1: 啊，心里边指定得老开心了，
0: 老得劲儿了。乐毅就觉得呀。

0: 妈呀，这粤语
1: 这燕昭王对我那也是腿好点儿了，
2: 那就是你什么滴答滴答我哗啦哗啦你了，开始
1: 必须的呀，
2: 给我点这个恩惠是不是、
1: 滴
2: 水滴
1: 水
2: 之恩、我就指定涌泉相报
1: 了你啊，肯定啊。哎，于是呢乐毅就觉得和这燕昭王太投缘了，就马上就跳槽到燕国去了。
2: 哎呀，
1: 一点没犹豫
2: 啊。
1: 哎，那么此时啊，先给大家说一下为啥这个燕国要广招人才呢啊。先来说一下这个燕国的老皇帝啊，这个燕国之前的国君呢叫做燕王哙。他是一个野心比智商高的男人啊，总想干点事业，但总是被打败。哎，于是慢慢的呢就躺平了。哎，就不啥也不愿意干了。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当条咸鱼总行了吧啊？哎，再加上那个时候呢，燕国有一个宰相叫子之，啊，天天给这个老皇帝就洗洗头发、洗脑啊，天天给他洗。
0: 洗头发和洗脑这是两概念吗？
1: 就给他天天给他洗脑，
0: 朋友。
1: 哎，洗脑瓜。哎，就这么跟他说的。他说：“皇上啊，做君王啊，你得学会禅让。”那老皇帝就问：“啥叫禅让啊？”就是你得把你好的东西让给他人
2: 啊。
1: 哎，就天天这么洗，每天都洗呀、后来成功就把燕王给忽悠瘸了。燕王真的就是想把自己的王位传给子之。哇，这子之相当有两下子了啊。这个
0: 是禅让不？
1: 这对。哎，对
0: 啊，这把这个皇帝的这个位置给别人，
1: 给别人
0: 禅让哈，
1: 哎，禅让啊，传给子之了。哎呀，你这一下整的
0: 吓我一跳。
1: 哎，这个关键是我不知道这个太子知不知道这个事儿啊、太子知不知道这两个字念禅让啊？反正总之这个太子就非常的生气呀、太子说：“有没有反诈中心来管一管这个事情啊？”啊，你管一管呢，这自己儿子不给你，给别人，你给外星人。
0: 主要是人家脑洗的好啊，头发洗的顺溜啊，
1: 头发洗的顺溜、还给
0: 护发素了，
1: 打护发素了，还给弄发膜啥玩意儿的，给老皇帝伺候的那是背负
0: 的，郁郁嘬嘬的，
1: 哎，特别的郁嘬。于是呢，这个太子就下定决心与这个子之就干仗了。两头就打起来了啊！燕国内部就一片混乱啊！这个时候，隔壁的齐国就瞅准时机，趁虚而入啊，把燕国打得差点消失在历史的车轮当中。
0: 打挺狠呐，
1: 那必须打得老狠了啊！你看你这内斗呢，那不正好是给这个别人一个可乘之机吗？哎，那么齐国呢，到了燕国之后呢，是各种烧杀抢掠啊，来连这个老秦王和这个子之呢，也被齐军给杀掉了。让你抢。有好果子吃吗？哎，反正就是这个一命呜呼了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子之如果不抢的皇位的话，应该也差不太多能活得下来。哎，现在是反正是没活了啊。哎，不过呢，这个齐军的暴行啊，也成功激怒了燕国的老百姓啊。没过多久呢，就被迫撤军了啊。哎，竞争对手死了，太子就顺利上位了，也就是燕昭王啊。这个齐国呢，其实当时他来攻打的时候有点突然，但是燕国经过齐国这么一欺负啊，
0: 反而变强大了。
1: 说实话啊，这个起码这个自己的这个经济情况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个实力啊，起码倒退20年不太好，但是最起码
0: 但是当时
1: 活下来了，
0: 对，活下来了，然后这个民心很聚拢啊，
1: 对，留下来一口气儿啊。所以说恰逢此时这个乐毅他就出现了。乐毅他相当于是什么？相当于一束光啊。哎，于是燕昭王呢就立马给他重任啊，给他委以重任啊，给他训练兵马呀，整顿国政啊，咔咔的啥玩意儿全听你的，
0: 非常信任他，
1: 非常信任啊。所以说经过多年的整改呢，这个燕国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这个不太行，实力一般，然后这个什么东西都是倒数第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啊，这个实力也是上来了啊，国力蒸蒸日上，领土也逐渐扩大啊。后来呢，就是这个齐国是齐闵王继位啊。齐闵王呢，就是这个他是属于啥呢？非常爱作的这样的一个人
0: 啊。
1: 哎，他特别想向大秦看齐，因为秦国嘛，对不对？大秦王朝啊，就非常非常想向他学习。于是呢，就联合韩国、魏国打楚国，打完楚国打赵国，打完赵国打秦国啊，

0: 同时呢还开小灶独吞了这么一波宋国啊，就是这个野心非常的强大啊，但是呢就非常爱作的这么一个人啊。这么一搞呢，这个齐国遍地都是仇家了，因为把基本上把周边的这几个国家
1: 都惹乎遍了，
0: 被得罪个遍了啊、
1: 嗯、
0: 但是齐闵王不在乎，而且还非常的嘚瑟，
1: 小样的，
0: 哎，
1: 就拿捏你们。
0: 对呀、啊，然后这乐毅这一瞅，哼，
1: 来吧，
0: 来吧，那就
1: 咱俩就较量一下吧。
0: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是不是？这个仇我该报一报了啊。于是呢，他就意识到啊，这个报仇的机会来了，他就提出联合那些被齐国欺负过的所有国家去找齐国去算账去啊。
1: 嗯，
0: 哎，那么在公元前284年呢，乐毅就成功担任了燕国上将军啊，领着这个燕、赵、韩、秦、韩、魏五国啊，这个联合起来把这个齐国给群殴了。给这个齐闵王打的是这个这大门都不敢出屋，
1: 毫无还手之力，
0: 哎，差点就把大门给焊死了。哎，这时候打的差不多了，对不对啊？这个大家就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呗啊。咱们五国的、这个、
1: 他是在这一仗里边就是连走了70个城吗？
0: 还
1: 不是，还
0: 不是，还不是啊！就是他总共的人生加起来，可能就是走了70多个城
1: 啊。
0: 可能说这个人生过得也是相当的波折了啊，走那么老多地方。
1: 但是这仗打的挺狠的，
0: 仗打的相当的狠了啊。那么打完了以后也赢了，是不是？盟友们就打算就纷纷散伙了啊，就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了啊。但是只有乐毅呢，表示要跟齐国死磕到底。于是他特别特别的犟啊，带领着一个这个战队啊，滴个哒滴个哒滴个哒滴个哒，就打进这个国内了，把齐国王室的一些珠宝啊，包括当时齐国从燕国抢走的各种各样的宝贝都打包带回了燕国啊。顺便呢还兼职整顿了一下当地的这个社会风气啊，比如说取消齐闵王的这个暴政，减少赋税，优待人才等等啊。这个善举可以说是当时的一股清流啊，
1: 那老百姓老喜欢了，
0: 哎，非常非常的这个开心呐、啊，也非常非常爱戴他啊。同时呢，他花了5年的功夫，接连攻下了齐国70多座城池，在这儿呢。打到最后呢，齐国那个时候只剩下2座城了，啊，就剩最后2座城了。那叫做什么地方呢？叫做即墨和吕城。即墨这个地方，我不知道是不是现在咱们这个经常在这个抖音里面刷到的什么即墨卫衣之城。说做卫衣做的非常的出名，
1: 咱也不知道啊，
0: 哎，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地方，但这个地方确实也叫即墨啊。这个时候呢，这个乐毅就收手了啊。那么关于乐毅放着最后2座城池不肯下手的主要理由呢，史书上是这么说的，说史书上说这个守城的将军非常的有本事，就愣是打不进去啊，史书上是这么说的。但也有人认为呢，乐毅是想笼络齐地的这个民心，所以说不想做的太绝啊。
1: 嗯，
0: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呢，在乐毅的带领下，燕国可以说是一雪前耻，差点就灭了齐国啊，非常的厉害，这样的一个传奇人物啊。哎呀，我要是有这一生征战沙场，骑个大马跨大刀呱呱呱，
1: 你会啥武功啊？
0: 我不会啊，我会撒泼和打滚。
1: 也许有用，
0: 这是我的两项技能，
1: 你可以尝试。
0: 但我觉得上了战场了以后，我估计我也是第一批呜呼的人就是我。
1: 如果当你就是具备穿越功能的时候，希望你能够拥有这样的一生。
0: 像我这种人，穿到后宫基本上也就活个片头曲，或者是在后边顶多也就当个丫鬟，基本上没有什么出头之日啊。毕竟我这个人实在是有点这个太平庸，且是属于啥呢，我是一个咸鱼这个性格的人。哎，不像这个比如像这个乐毅啊，自己有才能，确实愿意往前凑合，确实愿意帮助自己的国家，让它变成一个非常强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要是我的话，我可得回家躺着，我可得藏着，有这一身武艺，万一给我打坏了咋整啊？
1: 你去吧，
0: 我老惜命了，
1: 快点回家消停躺着吧啊！
0: 主打就是一个惜命啊。

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放肆圈的圈子名言，圈圈圈打不开的心门。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限。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2: 好嘞，马上就去。
3: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2: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3: 爸爸，你真棒！
1: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3: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6: 众人齐把智慧烧，
7: 别怕挑战吓一跳，
6: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不到，咱们一起来玩海龟汤啊！来，
1: 是的，有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但是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呀。
0: 汤面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汤面是这样的啊，他
2: 谁呀？
1: 敲开了邻居女孩的门
2: 哦。
1: 手里端着一杯红糖水
0: 啊，
1: 女孩却害怕的关上了门，请问为什么？
0: 哎、妈呀，这吓懵了，这是啊！
1: 哎，
0: 请问他是个男生？
1: 对，
0: 啊，这个女孩他俩是邻居哈，
1: 是
0: 啊，然后之后这个故事里边就他俩人呗，
1: 是
0: 啊，红糖水是真的水吗？
1: 是，
0: 是真的红糖吗？
1: 真的
0: 哦。那为什么他会给他一杯红糖水呢？
1: 为什么呢？
0: 是因为这个女孩生理期吗？
1: 是的。
0: 女孩子生理期他咋知道的呀？
1: 哎，
0: 不是他咋知道的呀？
1: 就是，
0: 那就是指定他就是监控人家了啥的呗，完了被女孩发现，一看他发现我知道了我的生理期，指定是在这监控我了啥，女孩都害怕了。
1: 你猜他做了什么？
0: 他在人女孩家里边按监控了
1: 没有？
0: 有那种就是什么录音呐、录像的设备吗？
1: 没有。
0: 那他就是偷摸跑到女孩家里了
1: 没有？
0: 那他一定是通过什么手法知道了？
1: 是的。
0: 通过啥手法知道的？也没监听监控，也没进去人家屋。
1: 嗯，
0: 嗯，我想啊，就是可能是比如说他送给女孩一个什么东西，这东西里边会藏着一些什么针孔摄像头之类的。
1: 没有，没有，
0: 那也没有啊，那他咋知道的呢？这个男孩是重生或者是什么有一些这样的情况吗？
1: 不对，
0: 不是啊。
1: 嗯，
0: 那他通过别人知道的？
1: 不是。
0: 通过翻垃圾桶？
1: 是的。
0: 妈，
1: 好恶劣是吗？
0: 真气人，
1: 有点恶劣啊，这个稍微啊，而且我觉得有点味儿。来啊，给大家说一下汤底啊。说啊，他喜欢邻居家的女孩很久了，为了了解她呢，他每天都跑到垃圾桶里翻女孩扔什么垃圾，看他喜欢吃什么用什么。有一天他就发现这个垃圾桶里面有卫生用品啊，他就知道这个女生生理期到了，就给他冲了红糖水端给他。女孩开门，
0: 女孩说我谢谢你。
1: 女孩开门心想，我什
0: 么
1: 都没有跟你说过，
0: 对，
1: 对不对？你怎么知道我来了生理期了？于是他又惊又怕的把门关上。
0: 快点关门吧，我建议你搬家。
1: 我也建议你搬家。那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啊，没有雷。

0: 同意，也没有
1: 没有巧合。
0: 再来个简单一点的啊，说有一家餐馆食客走出来后每个人都会缺了一只手，请问为什么？
1: 餐馆是真的饭店吗？
0: 是。
1: 食客进去的时候都是完好无缺的吗？
0: 是。
1: 那在餐馆里会进行比如说什么打赌什么的吗？
0: 没有。
1: 那出来都会缺一只
0: 手，
1: 是真的缺一双手吗？这个手是真的吗？
0: 一只手是的。嗯，
1: 那进去了就断手了，
0: 可以这么理解。
1: 是老板给断的手吗？
0: 是。
1: 那他进去了一定会和老板发生什么冲突啊？
0: 没有冲突。
1: 他这个食客也是自愿的？
0: 食客我觉得未必自愿。
1: 对吗？他指定不一定是自愿的呀。那老板为什么这么厉害呢？是来这个饭店吃饭的规矩就是这样吗？
0: 差不多，
1: 老板自己定的规矩。
0: 对，
1: 但是你进饭店的时候你不知道。
0: 对，
1: 但是等你出来的时候必须断只手。
0: 对
1: 啊。哦，还需要猜什么？
0: 这个老板相当的不讲道理。
1: 对啊，特别不讲道理。
0: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老板他是一个残疾人，他本来、他本身就只有一只手，他觉得只有和自己一样残缺的人才能够来我的餐厅用餐，所以说他会在食客离开时强行砍掉他们一只手，
1: 让我们都变成一样的人，
0: 让每一个人都符合标准。
1: 哎呦我天，
0: 哎，此故事纯属虚构，
1: 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0: 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是无论你在哪里，城市楼宇、乡间田园，无论你有怎样的心情，快乐或是忧伤。越来越多的人用音乐解压、治愈、寻找共鸣，这就是音乐的能量，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个音乐秘密。

中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正当午，我是英慈。我有我姿态，想要收回。每当这个时候，总会有这些歌让我们感受到中午的阳光是这般温暖，就像这首歌热烈盛开一样。歌曲来自周深，热烈盛开，像是这季节里的暖风，既满了温柔与力量，歌声漫过山河岁月，携着蓬勃生机，也让热爱随着旋律肆意绽放。这首歌曲作为苏超联赛的主题曲，它不只是为赛场而歌，更是为每一份平凡的热爱而唱。

山有企巍峨，我有我姿态。歌词里的蓬勃生命力，热烈盛开，不只是花朵，更是每个人的心。我想，轰轰烈烈的绽放是一种绽放，默默无闻的绽放更是一种倔强。相信，通过此歌感受到我们正午的热情，也一起走进今天的音乐人物周深。

1992年出生在中国湖南的周深，才华横溢的歌手和音乐人，自幼他就展现出对音乐的浓厚兴趣和天赋。周深的特点在于他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极具辨识度的嗓音，他的声音富有感情，细腻而富有感染力，这使得他的歌曲能够触动听众心灵。他的音乐作品和表演风格也展现出独特的个人魅力，也让很多人在欣赏他的音乐同时也能感受到他个人风格。有人说周深是一个红色歌手，他不仅上过多次央视节目，也唱过很多红歌，包括《光亮》《这十年》《追光者》《征途》等等。此刻我们一起把一首歌曲和大家分享。爱不到未知的宿命，像流星飞翔。没错，就是此刻的这首歌，叫做《光亮》。在歌里，周深是一个旁观者，读完一段历史，看过紫禁城，他忍不住感叹时光飞逝，物是人非，一个人的渺小、微弱、柔软无味，如同耳语般温柔、沉静、克制。或许说，有时候我们感受到的是从念白到细香，从叙述到吟唱，元素非常多，而且但是它不会复杂，

感受到周深的个人魅力，我们能感受到可能真正的音乐不在于外表，不在于很多，只在于你是否用心。周深的音乐从他的叙述到吟唱，我们感受到可能他低唱高和、起承转合、错落别致，都会成为一首励志人和治愈人的精品。但愿渺小又无畏的我们，无论是遇到什么样的难题，也都会有一线生机，光亮你自己，也做好自己。或许其他的随缘就好。

时间流逝，通过歌声感受生活的能量。这里是娱乐正当午，我是英慈。走进音乐密码，我们共同聆听这些时光里的音乐。

说来很奇妙，音乐总是带着治愈。刚刚那一首歌，它的名字叫做《有风的日落》。这些歌，音乐密码送给你。有风的日落，还是无风的日落，都有看风景的你，这就是最好的时刻。当你耳机突然响起那首单曲循环的歌，也许你就懂了，音乐是你的朋友。此刻我们共同开启一首《原来你也在这里》。

这首歌是郁可唯带来的独家记忆。在这样一个快节奏时代，我们生活似乎总被各种各样的烦恼包围，每天都有新的挑战和压力。或许你有过这样的想法，如果有一种能力能让你从这片刻的瞬间转移，那会怎样？有一位歌手说过，歌声能够治愈一切悲伤，这句话或许像魔法一样吸引了无数人去尝试，好像结果就是这样，声音有着它的魔力。就像这首歌独家记忆，这个名字很特别，可能你有你的那首歌，它就是你的独家音乐。其实歌曲背后涉及的可能不仅仅是情感，还有科学研究的映射。心理学家研究表明，音乐能够刺激大脑当中与情感和记忆相关的区域，因此人们遇到烦恼和困扰时，总会感觉会选择通过音乐来释放。研究显示出，当我们听到悦耳的旋律时，体内的多巴胺水平会提升，而这种快乐激素会让我们心情非常愉悦，自然也就能够消解那些痛苦的情绪了。是的，无论是流行音乐、古典乐曲，还是一曲民谣，都会在潜意识当中为我们筑建起情感的桥梁。在社交时代，或许人们分享了自己的故事和歌声，这个过程歌声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试想一下，当我们每天走在街上，耳畔回响着那些令人心动的旋律，是否会让我们更容易微笑？而当你经历与旋律交汇时，这其中所表达出的情感有多么的深刻，

还有一种现象，在我们忙碌的日常中，歌声仿佛成了精神的寄托。地铁、公园随处可见的人们耳机塞着耳机，沉浸在音乐之中，似乎生活注入了一剂强心剂。歌声不仅是享受，更是一部分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希望这个正午电波里的音乐是你的一份心旷。

中午的12:33，这里是娱乐正当午，我们今天开启音乐密码，请你听歌，打开一首歌送给你。这首歌来自白小白，《人生路漫漫》。

当音乐响起，是不是有一首歌会入你的心，不止入耳？有风无风且自由，把这首歌送给你。

现代日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溜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站着新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精心的晨光被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慢语。

悦耳的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香2021年7月25日，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任意成功，成为中国第56项世界遗产。

让过尘埃。说来似乎也并不意外，闽南好像一直以来都很擅长与传统相处，守护家族，守护初心，是世世代代自然而然的习惯。这一点从吃饭这件小事上就可窥得一斑。当古早味美食的概念大火的时候，闽南人多少还是有点困惑的，这些东西我们从小吃到大的呀。而如今的闽南人依旧坐在红墙燕脊的阴凉里，喝着四果茶，吃着芋头饼，不管外面又那些都是闽南人从小吃到大没有变过的味道。对于闽南人来说，闽南好料或许也算得上可以申遗的存在呢。也不能说闽南人没有野心，毕竟闽南祖上可是参与过大航海时代的全球贸易，是任凭着一腔孤勇在凶险的海盗争出一条生路的生猛族群。或许向海而生的闽南人之所以没有回过头来用美食逐鹿中原，

然，只是因为这里有太多小吃，不管是食材用料还是烹制方法，本身就很难离开闽南。闽南临海，数不清的鱼虾鲜贝是闽南人餐桌上最常见的好料，海货一多，人的嘴巴当然就跟着挑剔起来。什么时候正港的带鱼正肥美，进哪个市场能买到刚下船的小海鲜，诸如此类都是学问。新鲜的海货清炖就足以释放鲜甜，过多的调味反而会愧对大海的恩泽。不过即使是清淡的口味，闽南人也能玩出花样来。最经典的或许就是

试探着吃一口，就立刻宣布俯首投降了。怎么会有这样滑嫩鲜美的鱼丸，连刚刚看起来没滋没味的汤都好喝得要命。细细问过老板才知道，闽南的各色羹类大多都是如此，汤色单纯，以鲜夺人。就说这马鲛羹，是取刚上岸的马鲛鱼，去鳞剔骨，只留两片薄肉，用木棒反复地捶打成肉泥，最后加入地瓜粉，混合成浆。鱼泥看似柔软粘连，实质已经是很有筋骨了，只要往热汤里一煮，就立刻抖擞起精神来，咬在齿间柔嫩而脆弹。汤头只需用些盐与葱头油简单调味就已足够了，吃惯了上一秒还在鼓弄潮水的新鲜海货，闽南人对于食物热乎的原味与鲜甜极为敏感，烹制海鲜的时候别说辣椒和味精，就连对盐巴的使用与当地食材的丰硕鲜美关系密切，与闽南人对味道的坚持更有着无法分割的关联。这其实就是闽南古早味的本质，与工业生产相对立，坚持手工原汁原味的做法和秘方，才能有这样可以让人一口回到童年时代的亲切贴心。虽然这样的古早味很难如其他网红美食那般

里。我就曾经因为以貌取食，差点做过一碗厦门的鸭肉粥。鸭子这个食材，料理不好的话，会有种膻味儿。不过因为在泉州吃了姜母鸭与石骨白鸭，太过惊喜，于是对闽南人料理鸭子的手艺产生了一些信任。当朋友提议夜宵去喝上一碗鸭肉粥的时候，我没有拒绝。但是坐在那开了不知道多少年的老店里，看着眼前那碗米粒分明、汤汁浑浊的鸭肉粥时，我的周身细胞还是不可避免地发出了抗拒的信号。还没来得及表达的喝起来，并发出了太好喝了的感叹。秉持着来都来的人生哲学，我也舀起一勺尝了一尝，哎，真香啊。大米粒粒分明，但入口绵绵糯糯，带着丰沛的卤汁香味儿，清甜不腻，连鸭肉都是滑嫩的，全然不像看上去那样粗糙。

第一次吃烧肉粽之前，觉得这不就是糯米包着五花肉的咸粽吗？能有啥特别？值得让周杰伦特意写一首歌来唱它？谁知道一口下去，以往吃过的咸粽统统不算数了。这是怎样一个粽子呀？糯米还要先拿五香粉、卤汤、葱头油拌炒过，再包裹着五花肉、香菇、

这么好的粽子，竟然这么多年才遇上。如果你去闽南，千万不要被小吃朴素的外表所欺骗，也不要嫌弃旧旧的店面与不够漂亮的餐具，请仔细的尝一尝，那是地道的闽南味儿，带着闽南人对食物质朴的心意。那些看起来简简单单、不精致也不花哨的食物，大多都是闽南小孩从小吃到大的最熟悉的味道。与陌生人的好奇与期待，口简单却丰富的味道中找到家的感觉。这种家的感觉，或许就是闽南味道里最独特的所在。这也是为什么许多闽南当地人推荐一定要尝尝的美食，总是躲在老街深处居民巷里，在点评 APP 上难寻踪影。但是如果你沿途询问街坊邻居，就一定可以找得到他。他们大多已经开了很多年，店铺有点破旧，屋里就算点着灯也不怎么亮。这样的店铺，如果不是当地人推荐，甚至所以寻找的时候需得多加仔细。许多老店或许就在一个屋龄超过百年的红砖石头厝里，小小一间，别说店铺了，连招牌都很随意，外面摆几张桌子，生意一坐就是十几年。但就坐在这样的店铺外面，要一份简简单单的花生汤，一口一口慢慢的喝，把花生放在舌尖，轻轻的碾成粉，嘴里甜甜的，脑子早已魂游天外了。闽南漳州骑楼檐廊下的老店，夜晚总是熙熙攘攘，简易的折叠桌上放着不

果汤，甜甜的汤底，黏腻的红豆，时令的水果块，经典的仙草冻，柔糯的芋圆，耐嚼的阿达子，还有宛如果冻的石花糕，他们一同演唱出的，就是闽南专属的夏日风物诗。每家做的汤店或许都有些微的不同，但不会有谁太过较真于什么样的四果汤。好吃的店，只要可以保持住，自然能好好的开下去。厦门集美大学附近有家四果汤，店铺极小，只能外带，但是味道很好，学生们总是过来吃，即使毕业了也会特意回来，因为别处总不是熟悉的味道。有人问老板，为什么不扩充店面，把招牌弄亮一点？老板一边收拾盘子一边答，钱是赚不完的嘛，我就做做四果汤，大家吃得开心就好了。一碗简单清甜的四果汤也好，一碗浓郁香醇的沙茶面也罢，闽南的小吃大多都是这样安安静静地存在着，做给街坊

发生了什么，这里的味道总是不变的。有时候走在闽南的街上，看着悠然自在的闽南人，总感到恍惚，会想这真的是那个曾经经历上千年起起落落的闽南吗？这真是那些曾不顾生死也要在海上开辟出一道生存之路的闽南人吗？但尝尝这不曾变过的古早味，他们的日常中最质朴的表达。因为闽南从来都不只是夏当泉，它还包括遍布全世界各地6000多万说闽南语的华人们。

选择，牵着手走的路只有我一个人相信的往地。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

偏偏要推陈出新，还真烧出了青花、釉里红、红釉、青白釉四种性格迥异的高温釉彩。而且总有人说，湘西藏着一条中国的文脉，它的山水深处是中国人的精神故乡。好像我们对江西的文物以及他们所重视的古代文明都少之甚少，而文物本身和其中蕴含的故事却个顶个的鲜活有趣。提起青铜器，大家最先想到的除了后母戊鼎五了。宛如地外文明的古蜀国，留下了不少奇异的青铜面具，也让原本印象中庄严肃穆的青铜器增添了一丝神秘的魅力。其实江西也曾出土过一尊双面神人头像，别看形制和三星堆迥然不同，但这件同样在商代铸造的青铜器，眼球圆凸，呲牙咧嘴，造型诡异威严，好像更加抽象和狰狞，和中原的商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双面石人头像的诡异，应该是地方巫鬼的。

过长江的刻板认知。同样在江西，沉睡了几千年的伏鸟双尾青铜虎，堪称江西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件先秦时期体量最大的青铜虎，身躯庞大，面目表情也凶狠异常，

不打扰，既有生命力，又有反差感，所以现在大家会亲切地叫它小鸟虎。这种虎背伏鸟的设计，可能象征着王权和天人的沟通，是中国古代观念的重要佐证。如今看来，江西人对地区的认同，以及从自然中汲取灵感的创作方法，在远古时期就已经埋下了伏笔。和三星堆天马行空的神通幻境，以及中原礼制的秩序森严不同，江西的青铜器始终与自然万物以及脚下的大地紧密连接在一起。三千年后，当我们好像能穿越时空，窥见人性与人性祭祀在中完美的融合。提起江西，怎么能绕开景德镇的瓷器呢？如果说青铜铸就了江西的骨，那么瓷器就是

气于道，悟于心，守正于初心之间的平衡。见闻悟，知将息，道将息，知中国。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万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0: 关注执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

0: 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十三。
1: 欢迎收听诗语中心播报的辽远新闻。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沈德生断言推动各色农产品产业发展，并走访慰问困难老人群众；
1: 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0年第四次学习扩大会议，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警示教育会召开；
0: 市政府召开2026年六次党组扩大会议。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本台记者报道，6月25号清点机。市委书记沈德生到东辽县就推动蛋鸡、黑猪

批发市场。目前合作社存栏鸡蛋25万只，年销售额达5000万元，可带动周边300余农户增收。合作社理事长王明前被农业农村部授予突出贡献农民奖。沈南生在合作社车间和展厅查看各类鸡蛋产品，详细了解科研成果转化、产品销售等情况，鼓励合作社持续强化科技赋能、标准管控、品牌塑造，加快推动合作社向企业转型，拓宽产品区域化、品牌化销售渠道，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带动更多农户

0: 母牛繁育，蚯蚓、鳞甲鸡、生猪养殖和产品销售情况。对农场探索的绿色生态循环种养殖模式给予充分肯定。针对农场提出的完善观光养殖、文旅研学的诉求，与相关部门现场研究解决路径，指出要立足东辽畜牧产业基础，做强一村一品一项目，持续向周边农户推广种养结合、变废为宝的生态循环样板。进口合作重点企业，深耕黑产值突破3000万元。沈德生实地查看企业标准化养殖基地，详细了解生猪产销运营情况及拓展本地市场的诉求。他强调，企业要立足北方饮食特色，优化产品品类，主动对接都市圈内大型商超，探索分居定价模式，打开本土消费市场。要深化与吉林大学吉禽集团合作，做好两种繁育，以一产促进二产三产联动发展，打造现代农业产业标杆。调研期间，沈德生到桉树镇送上组织关怀与慰问物资，与党龄50年的刘文才同志、困难群众胡淑琴话家常问冷暖，细致询问家庭收入、医疗保障等情况，协调解决就医就诊等方面问题。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属地乡镇总干部要把老党员、困难党员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抓在手上，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
1: 本台记者报道，6月2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高飞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第4次扩大会议，即树立和践行正确

灭典型案例站位，紧扣学习教育目标任务，进一步严格标准细化举措压实责任，动真碰硬抓好查本问题整改整治，推动学习教育走真走实。要在传承红色基因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不懈用延安精神、东北抗疫精神滋养初心，淬炼灵魂，笼罩一辈革命家的崇高品质和精神风范中涵养坚强党性，切实回答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怎样树政绩这一个全力以赴做强新能源、新装备、新纺织、新文旅、新农业等主要产业。要在对照正反典型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争做谢高华式好干部，从思想深处解决好从政为什么、在岗干什么、身后有什么的根本问题，筑牢为官从政根基，以反面典型为镜鉴，纠编政绩，把力量为公、为民造福科学角色

0: 真扎实干的总要求作为不可逾越的铁规矩，绝不要急躁冒进。大干快上的政绩，盲目跟风一哄而上的政绩，大肆举债银针卯粮的政绩，要在解决现实问题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案子啃硬骨头，把政绩体现在勇担当干实事拼发展上，统筹做好经济运行、深化改革、民生保障、安全稳定等各项重点任务，确保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成果。
1: 本台记者报道，6月2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议题推进。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深刻阐明了教育、科技、人才的内在联系，为议题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事业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遵循。要结合辽源实际，抓好贯彻落实。一要强化教育支撑作用，提升职业办学水平，深化产教融合发展。

动成果落地转化。三要强化高层次人才引进，通过顾问指导、联合公关等柔性引才方式，帮助企业吸引一批高精尖缺人才。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月明刘畅报道。吉林省第五届残疾人运动会赛事进程正酣，6月16号，象棋、飞镖、盲人跳绳三大竞赛项目在我市开赛。来自全省12个顽强拼搏的姿态，诠释残疾人体育竞技的精神力量。方寸之间见乾坤，无声对弈亦铿锵。象棋赛场静水流深，选手们凝神屏息，在楚河汉界间排兵布阵，展开智慧博弈。听障选手依托手语翻译顺畅沟通，落子坚定，尽显沉着坚韧的意志品质。飞镖赛场秩序井然，

以标会友，在街头中交流利益，共享运动乐趣。盲人跳绳赛场活力迸发，选手们依靠口令提示与听觉感知跳默契完成各类动作。据悉，本次省残运会后续还将陆续展开跳轮滑、旱地冰壶等精彩赛事。赛场上一个个奋勇争先的身影，正将自强不息、携手共进的时代风尚传遍吉林大地。本台记者报道，为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高标准、高质量办好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及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的工作部署，掌握省运会基础知识与辽源市事情，打造一支专业化、规范化、品牌化的青年志愿服务队伍。5届残疾人运动会赛会保障志愿者第二场专题培训会在辽源职业技术学院报告厅举行。会上特邀省二运和市委党校事情研究室的2位专家教授，围绕省运会基本情况

日简体赛会志愿者共计1000人线上线下接受培训，大家纷纷表示以此次培训为契机，锤炼过硬本领，严守纪律规律，充分展现留言青年志愿者的良好精神风貌。

正式推进全国安全生产业各项工作落地工作部署，切实防范化解燃气安全风险，守护群众居家平安。近日，西安区开展燃气安全宣传建设区专项活动，以政企联动模式织密辖区燃气安全防护网。此次宣传活动多点发力，全域覆盖，除在辖区街道设置固定宣传点位外，东部联动灯塔镇开展集中宣传，并调配专用宣传车开展巡回宣讲，实现城区、社区、乡镇、市级宣传全覆盖，打通燃气安全科普最后一公里。东南街道、先锋街道活动现场氛围浓厚，宣传展品整齐陈列 ，LED 屏幕燃气安全宣传视频。人员通过面对面讲解、一对一答疑、发放宣传品等多种形式，向过往居民普及实用的燃气安全知识。针对居民日常用气高频安全隐患，工作人员结合真实燃气事故案例，通俗易懂地讲解了燃气软管老化、丝改管线、密闭空间用气等常见安全风险，细致示范燃气泄漏自查方法、紧闭关阀、开窗通风、严禁开关电器等应急处置流程，同时重点普及液化气钢瓶规范组时，纠正居民不良用气习惯，帮助群众熟练掌握基础自救技能。活动期间累计发放燃气覆盖辖区东山街道红城社区居民李佳慧。

0: 强，解答了日常用气的诸多疑惑，有效提升了自身燃气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西安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工科负责人张振兴：
1: 下一步，西安区住建局将以安全生产列为契机，常态化开展燃气安全建设局进乡村宣传活动，持续深化政企联动工作机制，常态化普及安全知识，常态化排产整治安全隐患，全力守护群众平安烟火气。
0: 这次的燎原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宏大，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神香，国学雅韵，武艺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

感受中华。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逼割，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温度。

鞑靼部落把他干掉了，是对明朝政府的严重挑衅。所以啊，消息传来，大臣们是个个摩拳擦掌，打算派兵去收拾这帮无事生非的家伙。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非打不可。堂堂大明朝被人打了还不还手当缩头乌龟，怎么说也说不过去。而且这事儿闹得皇帝都知道，连他都觉得没面子，力主出兵。老一行，然而

凡国家有事儿，地方被占了，人被杀了，朝廷总是群情激愤，人人喊打，看上去啊，个个都是民族英雄、正义化身。然而啊，其中是别有奥秘。临战之时，国仇家恨，慷慨激昂，大家都激动。在这个时候呢，跟着激动一把可谓是毫无成本，反正仗也不用自己打，还能落个名声，何乐而不为呢？主和就不同了，甭管真假，大家都喊打，你别不喊，脱离群众，群众就会把你踩死。所以啊，主和的真实行就是一个勇敢的人。事实证明啊，他的主张是十分正确的。因为那位下黑手的扯利克并不是一般人，他的身份是阿达的顺义王。这个顺义王呢，是当年明朝给俺达的封号。这位扯利克呢，就是俺达的继任者。但这个人既不顺也不义，好好的护士不干，整天对外扩张，哎，还打算联合蒙古、西藏各个部落，搞个蒙古帝国出来和明朝对抗。对这号人呢，打维茨说过，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打仗说穿了，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对方听话。如果有

姐才是上策呀。所以呢，申时行反对。当然呢，以申时行的水平，公开反对这种事儿，他是不会干的。夜深人静，独自起草，秘密上交，事情干得滴水不漏。万历接到奏书，认可了申时行的意见，同意暂不动兵，并且命令他全权处理此事。消息传开，一片哗然。但皇帝说不打，谁也没有办法找皇。我虽然是朝廷首辅，但皇帝不同意，我也没有办法呀。就这样，仗是不用打了。但是这个事儿还没完，申时行随即下令兵部尚书郑默在边界集结重兵，也不大举进攻，每天呢就在那里蹲着，别的部落都不管，专打者里克。而且呢，还专挑他的运输车队下手，抢了就跑。这种打法毫无成本啊，而且收益率极高。明军的是乐此不疲，扯离克是叫苦不迭，实在撑不下去了，只能率部躲得远远的。就这样，不用大动干戈，不费一兵一卒，申时行轻易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恢复了边疆。他帮派林立，申时行呢，却凭借着无人能敌的混功，应对自如，游刃有余。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呢，他不但自己能混，还无私地帮助不能混的同志，比如说万历。

自从登基以来，万历一直在忙别是好臭张居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事，因为张居正实在太牛了，当了26年的官，10年皇帝啊，名

再犯前任张居正的错误。他解放言官大臣指挥自若，是因为他认定这些人将永远听从他的调遣。然而他并不知道啊，自己犯下了一个多么可怕的错误。因为咒骂人的大妈只有一，大妈是业余的，言官大臣是职业的。大妈骂完街之后还得回家洗衣做饭，言官大臣骂完这个就会骂下一个。所以啊，当他们足够壮大之后，攻击的矛头将不再是死去的张居正或者活着身施行，而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对，自从万历15年起，万历就不怎么上朝了，经常是偶有危急。开始呢还真是偶有啊，后来呢就变成了常有，危急呢也逐渐变成了头晕眼黑、立法不精。总而言之，大臣们是越来越少见到他了。必须说明的是，万历是不上朝，却并非不上班，事情呢还是要办。就好比说啥呢，早上起床不去单位，改在家里办公，除了不打草鞋少见几个人之外，也没有什么不同。不干活之类的啊，这要么是无意的误解，要么呢就是有意的污蔑了。在中国当皇帝收益高，想要啥就有啥，但是风险也大。屁股上坐的那个位置，只要是人就想要，但凡在位者呢，除了个把弱智之外，基本上都是怀疑

背后隐藏的奥秘辛苦，却依然是脑袋不好。而他那几十年不上朝，谁都不见，却依然能够控制群臣，你说这个人厉不厉害吧？但言官大臣呢，是不管这些的啊。在他们的世界观里，皇帝不但要办事儿，还要上班，哪怕屁事儿没有，你也得坐在那儿，这才叫皇帝。万历自然是不干的，他不干的表现就是不上朝。言官大臣也不干，他们不干表现的就是不断是在干同样的事儿。万历十四年十月，这场长达30余年的战争正式拉开序幕。当时的万历呢，基本上还属于上朝族，只是偶尔罢工而已，就这样也没躲过去。第一个上书的是礼部祠祭司主事卢鸿春。按说呀，第一个不该是他，因为这位仁兄主管的是祭祀，级别又低，平时呢也不和皇帝见面。但这一届并不妨碍他上书提意见。他之所以不满呢，不是因为皇帝不上朝，而是不祭祀。卢鸿春呢是一个很负责的人，发现皇帝不怎么来太庙，又听说呢近期经常的消极怠工，便上书希望皇帝改正。本来呀是个挺正常的事儿，却那实在对不起自己，于是呢发挥专业特长，写就其一篇纵诚御览。

播报精彩，生动燎原。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辽频99.2兆赫，送给广播，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信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广告合作，广告影响最权威。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一秒的疏忽。

0: 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0: 爸爸你真棒，
2: 下雨零花钱再给你奖100，
0: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我使打令五十棍，得职为民当差，永不叙用。这些话呀，是万历同治的原话呀，一点假公都没有。很久很久以前，这厮这两个字儿就诞生了，在明代的许多小说话本当中也频频出现。他的意思呢，依照现场的情况来看，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从这家伙、这小子到这混蛋、这王八蛋，不一而同。但可以肯定之徒的常用语，皇帝大人脱口而出，那是真的急了眼了啊！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个卢鸿春呢，那篇奏书，你看你也急。除了指责皇帝陛下不该缺席祭祀之外，卢主事呢还替皇帝陛下担忧其危害。陛下春秋鼎盛，精神强固，头晕眼黑之极，皆非今日所已有。这啥意思呢？年纪轻轻你就头晕眼黑，确实是不对的，确实应该注意。到此打住也就罢了啊，当然说到这就行了。特长一家曰：气血虚弱乃五劳七伤所致，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

皇帝啊，你这点保养，如此下去，问题非常严重啊。”说这句话啊，不是万历他妈，也不是他老婆，不是深更半夜交头接耳，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而是一个管礼仪的六品官，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上书，而且一言一语皆已千古流传。再不收拾他，那真是白活了。命令下达给了申时行，于是清楚，如果按照万历的意思严惩卢鸿春，言官们那是不能答应的，如果不处理的话，那万历又不答应。琢磨半天，他想了个方法，他连夜下笔草拟了两道文书，第一道是代万历而下的文书，严厉斥责卢鸿春，并将其革职查办。第二道呢，是代内阁下的，上奏皇帝，希望能够宽恕卢鸿春。就这么算了吧。按照他的想法呢，两边都不得罪，两边呢也都有交代。事实证明啊，这是幻想。首先发作的是万历，这位皇明白，立刻下令，即刻动手打屁股，不得延误。此外呢，他还不怀好意的暗示，午门很大，多个人不嫌挤。午门呢，就是执行廷杖的地方，眼看自己要去垫背。申时行随即更改口风，把卢鸿春拉出去，结结实实的打了60棍，把蜂窝就这么捅破了。言官们很惭愧啊，一个礼部内竟然毫无动静，心情激愤，以几世中杨廷将为先锋，十余名言官一拥而上，为卢鸿春喊冤翻案。面对漫天的口水和奏书，万历呢是毫不退让。事实上啊，这是一个极端英明的举措。一旦让步，从宽处理了卢鸿春，

光头没事儿。严管就不一样了啊，他们呢是靠死工资的，没有工资日子就没法过，一家老小只能去喝西北风，所以呢十分害怕这一招。于是风波终于平息，大家也都消停了。但是这只是表面现象，对此啊申世行是有很深的认识的。作为天字第一号混事的高手，他既不想得罪领导，又不想得罪同事。为了实现安定团结，几十年如一日的和稀泥。然而随着事件的进一步发展，他逐渐意识到和稀泥幸福生活长不了。因为啊，

事实上呢，卢公敦的猜测很有可能是正确的。二十多岁的万历之所以不上朝，应该是沉迷于某种娱乐，否则呢，实在很难解释，整天在宫里待着到底有什么乐趣可言。说起来呢，当年张居正管他呀，也实在是管得太看着，就好比高考学生拼死拼活熬了几年，一朝拿到录取通知书，革命成功，自然就完全解放了。万历同志在解放个人的同时，也解放了大家。火烧眉毛的事情，比如说什么打仗啊、阴谋叛乱之类的，看一看屁屁，其余的事儿能不管就不管，上朝的日子是越

分担心。我知道啊，您这是劳累所致啊。由于您经常的熬夜工作，亲力亲为，才会身体不好。为了国家，希望您能够清心寡欲，养气凝神，好好保重身体。高山仰止给了点面子，他召见了申时行，表示明一定注意。申时行是倍感欣慰啊，兴高采烈的走了。但是这只是错觉，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要到病毒的药只有一种，就是毒药。事实证明，万历确实不是一般人，因为一般人被人劝多少呢还能改几天，他却是一点不改，每天继续加班加点从事自己热爱的娱乐。据说呢还变本加厉，找来的十几个小太监陪着一同睡啊，这也算开辟了新品种。找太监这一段呢，史料多有记载，准确性确实说不好，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万历同志依旧。既然不给脸面，那咱就有撕破脸的说法。万历十七年十二月，明代乃至是中国历史上胆儿最大气最足的奏书问世了。其作者呢是大理寺官员骆于仁。骆于仁字少卿，陕西泾阳人，纵观明清两代陕西考试都不大行，但是人都比较实在，既不慷慨激昂，也不啰啰嗦嗦，说一句是一句，天王老子也敢领。比如说后世大贪污范和珅最得意的时候，上有皇帝撑腰，下

父弟弟老老实实的靠边站。所谓智斗之类，大都是后人胡编的，可谓是一呼百应啊。而唯一不应的，就是来自陕西的王兜瓜，王道顶两句，足足

平生只佩服一个人，名叫海瑞。有这么个父亲，骆于人自然也不是孬种。加上呢，他家虽然世代为官，却世代不捞钱，穷日子过惯了，光脚不怕穿鞋的，不怕发工资，不怕降职，看不惯皇帝了就要骂。随即一挥而就，写下了一篇奇文，后世俗称为《九色财气书》。这个文呢，主旨明确，开篇就点明了中心思想。也，夫纵酒则溃胃，好色则好心，贪财则乱神，上气则损肝。这段话呀，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皇上你确实有病。什么病呢？你喜欢酒，喜欢女人，喜欢捞钱，还喜欢动动耍威风，酒色财气样样俱全，自然就是病了。当然这是全文的论点啊，接下来篇幅是论据，描述了万历同志在喝酒找女人方面的具体体现，逐一论证以上四点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言，骆玉人已经全面超越了海瑞前辈。骆尊同志如果在天有灵的话，应该可以瞑目了。更缺德的是呢，骆玉人的这封奏书是12月底送上去了，搞得万历自从收到这封奏书就开始骂，不停的骂，没日没夜骂，骂的新年都没过好。骂过瘾之后就该办人了。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

0: 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传递你身边最迅捷的信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投放咨询0437。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0: 好嘞，马上就去。
3: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0: 忘不了，可不用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3: 爸爸，你真棒。
2: 下一个留个心。
3: 耶，
0: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